0: 是山里人凭借精巧心思融合滹沱河食材创造出的逢年过节必吃极具仪式感的美食。象征祥瑞的云头和寄托生活期盼的假肉是容纳百味的大锅菜中不可或缺的美味。瑞雪兆丰年，太行深处的井陉县南行村刚下了一场大雪，银装素裹的村庄静待着喧闹的春节。70多岁的王法兵一辈子与滹沱河太行山为伴，常年种植药材，一大早他就开始准备过节的食物。绕村而过的滹沱河带来甘甜的水源，孕育出两岸丰富的食材。春节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团圆是永恒的主题。忙忙碌碌一整年，一家人相聚其乐融融的吃顿团圆饭是最重要的事情。全家齐上阵，准备小年必吃的主角大锅菜。云头是井陉大锅菜当中必不可少的搭配，本地人家过年才做。云头虽小，做法、排场和吃法却都绝非一个小字可概括。每年十月，山里人就开始为这道美食做储备。金灿灿的柿子在滹沱河滋养下，丰腴多汁，纯甜如蜜，富含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云头提香增色的关键。柿子取汁与精面粉混合搅拌，和成柿子面团。云头由一白一黄两个面团组合做成，将两张大小一致的面饼叠在一起，卷成麻绳状，用刀轻压面团两侧，这样切出来的面片形似云朵，花纹如指纹一般，黄白相间，层次分明。
1: 搅成这个样式的，就像是天上一朵云，要是层层形的，看的是好看美观。
0: 看到儿女们做得不够精细，王法兵忍不住上手亲自示范，手法一板一眼，这是他从小从祖辈们手里学到的手艺，是滹沱河畔的岁月在他身体中刻下的记忆。云头用铁锅过油炸至金黄，柿子的香甜一经热油的加持更加浓郁，外焦里嫩，层次纹理愈发鲜明，入口酥脆香甜。不光是大锅菜的重要食材，还是春节期间的美味零食。
2: 这个为什么叫云头呀？
1: 你看着像啥？
2: 像云。
1: 像不像？
0: 云头形如天上的祥云，代表吉祥如意，体现了过去人们积极乐观的生活心态。和吉祥浪漫的云头相比，大锅菜中还有一种重要搭配，假肉。虽然冠了肉名，其实是用盐巴和太行山的花椒大料粉一起和面做成面饼，经过蒸制后涂抹甜面酱增强肉色，切成肉块形状。
3: 这个是做假肉的，拿这个做出来充当肉吃吗？
0: 经过与滚烫的热油碰撞，面块变得色泽油亮，形似红烧肉，口感咸香。
3: 好吃。
0: 假肉寄予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它和云头一样，印证了滹沱河两岸人们乐观坚韧的性格。云头假肉出锅，重头戏大锅菜开始，各种食材备齐，这是山村春节一道压轴大菜。辣椒、葱段等调料放入五花肉炒香，陆续放入白菜、豆腐等各种食材。传统铁锅大火熬煮，在烟火中融合升华， 香气飘满院落。此时五花肉与假肉已经很难分辨，云头形色兼具，色香味俱全的大锅菜瞬间打动人们味蕾。
3: 开饭喽！
0: 大锅菜中蕴含着最朴实的情感，这是滹沱河两岸留下的原汁美味。搭配上当地醇香酥脆的钢炉烧饼，一家人亲情相聚，共享天伦，一锅融合多样的美味，喷香可口，见证了昨天的记忆与今天的幸福。这是家的味道，更是传承永续的味道。
4: 新年快乐！
0: 滹沱河在太行深处深情地鼓舞激荡着人们一路向前，质朴坚强的人们以勤劳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滋味。寻味滹沱，这是感恩天地的馈赠，更是敬畏历史对未来的传承期盼。滹沱河从陡峭的太行山深处倾泻而出，来到广袤的冀中平原。地理落差加上河面骤宽，滹沱河曾在此频繁改道，恣意激流，对人们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衡水市饶阳县滹沱河从其中部穿行而过，属暖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早年间虽此地十年九涝，但每年洪涝后沟渠洼地便会存留无数的小鱼。沿岸不怕水淹的庄稼高粱也不会减产断收，在过去是最重要的粮食。卷喇叭冲南吹，真叫个馋，说的是饶阳一带流传百年的特色民间美食熟面饼裹小鱼儿。金黄酥脆的小鱼儿，酱紫色的高粱饼，喷香的芝麻，是人们花心思融合多样食材共同成就的农家美味，牵动着一代代人们的味蕾记忆。然而如今会做熟面饼裹小鱼儿的人已经不多，但这个味道总有人牵挂。王健康从小就在滹沱河边长大，在饶阳县西里满村经营一家饭店。为了不让这道曾经的味道消失，守护共同儿时记忆，熟面饼裹小鱼儿一直是他店里保留的招牌菜。别人捕大鱼，老王专捞小鱼。小鱼的捕捞并不简单，市面上也鲜有售卖。捕鱼不光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老王定期都会亲自到滹沱河边捞上几网。寻味过去，忆苦思甜，这便是他坚持的意义。
5: 有熟面饼裹小鱼没？
6: 有，这我太带了鱼了。
0: 熟面饼裹小鱼儿不光是他自己的回忆，也是对食客的承诺。熟俗称高粱，是做熟面饼裹小鱼儿重要食材，感食心中心有髓，具有较强的抗旱、耐涝、耐盐碱等抗腻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是五谷之一的高粱渐渐淡出寻常人家的餐桌，少有人种植。为了留住这种滋味，王健康专门在滹沱河边留出一块田地种植高粱。今年又到了播种时节，埋下生活的期盼。高粱穗经棒槌捶打脱粒，再用传统石碾子碾压，以细螺筛筛3到5遍出细面。高粱中含有较高水平的膳食纤维， 微量营养素等健康

0: 物质。由于缺少粘性，单是高粱面很难成饼，还需要鱼皮面的搭配。鱼树皮主要是糖蛋白和多糖组成，可形成较强的食用胶。特制的双把刀去掉老鱼树坚硬外皮，里面的一层可加工成鱼树皮面，起到骨胶蛋白的作用。
1: 我那小时候都净吃这个鱼树皮，这个鱼树皮掺高粱面吃着烙饼要喝了。
0: 放在阳光下暴晒变干，用石碾子细细碾压，精心筛成细面。鱼皮面的制作如此大费周章，王健康与长辈却做得乐此不疲。这里面是他们对岁月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熟面、鱼皮面、白面按比例混合，热水烫，温水和，揉成软乎乎且有拉劲儿的面团，揪成面剂子，擀成直径20厘米左右薄薄的圆形面饼，放在特制煎饼锅内用柴火慢慢烙熟。熟面饼的烙法很特别，俗称驮着烙，上了岁数的老人才能掌握精髓要领。慢火烙一面，反过来半熟的一面朝上，将另一张生饼扣在上面，生饼被热气一虚变得极其柔软，下面的饼也会锁住水分不易干裂。如此反复，一摞能驮7-8张，这样烙出的饼软和，口感更佳。现在当地会做这个饼的老人已经不多，每次做饼王健康都认真对待，跟着老人们学习请教，希望能更好地把这门手艺延续下去。呼沱河刚捞回来的新鲜小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外焦里嫩，酥脆鲜香，不用担心小鱼的刺卡嗓子。芝麻炒熟擀成粉，园子里新鲜的小葱，自制的农家黄豆酱，进一步的为这道菜提味增鲜。看似简单的一道菜，融合多种食材，经过繁杂的工序，成为食客难以割舍的味觉记忆。老友们如约而至，只为一口曾经的味道。
2: 说来那三叔来了啊。
0: 熟面饼裹小鱼儿，粗粮细做的精致用心，滋味层次多样，口感回味无穷，吃在口中满满的幸福回忆。时光轮转，卷成喇叭状的这种巧妙吃法，是早年间人们乐观的真实写照。呼沱有源头，人生有来处，留住一种滋味，追寻一段岁月，人们以这样的方式与历史对话，向未来招手。就像生生不息的呼沱河，依然要奔腾向前。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 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滹沱河一路东奔进入沧州段，据清朝基辅通志记载，滹沱由引河复环故渎，乃东流经献县张家桥，市名子牙河。滹沱河流入子牙河后，经沧州市清县境内下泄入海，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势平缓，海拔低，河网交织，物产丰饶。其中当地最为典型的宴席美食河碗子，相传始于明朝永乐年间，因其品类众多，制作繁复，是民间最上讲究的席面。当地有个习俗，没有河碗子压轴不成席。河碗子又叫蒸碗扣碗，寓有和和双全、团圆吉祥之意。程德新从小习武，是程记河碗子第五代传承人，当地做河碗子的高手。
6: 咱们这个盘子已经150-160年历史了。
0: 程记河碗子师承清末宫廷御厨，把御膳房的烹饪技艺和调味方法与家乡的老席河碗子传统做法相结合，加入秘传特制香辛料，一碗一味，历经五代人的传承与摸索，到程德新这代已更加精进发展。对程德新而言，今天是个好日子，两位新徒归入门下，他决定亲自为徒弟们做河碗子，既是庆祝，也做示范。滹沱河域水草丰美，孕育了新鲜肥美的鱼虾，鲫鱼、鲤鱼等水产众多，两岸粮食蔬菜充盈。程德新每天都会来此采购。当地优质长白猪肉是程记河碗子中最主要食材，程德新带着自己的美食密码细细挑选。河碗子前期准备纷繁复杂，猪肉分块煮制，刷酱上色，炸至色泽红亮，图个喜庆好彩头，改刀成片、块、条、丁等，切成方肉、条子肉等各种形状，丰富视觉，以肉质口感分制，融合烧、炖、烩、汆、烤、焖等多种烹饪精妙技法。
6: 码齐了以后，拿刀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呢，保持形状不变。
0: 程德新言传身教，以身示范，就是想让徒弟们明白，做好河碗子无非食材与技艺，而真正让两者结合的唯有用心。多年习武造就了程德新严谨的性格，与传统凭经验做法不同，在程德新手下，河碗子的调料配比、菜品重量、 馅都形成了严格的标准，才会带来菜品的稳定性。

0: 稍晚鱼，寓意年年有余。选用滹沱河流域鲜美鲫鱼，鱼背改刀，半煎半炸至两面金黄，小火慢蒸后改大火猛攻，烧至汤汁浓稠，口感嫩滑，鲜香扑鼻。在成记河碗子中，代表蒸蒸日上的米粉肉是核心菜品。传统是选用二指标的五花肉制作，根据现代口味需求，在原来基础上改良，选用排骨进行腌制，均匀裹上糯米，炒制的米香裹着腌肉的咸香，入口软糯香郁。滹沱河两岸人们的性格如水般灵动，从不墨守成规。程德新经过近30年的努力，走访挖掘整理，从传统的20多种提升后变为100余种，极大丰富了河碗子的口味与做法。不同于别的蒸碗，成记河碗子可荤素融合搭配，电碗的粉丝、土豆、山药等丰富食材，既不抢肉的味道，又能去油，最大程度地将精华沉淀。上笼之前，菜品调味是重要的关键环节，适量加入家传10余味中草药熬制的汤料，去腥增香，增强口感。蒸是最见功夫的烹饪技法，最能保持食物本味和营养，平静的表象下，水火早已数次交锋。上碗如排兵布阵，猛火上攻，氤氲的烟气内化于形，如奔腾的滹沱河水与河碗激烈碰撞，融合催生更多味觉层次。
1: 轻轻的用一翻，完了再搁上调味料。
0: 河也是河碗子出笼最后一招，一个河碗的动作缔造经典美味。程德新把对徒弟们深沉的关怀与期望全部注入言行身教。成记河碗子根据席面档次高低，菜品组合搭配不同，主要有红肉、丸子、酱肉等，但是无论河碗子菜品怎么组合，每次上席都是8个碗，其中寓意吉庆有余的鸡和鱼不能少。
2: 程德新先生精通河碗子烹饪技艺，
0: 此刻传承就在眼前，程德新对徒弟们满怀希望。
3: 到河碗子，
0: 河碗作为家宴压轴出场，团圆和美，是感恩滹沱河恩赐的体现，更是人们生活富足的证明。
4: 祝愿大家和和美美。
0: 和和美美，这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期盼，这背后是程家几代人对美食文化的守望与融合创新。寻味滹沱，继往开来，留给未来更多期许。寻味滹沱，一脉相传。无论是太行深处乐观坚韧的云头大锅菜，水畔人家抱朴坚守的时光味道，还是海河之滨融合精进的成记河碗子，都是属于滹沱儿女最坚固的味觉记忆，是来自滹沱河时空多元滋养的精神沉淀，蕴藏着人们走向未来最厚实的自信与底气。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

0: 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II、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真正为秋天准备的洁面乳，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规格装的，之前卖光了，现在又补到了货源。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就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十一大促，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也只需299元，平均单支不到150，而且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您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一起加入购物车之后一起结算，凑够399还可以享受减50的优惠。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男女通用，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它是宽松版型，男女同款，有4款颜色，黑色、浅绿色、嫩粉色和象牙白，95斤到20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季节来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就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把内胆拆下来，光穿一个外皮，简单方便，遮风又挡雨，这样一件冲锋衣春夏冬三个季节都能穿。这样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不得卖个400-500呢？但是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只需149元，非常超值。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昨天咱们说到一座吴愧亭，见证了大明御史朱常的一生清明。朱常之后，大明朝的清官部上又增加了一位燕赵名士，他就是从河北藁城走出的清平阁老石宝。他读书不为富贵荣华，做官只图国盛民强。他这一辈子有着怎样的别样人生，留下了

0: 就是石阁老石宝，他是石家庄藁城徐村人。石宝的父亲石玉啊，也是当地的名人，官至山东按察使，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石宝呢，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小勤学苦读，博览群书，受他父亲的影响，把历朝历代那些为民请命的清官廉吏当成自己的偶像。青年时代，石宝啊一纸妙笔著文章，在文坛声名鹊起，是个有名的才子。22岁那年，石宝跟他的哥哥石介一起考中了进士，所以石家呢一门二进士就震动了全城，乡亲们纷纷的前来道贺，这老爹石玉就成了家庭教育的成功典范。取了功名，石宝领上了朝廷的薪水，他先是到翰林院工作，3年以后当上了检讨官，参与编写大明会典，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这大明会典啊，经历了明朝几代皇帝、数位大臣几经修订，一直都没有完工。接到这项工作，石宝是满腔热情，他熟读历代史书，历代帝王治国经验和教训都了然于心，他希望这一部大明会典能够发挥好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也想把自己的思想贯穿其中。可是皇家的典章不允许文臣们注视，石宝的才华也无从施展，这样郁闷地工作了一段时间，这石宝就生病了。
1: 经历了多年的寒窗苦读、埋头苦干，石宝终于有了放松的机会。他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过了一段无牵无挂、无欲无求的好日子。然而表面的潇潇洒洒并不能掩盖他内心的忧虑不安。这位青年才俊忧心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呢？
0: 实际上，石宝的病是心病，忧国忧民的病。石宝把这家乡的山水当成忘忧的药，写了不少的诗词歌赋，留下了名噪一时的《登封龙山赋》《熊耳峰》等作品。因为他很喜欢原始封龙山、熊耳峰的风景，还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熊峰，人称熊峰先生。身为国家公务人员，总泡病假他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明孝宗14年啊，石宝又回到了京城，做了帮皇帝整理书籍的经验展书官。4年之后，明孝宗病逝了，明武宗继位。明武宗十分欣赏石宝的才华，就提拔他当了国史馆的修撰，参与编修《孝宗实录》。因为活干得漂亮，石宝呢又接连被提拔。明武宗虽然识才，自己却没有治国之才，他对国家大事不感冒，对吃喝玩乐挺上心，整天呢花天酒地，这寻欢作乐。面对着这样一个不靠谱的皇帝，这石宝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昏庸无道，明武宗生出哪般妄念？仗义直言，石阁老惹上何种祸端？
0: 明武宗在京城里待了2年就待不住了，非闹着要出差，其实呢就是要找个机会出去玩。去哪儿呢？北部的边境要地宣化府，这治所就在如今的河北宣化。这里啊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北京城的门户。相当年就是因为太监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率军亲征瓦剌，在这宣府境内土木堡被瓦剌军俘获，明军几乎是全军覆没。这段屈辱的历史成为明朝历代君臣心中的一根刺儿，谁也忘不掉。当时呢，这瓦剌军是贼心不死，仍然不断地侵扰北部的边境，连年战争让老百姓承担着苛重的徭役。皇帝如果出巡，这一路吃穿住用花销自然少不了，老百姓的负担肯定就更重。这趟出差百害无一利，这个道理谁都懂，可是这话谁也不明说，明摆着惹皇帝不高兴的事，谁会出头呢？一片静默中，有一个人站出来了。

谁呀？就是石宝。他道理说尽，嘴皮子磨干，劝明武宗放弃宣化府之行。明武宗架不住石宝天天磨，终于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可是没过多久，贪玩的明武宗啊，又打着要祭拜太祖朱元璋的旗号，要抛下政务去南京游玩一番。这次朝中不少的大臣明确提出反对，结果呢，建祖不成，招来了皇上的一顿训斥，很多官员还因此被贬了官，朝廷上下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提这事儿。可是还是有敢说真话的，石宝这个倔脾气就又上来了。他不顾同事们的劝阻，直言上书，陈述了皇帝封禅出巡的弊端，列举了历代帝王出巡给国家和百姓造成的灾难。别看着明武宗是个混不吝，可他对自己一手提拔的石宝啊很信任，别人说的话他都当成耳旁风，石宝的话他倒是听了进去，点了点头说，石爱卿说的倒是有些道理，那就等等再说吧。后来呢，明武宗又提拔石宝担任翰林院学士，掌翰林院。正德十五年的吏部会试，明武宗呢还让石宝担任主考官，主持武举的会试。当时是不少人托关系走门子，想让石宝呢行个方便，可是石宝却是软硬不吃。他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跟他一起干工作的官员们都很佩服他的能力和定力。因为这次的工作表现突出，第二年石宝又被提拔为礼部尚书。石宝当了礼部尚书的第二年，这明武宗就驾崩了。明武宗生前没有儿子，大臣杨廷和引用了皇明祖训胸中低忌为据，经过这皇太后准许，就把明武宗的从弟兴献王的长子朱厚熜推上了皇位，史称明世宗，就改年号为嘉靖，也就是我们称的嘉靖皇帝。由于拥立新帝有功，这杨廷和就成了朝廷里的一把手，他就帮着新皇帝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收拾明武宗留下的烂摊子，宫中收藏的美女就放回了民间，开在宫里的商店停止营业，以往不可一世的那些宦官们也都罚没财产，依法惩处。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快人心，这明朝的国力也蒸蒸日上，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上了台，杨廷和成了最炙手可热的官员，那么前皇上的爱臣石宝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呢？谁在台上也需要会干活肯干活的人，龙椅上的新主人17岁的嘉靖皇帝虽然年轻，但是他也明白这个道理，稳定朝纲整顿吏治需要品行过硬能力突出的人来领头干。谁最合适担任吏部尚书呢？皇帝在朝堂上跟大臣们商量，大多数人都提名石宝，说他为人正派，敢做敢当，是不二的人选。可这个时候有人提出来反对意见，谁呀？那就是辅佐着新皇帝登基的有功之臣杨廷和。原来啊，这两个人在工作上有些小摩擦，杨廷和想甩开胳膊大搞改革，可是石宝呢担心过犹不及，经常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杨廷和心里头就有点顾忌。嘉靖皇帝一看自己依仗的大臣杨廷和提出了反对，只好改变了主意，还是让石宝担任翰林学士，继续兼修武宗实录。嘉靖皇帝继位的当年，石宝代替皇帝到山东去祭祀孔子和东岳泰山，办完事儿，石宝没有直接回京城，而是从山东泰安回到了真定藁城的老家，自动要求退到二线。要说石宝还不至于到干不动的年纪，为什么要急流勇退呢？原因还是在朝廷里面干得不顺心，他跟杨廷和处得不愉快，干工作处处受限制，心里头不痛快，还不如回家安度晚年。告老还乡的报告是打上去了，可是皇帝

0: 还没批。朝廷里不少大臣都觉得石宝辞职太可惜，纷纷跑到皇帝跟前替他说话，说这是个人才，不能轻易放走。嘉靖皇帝觉得大家说的在理，就把他召回到京城，先让他主持嘉靖二年的会试，紧接着让他担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现在藁城村里的人们一般都称石宝为诗阁老，就是从这儿来的。石宝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不改他那个直脾气，有皇亲国戚强夺百姓的农田上万亩，老百姓不敢上告。石宝呢查明了真相，立刻上奏，希望皇帝以安民治国大业为重，还田于民。这事儿有真相有报告，皇帝只好下诏废除这官庄，将亲戚们强夺的民田还给了老百姓。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经过那么一段时间的磕磕绊绊啊，石宝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风生水起的就干起了工作。然而在朝中做官呢，正如海上行船，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定在哪一块就遇上风暴，就碰上暗礁了。嘉靖年间啊，这样一场飞来横祸就降临到了石宝的身上，这起祸端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0: 嘉靖皇帝啊，不是先皇的亲生，所以准备在祭拜先皇帝的大殿奉先殿旁边另外盖一座大殿来祭祀自己的亲生父亲。可这事儿呢，它不合礼法呀，杨廷和、石宝等众位大臣都上表反对，可这嘉靖皇帝他根本听不进去。第二年又想在太庙的东侧为他的生父要建世庙，还想追尊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皇帝皇太后。这回这大臣杨廷和又出面反对，皇帝一怒之下就罢了杨廷和的宰相，让他告老还乡了。第三年这嘉靖皇帝又旧事重提，

0: 200多位大臣呢、啊，跪在左顺门前力争。这回皇帝翻脸了，把100多人下狱，几十名朝臣受到了廷杖，其中17人当场被打死了。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吏之争。嘉靖皇帝原本以为经历了这么一出，大臣们都不敢对他的话提出意见了，可是他没想到啊，这石宝却站出来再次表达反对，还公然为杨廷和鸣冤叫屈。嘉靖皇帝以为啊，自己不计前嫌重用了石宝，他就应该一直站在自己这边，可是他却跟着别人起哄，和自己对着干。这皇帝心里这个恼啊，从此以后他就把石宝当成了空气，视而不见，依着自己的主意坚持要建成石庙，并且准备呢奉其生母亲自要前去拜谒。寺庙修建成了以后，石宝又上书言事，反对着张圣皇太后夜建寺庙。石宝觉得自己是秉公之言，就是说事，问心无愧。然而往往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你想啊，他这话是嘉靖皇帝听了会有什么感受呢？直到这个时候，石宝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大祸已经来临。
1: 祸不单行，忠心一片因何成乱党，惨淡还乡，牛车一架如何写清明。
0: 这时候啊，朝廷的一个奸佞小人王邦奇靠着攀权富贵居然混进了内阁，成了重要的权臣。石宝耻于跟这样的人为伍，再加上因为进谏的事情，皇帝也不怎么搭理他，他就再次萌生告老还乡的想法。王邦奇原来跟石宝在当时的辅政大臣费宏他们都不是一路人，听说石宝啊要辞职的事儿，这人就在皇帝的跟前打小报告，罗织罪名诬陷石宝，说他跟费宏他俩是奸党，要请求皇帝把他们一并铲除。皇帝呢正想赶走给自己添麻烦的人，要招揽一批听话的人组建内阁，所以就以这奸党为由罢免了石宝和丞相费宏。皇帝责备石宝呢请求退休是闹情绪，无视君臣之礼，因此大臣退休之后享受的所有的待遇在石宝这儿一切全免，干了一辈子啥也不给还不说，还不许他乘坐官府的驿站车马返乡。所幸啊，这石宝他也实在没有什么家当，全部的家财只有一些书籍和几件衣物，用了一辆牛车就拉走了。他走的时候，京城里的不少百姓都自发地走上街给这位清贫的大官送行。石宝对皇帝是忠心耿耿，敢于直言进谏，对家人那是仁厚孝悌。他的哥哥石诫病故以后啊，他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把侄子养大。他的姐姐呢嫁给一家姓周的平民，姐夫姐姐病故以后，外甥年幼不能自立，他就把这外甥接过来抚育成人。在罢官回家以后，他的那些侄儿外甥们都把他当成亲生父亲一样来孝敬。石宝回到老家藁城以后，在家里是深居简出，读书写诗，整理自己的书稿笔记。嘉靖7年的冬天，一代清官石宝病逝在家中。纵观这石宝一生，他以刚正清廉而入阁，因刚正直谏而罢官，身后还是以刚正廉洁而留名。藁城徐村西南角啊，有个果园，那里面还保留着石宝及其家族的墓地，地面保存着10碑6桶，还有瓮中8尊、10马4尊、10羊5尊、10虎5尊。墓地南门原来有个石牌坊，牌坊两侧立着2桶汉白玉的石碑，建有碑亭。这碑中呢记载了石宝的生平和皇帝的赐谕。墓丘前面立着2桶石碑和石供桌，并且建有砖木结构的祭堂。1993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把这石氏家族墓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正是一代文豪石阁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0: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暖？

0: 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2: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2: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2: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是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各位好，我是毛毛，
1: 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晨曦。那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0: 家国同庆，喜乐相逢。今天呢，我们将会一同走进烟火人间，来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金秋十月呢，可以说是这个出游的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哈，秋风送爽。那我们国庆假期今天进入到了最后一天，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出行的话，其实是一个错峰的特别好的一个时机，我们避开了人山人海的拥挤哈。其实在我们河北海边也迎来了一年当中非常温柔并且非常惬意的一个时节。
0: 我们都说，其实大家都经常会说到这句话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要到河北。
1: 是的，
0: 那其实现在十月的秦皇岛啊，可以说是褪去了夏天的燥热跟喧嚣，你想一想这个碧海蓝天，秋风落日交织出来独有的秋日浪漫。而且呢，恰逢渤海开海季，现在全面升温了，肥美的海鲜也集中上市，鲜味儿铺满了海岸线，美景跟美食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电话来连线一下秦皇岛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欣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秦皇岛这个季节我们有什么样的美景，有什么样的美食。
0: 好，张欣你好，把电话切进直播间了。
2: 哎，你好毛毛，你好晨曦。
1: 你好
0: 你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跟你来连线哈，我们想聊一聊这个目前国庆期间也正值秦皇岛的开海的黄金期，想张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十月秦皇岛海域的海鲜口感，包括品相啊，包括跟夏季相比它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2: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刚好是休渔期嘛，那个时候呢，就是海鲜的话，它的这个在品相口感上和现在来说还真的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夏季，因为它是这个野生捕捞的禁止期，然后它的海鲜普遍个头会比较小一些啊，像是梭子蟹的话，它可能是瘦一点是吧，然后贝类的话呢也可是偏薄一点儿。那么鱼虾我们看起来很鲜活，但是它体型会比较单，所以说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呢，对比到十月份，我们来看现在比如梭子蟹啊上市之后，我们看到那个蟹它是比较紧实的，然后它的肉也非常的饱满。像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母蟹哈，它的蟹黄比较旺，然后十月份就是公蟹是最佳的口感了啊，蟹膏也非常的绵密，然后蟹肉呢它是那种一丝丝的那种蒜瓣肉啊，也是我们本地市民比较公认的一个黄金期了。像是我刚刚提到的，像是贝类哈，这个时候贝类它就是体内的糖原比较足，然后它不会一煮就缩水的那种，然后个头也比较匀称，就是属于说这个时候你吃海鲜还是比较好的啊。那大家就是如果说在国庆的时候没有这个来到秦皇岛哈，可以在这个时候

0: 其实可以选择一个周末呀，是吧，到秦皇岛来吃吃海鲜，跟你夏季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夏天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海水的温度是比较高，然后海鲜代谢就会比较快了，它一直是属于消耗能量的，所以它的肉质就是偏松散的，水分大一些啊。那么这个到了十月份，我们海水现在已经是转凉了，我们现在去海边的时候就是早晚温差是很大的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鱼啊虾呀蟹呀，它就会为越冬大量的进食储备蛋白还有糖原，所以说我们就会感受到它的肉质啊就非常的这个紧实，非常的肥美了。
1: 嗯，所以我们说其实海鲜也需要贴秋膘是吧？
0: 对对对。
2: 其实刚刚一听张欣的介绍哈，就能知道这是纯正的秦皇岛人，本地人。给大家讲的非常的专业哈，都在说为什么夏天吃这个肉比较松散，然后这个季节去吃它肉质就比较肥美了。所以说这个开海之后，你觉得秦皇岛本地人一般都会必吃的招牌海鲜有哪些呢？像你作为秦皇岛本地人，这个季节是不是就会开始去吃海鲜比较多了？
0: 对，在开海是9月1号之后开海嘛，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本地的这些市场上啊，就开有很多的海鲜啦，梭子蟹呀、皮皮虾呀，然后各种这个贝类啊等等哈，就是你想吃到的海鲜，在这个时候其实是种类非常多的。
1: 嗯，
0: 像是这个梭子蟹，我们刚刚说了，你在夏天的时候，它可能就肉质没有那么的厚实哈，然后口感可能说差一些。但是到十月份之后就非常的好了，它的这个空壳率也比较低了。
1: 嗯
0: 啊，像是皮皮虾也是我们就是本地的这个市民哈，经常就是买回家吃的，然后一看开海了，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我们就会买一些回家吃。
2: 哎，这个说到价格了，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就这个到了秦皇岛这个季节去吃海鲜的话，价格是不是亲民呢？会不会特别贵呢？如果说比方说一家四口，或者说人再多点6口8口，吃上一桌海鲜的话，这个大概的花费需要多少呢？
0: 嗯，其实这个是要看大家怎么去选择。比如说我们本地的市民的话，我们都不怎么去外面饭店吃，可能我们更多的方式就是我们买回家，然后自己去清蒸啊，自己去做这个吃。如果说我们游客来到秦皇岛，如果说我们要去饭店吃，那么你在不同的区域可能价格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变动。比如说你在景区嘛，我们说它这个比较方便是吧，便利，然后再跟我们在这个主城区海港区，那它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看，我只能告诉大家，现在来肯定要比你在就是夏天的时候休渔期的时候价格要这个降了。而且我们说刚刚是国庆假期，马上就过去了嘛，它的价格也会往下降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我就想性价比高是吧，我就想这个时候来又好吃又相对来说便宜啊，这个时候来是特别好的。
1: 嗯，那我们本地人会去采购的这个海鲜市场，你有没有推荐？
0: 像是我家的话哈，我家一般都会在我们这个附近的早市市场，然后去买海鲜，早晨买，这个时候很新鲜，然后价格也非常合适，比我们在超市呀，包括说一些就是其他的地方的海鲜要合适。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朋友哈会在码头去买，刚下海的，
1: 对，会觉得说特别新鲜是吧？
0: 对对对对，但这些其实也都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比如说我们游客来了，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去选，或者说我们去哪儿选，对吧？
1: 是的，
0: 对，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在来的时候，你首先要去锁定，你说你住在哪儿？比如说我住在北戴河区还是海港区，是吧？你这个中间有这个路程，包括说我是不是自己去采购更合适你要耽误考虑这个时间啊、行程啊等等哈。建议大家在来之前，你先要把这些锁定之后，你再根据这个我去市场买，还是说我直接去饭店里面吃比较好？因为这个吧，每个人的行程不一样不能说告诉大家说你就怎么吃是最好的，要适合大家才是最好的。
1: 总之就是在自己的周边住的周边选择，其实选择还是挺多的。
2: 嗯，但是这个
0: 建议大家如果说不着急哈，说我想说这个吃的更地道，或者说更性价比高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吃住在海港区，然后游玩的话，你可以选择北戴河区，然后山海关区包括我们说我们去安那亚等等哈，可以。

0: 这样来分散开来。
1: 吃住在
0: 岛，它
1: 你说吃住在海港区的话，它离刚刚你说到的都不远，是吗？
0: 不远不远，因为海港区是我们主城区嘛，我们的本地市民买这个海鲜的地方也非常多，各种早市啊。包括这个我们说想要买海鲜的地方，包括你加工啊，也都很挺方便的。
1: 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去码头也好，去早市也好，我一直特别好奇哈，这个码头是我们所有的游客，就比方我们普通的市民也都可以去进入到，就想买就可以去，是吗？
0: 对，可以，就是但是这个也是需要你会去选的，但是我可能还真的就是没有说我经常去码头去选，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你要上班，你要什么，你这个时间不一定能够掌握那么好哈。就是在早市其实你就能买到，市场上你就能买到挺好的海鲜了。
1: 就是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咱没必要非得去码头，可以去早市。
0: 对，我觉得是大家来旅游嘛，你行程可能也不会说我就放着一天，我去为了买海鲜自己回去做，可能你这一天的时间放在这个完全放在海鲜这一块儿，也有点浪费了，是吧？
2: 是的，
0: 还有很多美景值得大家去看呢。
2: 对，其实说到这个吃海鲜，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清蒸哈，就是保持这个海鲜的原味儿。那我们秦皇岛本地人会有什么样吃海鲜的比较地道的吃法吗？除了清蒸。
1: 我之前跟张青沟通的时候，他说网上特别流行的这个海肠炒饭、海肠盖饭反而是本地人不太触及的。
2: 网红美食反而本地人不太感冒，是吗？
1: 对。
0: 其实本地的话，大家可能还真的就是清蒸为主，因为它就是追求一个鲜度嘛，
2: 原汁原味儿，
0: 你保留对鲜甜最好的那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就是最好的，也不太建议大家说我要选择其他特别花样的东西。你像我们说到海肠捞饭啊等等哈，这个我们说本地市民在自己家可能不会经常去做，但是它的确味道还是挺好的，大家还是值得一尝的。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味道，是吧？你可以尝尝鲜，是吧？都是可以的。像是贝类的话，我们可能自己会炒的会比较多，然后可能也是追求说我不会放那么多的
1: 调料味。
0: 这也是可能外地可能有的时候我放红油啊，
1: 对
0: 啊等等啊，味儿比较重啊什么的，还是可能我们本地来说哈，当然每一家口味可能不太一样也不是说全部是这样。
1: 对，
2: 其实大家也可以尝一尝，是吧？尝试一下，万一踩坑了，
0: 对，
2: 咱下回咱就不踩了。
1: 另外，这个挑海鲜也是一个技术活哈，咱们本地人买海鲜有没有什么诀窍秘诀呀？什么样的这个海鲜是比较鲜活的？
0: 其实我们在买海鲜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它的就是我们说，你看它欢不欢快，在这个市场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说肉眼你能直接看到的，因为每个海鲜它的品种不一样，你要说我们把每个都研究得特别透，可能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哈。但是你首先看它如果活蹦乱跳的，那首先它的鲜活度就没问题，然后你在这个时候买的海鲜基本上它的肉质都不会错。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很饱满了嘛，这个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时间节点你选对了，然后我们看它，很欢快，是吧？这个时候你选择就是说白了就是把这个市场选对了，是吧？我们说这个价格方面选对了，其实就没有什么说要避坑的地方了。当然就是说我们看那个我们市场里一般都会有公平秤嘛，你可以去称一称，对吧？
1: 我不知道张欣跟晨曦有没有听过哈，有的朋友好像说这个吃海鲜的时候别吃柿子。
2: 对
1: 啊，有没
2: 有
1: 这种说法？
2: 有什么禁忌？吃海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
0: 其实还是你看现在很多痛风的朋友，
1: 对，
0: 吃海鲜的时候尽量是
1: 别配啤酒。
0: 对，当然现在你看秋天了，我觉得不像夏天，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吃海鲜喝点啤酒有那个氛围哈，但是现在秋天了嘛，我觉得会进入到另外一种，就是那种烟火气，就是你会想到是那种暖身的感觉，
1: 对
0: 啊，吃点海鲜热热乎乎的，是吧？再喝点海鲜汤等等哈，是这种感觉了。当然大家吃了海鲜一定不能贪多，因为太多了的话我们可能肠胃消化就不太好，尤其是我们游客可能说来到秦皇岛，你需要适应这边的这个水呀等等哈，特别是一些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些就是不要贪多，我们要这个 适量。
2: 相对来说，海鲜还是凉性的更多一点。
1: 对。
2: 啊

0: 的。
1: 嗯，所以我们会说吃海鲜的时候，我们要弄点姜末是吧？吃点姜是吗？
0: 对对对，
2: 中和一下哈。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吃了，这个除了吃之外，我们还有说美食京津冀，除了吃还要说一说玩的事儿哈。另外这个秦皇岛秋季有没有一些适合像亲子啊包括游客体验的这种赶海的活动啊？这十月份还能赶海吗？
0: 嗯，还可以赶。你看我们昨天我们就是一家出去哈，带孩子玩啊什么的，在这个海边还能看到很多人去赶海。但是赶海它是，你要说我真的是想去体验那种极致的赶海，你要看一些这个，比如你要看潮汐表的，你要看什么时候涨潮是吧，什么时候退潮啊，这个是挺重要的。现在我们在秦皇岛也有很多游客过来带着孩子啊去挖一挖小螃蟹呀，然后小贝壳呀等等哈。像是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到浅水湾浴场啊，带娃比较合适，还有鸽子窝公园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嗯，这个之前去三亚的时候带孩子体验过一次赶海哈，觉得这个赶海重在是过程，而不是说你最终捞了有多少东西。
0: 对，
2: 可能最后
0: 那个过程很好，
2: 非常的好啊，就有一种满满的收获感。可能最后捞上来的东西还会返回到大海里去倒回去，但是这个过程让人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比方说接下来的十月份想带着孩子带着这个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去秦皇岛的时候，可以去体验一下赶海这个项目。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秦皇岛这个海鲜，我们第一反应到了海边就是要去吃海鲜。那除了这个海鲜之外，咱们本地人比方像你从小到大这个吃到大的哈，包括你觉得游客来了秦皇岛必须要打卡的特色美食有没有呢？
0: 其实我最近也在看哈，很多人来到秦皇岛玩的时候会对秦皇岛哪些小吃比较感兴趣，或者说哎我以前没有吃过的。我大概看了一下，比较推荐大家可能就是尝一尝秦皇岛的炸肉炸排骨。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有没有吃过秦皇岛的炸肉。
2: 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炸肉
1: 是炸什么？是炸
2: 小酥肉吗？
1: 小酥肉的感觉。
0: 对对，对。但是它跟我们吃的小酥肉还完全不一样，所以建议大家啊，两位主持人没来过哈，下次来我们请你们两个吃尝一尝，
1: 约起来，
2: 下次直奔秦皇岛。
1: 除了这个炸肉呢？
0: 像是还有很多人非常想念秦皇岛的这个炒面皮儿
2: 啊，炒面皮
0: 炒的。它里面有土豆豆芽，然后我们说平常我们吃面皮就是凉拌的对吧，
1: 对，
0: 我们这有这种是炒的
1: 热炒
0: 我们这是炒的
1: OK。
0: 对，还有土豆丝，还有这个豆芽，包括你还可以放点火腿肠，放一点什么牛筋面啊等等哈。这个是有很多我们本地的朋友然后到外地，比如上学了上班了，然后特别想念秦皇岛的那种，说在别的地方我好像吃不到正宗的啊，这个其实也希望大家来体验体验，就是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还真的不一定能吃得到。
1: 我们秋季这个季节的有没有比较限定的美食？过了这季节大家就真吃不到了。
0: 好像现在来说一年四季可能还真的没有分那么的清楚，
1: 就啥时候想吃都能吃到。
0: 哎，对对对对，现在还是大家就是比较幸福了，我觉得以前可能说这个东西只能在这个时期有哈，但是现在来说还是相对来说秦皇岛一年四季都适合大家来旅游。
1: OK，
0: 在美食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说我一定在这个时期就必须来，只不过说每个季节我们看到的这个美景是不一样的。
1: 那你给我们推荐一个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就大家如果要是错峰出行，比如说周末的话，可以怎么样来打卡我们秦皇岛又有美景又有美食这样一个线路？
0: 其实周末我觉得大家来，现在到秦皇岛来一定要感受秋天的这个大海，这个是要感受的。秋天的海和我们夏天的海是完全不同的。我现在就是在秋天稍凉的这个时候到大海，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到海水里面嬉戏，我们不是说完全的说我们想像夏天那样踩着沙滩，是你在大海面前你去感受它的静谧，感受它的这种宽广，会让你的心情得到治愈。所以说一定要有一天你去感受大海，然后另外一天你可以选择美食，包括还有就是可以爬一爬长城。
1: 感受一下老龙头是吧？
2: 对，其实张欣刚刚、
0: 啊、高龙侯天下第一关，
2: 刚刚说到了这个哈，也是很多朋友心里的一个疑惑。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夏天的时候带着孩子来海边，那肯定非常的放松哈，孩子挖挖沙子，下下海水、嗯。这个季节来了海边能干什么呢？其实张欣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到了海边可能就是更多的放松，这个觉得精神上的一种休息跟放松。
1: 可能我们不一定非得要下到这个大海里，但是看到大海，我们就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哈。
2: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秦皇岛相对来说离我们石家庄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相对来说靠北，所以现在的这个穿衣服啊，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衣服，给我们听众做个提示。
0: 现在的话早晚还是比较凉了，建议大家就是来的时候，这段时间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件比如说像冲锋衣这样的比较抗风的、
1: 厚一点
0: 这样的外套。
1: 对，
0: 这两天的天气气温有所回升，中午可能还可以穿个半袖，但是就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所以大家可以把秋天过渡的这些长袖的 T 恤啊都带上。如果说你要，我说我要去赶海，或者说我要早晨很早的去这个海边的话，那个时候给孩子可以穿上那种比较厚一点的这种衣服了，因为孩子嘛，他可能这个对感知哈，不像我们大人一下自己能说能表达出来哈，特别是小宝宝啊，这个时候

0: 来灌一下。
1: OK， 洋葱式的穿衣法是吧？特别适用。
2: 我觉得张欣这个建议也特别的实用哈。根据前两天出行的这种体验，真的觉得十月份出门一定要带好衣服，带厚衣服，千万不能小瞧这个十月份的天气，早晚温差还是真的挺大的。
1: 好，谢谢张欣跟我们的分享啊！有机会我们去秦皇岛，我们约起来；有机会来石家庄，我们也约起来，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好，
2: 感谢，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听完张欣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一下哈，这个
1: 好想去啊！
2: 对于秦皇岛，目前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食客哈，大家都是觉得哇，开海了，特别想去秦皇岛去尝这一口鲜。另外呢，也去感受感受张欣说到的这个秋日的这个大海带来的另外一种感受。
1: 是的，我们其实一说到秦皇岛，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夏天去的更多哈，但其实秋天去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也收获不一样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啊，看海，
2: 一起到海边去感受一下。

0: 最近呢，有好多朋友留言啊，都在问好视力，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很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我们的眼睛模糊流泪，还是说干涩发痒，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也是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是来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补贴。那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直接来拨打400-656-0303就可以了。说到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是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之后，我们的眼睛也清晰透亮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所以说，不管你是孩子上学，我们担心视力问题，还是说家里的老人会眼睛容易模糊、容易流泪，都可以赶紧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够领补贴。那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人人都有份儿哈，直接来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

0: 行，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2: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2: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2: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毛毛。
4: 我是晨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
3: 那这一时段我们来看到哈，是目前呢省内各高速站口根据流量间段的管控了重点的车辆，其中呢包括2客EV和黄牌货车，部分站口呢管控货车上道。那因为车流量大，目前管控石家庄辖区大部分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青银高速、桐冶、窦宇包括栾城、赵县双向站口关闭，新源高速原市双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藁城东到新集东黄化方向站口关闭，京港澳高速高邑到新乐东北京方向站口关闭。
4: 邢台和邯郸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南宫到大明之间所有的站口都关闭，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只有邢台北邯郸站允许9座含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站口是关闭的。邯郸绕城高速肥乡西还有沙河镇双向站口关闭。
3: 另外目前还看到了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沿线站口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化方向站口关闭，武强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
4: 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东光北方向站口关闭，京沪高速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肃宁到莫州北京方向站口是关闭的。
3: 另外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其他站口关闭，唐津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
4: 在承德辖区，辖区的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的货车。张家口辖区呢，辖区内部分站口也在管控超限运输车辆以及黄牌的货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哈。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652公里处长屯附近前期有事故，现场缓行2公里。
3: 京台高速北京方向238公里处韩港高速互通附近发生事故，后方缓行2公里。
4: 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124公里处徐水端也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应急车道，后方少量出现了压车缓行的情况。
3: 另外我们看到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

0: 361公里处内丘段发生追尾事故，占据第二车道，后方缓行1公里。
1: 嗯，路上有什么样的实时的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是发送文字都可以。另外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也提示大家，国庆假日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车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那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和景区要遵循防火规定。要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0: 嗯，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哈。我们都说小众藏大美，乡野有清风，那在咱们河北呢，不只有知名的名山大川、古城胜景，还有很多是藏在山野之间、人少景美、烟火十足的宝藏县城。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石家庄行堂，可以说是一座低调又治愈的山水小城。在这个季节的行堂呢，山林层林尽染，山野清风拂面，既有原生态的秋日山野秘境，又有地道淳朴的乡土烟火美食，可以说是大家国庆短途出游的非常好的去处。当然今天出游恐怕有点来不及，没关系，我们马上迎来的周末大家可以去到行堂哈。
0: 嗯，我们今天所以呢特别给大家连线到深耕本地文旅，包括熟知行堂一山一位的行堂本土博主小梦，来带大家深度的解锁行堂秋日小众美景、特色地道的美食，包括独家游玩的攻略。小梦你好。
2: 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咱们国庆的特别节目，跟大家分享最美的秋日行堂。咱们十月的行堂呢，秋高气爽，山色斑斓，没有拥挤的人，只有漫山的红叶、清幽山水，还有咱们地道的乡土美味。特别适合大家全家出游，徒步散心，沉浸式的可以感受燕赵的乡土秋韵。
1: 所以首先请小梦给我们推荐的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行堂特别值得去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特别独有的一些魅力，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说实话，咱们行堂的秋天呢是那种最踏实、最原生态、最治愈的这个秋。跟那些大景区比的话，咱们行堂不商业化、不喧闹，主打的就是舒服、清静又自在。咱们这儿秋色浓，像牛王寨、鳌鱼山整片大山，它都是这个自然的长势。一到十月，像绿的、黄的、红的，层层叠叠，这个满山的红叶特别耐看，然后山水也挨着。咱们看着的话呢，心都会静下来。
1: 嗯，
2: 咱们行堂秋天呢，空气还特别好，像山里边这个风凉飕飕的，不闷不燥。平时上班压力大的话，心情烦躁的话，咱们可以来山里边走走，吸吸这个新鲜的空气，特别解压。咱们这儿呢，游玩还特别轻松，山路不陡，路也好走，年轻人可以爬山拍照，老人小孩也能慢慢的溜达，不用赶时间，不用挤队，就是踏踏实实的慢游玩。所以说呢，想安安静静的看秋景，想吃地道的农家味儿，想轻轻松松度假的，来咱们行堂绝对没错。
1: OK， 那就先来说说牛王寨。牛王寨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季节我们主打要看什么，核心的亮点是什么？
2: 咱们牛王寨可以说是咱们行堂秋天的这个头号打卡地，很多人都说它是太行山下的这个小仙境。秋天它是一年里边最好看的时候，一进十月的话，整个山上是五颜六色，红叶漫山遍野，一层一层的，特别有层次感。山里边呢有水，有小溪，有瀑布，这个秋风吹着树叶，这个水滑滑的流，看着呢特别有意境。走在这个山里面，特别是清静又舒服。而且呢，咱们牛王寨能拍照的地方特别多，像网红的水台阶，它仙球飘飘的，拍视频特别出片。 牛王洞呢是

0: 冬暖夏凉，灯光一打特别好看。这个山顶的这个观景台视野开阔，站在这个山顶上面，咱们整片太行山的秋景都能看见。嗯，最关键的是景区有步道，有魔毯，还不用累着爬山，咱们老人孩子去玩的话也特别合适。
1: 啊，说到这个步道魔毯哈，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老人跟孩子，坐上去之后就轻轻松松就可以上山了。另外你说到这个牛王寨之后，咱们你觉得牛王寨需要大家多长时间呢？就是搭配多长时间来进行这个短途游呢？
0: 咱们来牛王寨玩的话，一日游其实刚刚好，咱们也不用早起，也不用赶路，慢悠悠的大概3个小时。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最省心的这个路线。咱们进门的话，先从那个大石牛那一块打卡拍照，然后顺着这个水台阶慢慢往里面走，沿着这个平缓的步道咱们进山。咱们不想爬山的直接就坐这个魔毯上山顶，看完这个牛王洞观景台，咱们慢慢的溜达着下山。这它一路的这个风景它不重样。
1: 刚刚说的是牛王寨哈，我记得你刚刚还说到另一个景区叫鳌玉山。那鳌玉山它跟牛王寨的这个距离怎么样呢？它的秋天的美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0: 咱们鳌玉山它离着这个牛王寨挺近的。鳌玉山是咱们行堂特别宝藏的一座山，因为它这个形状像一条大鳌鱼，就是特别有特点儿，也是咱们石家庄周边最适合自驾看秋景的一个山头。它到秋天的时候，这个鳌鱼山漫山的这个黄叶

0: 一样，特别治愈。
1: 嗯，就是赏秋景也特别适合来鳌鱼山哈。那像来到鳌鱼山之后，有没有那种不容错过的这个打卡的视角呢？有没有推荐大家去拍照的地方？
0: 有。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路况好，它全程上山的话都是水泥路，咱们像普通的轿车它也能开到这个山顶。它这个山顶这个打卡的地方就挺好的，它这个平台特别大，特别平，视野呢看着特别开阔，然后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云海，还能看到这个群山红叶，还有它这个水库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1: 哦，那照你这样说的话，特别适合这种资深的喜欢露营的哈，喜欢野炊的，带好装备到山顶去露个营，登高远眺，看一看辽阔的秋景。我们刚刚说了鳌鱼山牛王寨哈，再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咱们行堂这个本土的美食吧，因为我们说到今天的主题也是美食京津冀，来到行堂之后不光看美景，能吃到什么好吃的特色美食呢？
0: 咱们行堂有一个钢炉烧饼，是咱们地地道道的一个百年的老味道，也是行堂人从小吃到大的这个烟火味儿。它是传统的老钢炉烤出来的，它不会放一些各种的调料，它就是靠火候烤出这个小麦本身的这个香味儿。尤其那个刚出炉的这个烧饼，层层酥脆，你吃的时候都掉渣。麦香味特别浓，而且越嚼越香。
1: 除了钢炉烧饼之外，还有什么是特色本土小吃呢？
0: 还有咱们行堂的这个焖子。咱们行堂独有的也是一个街头的老味道，它是纯手工做的，用料又实在。然后做好的这个焖子呢，它里边是软乎乎的， QQ 弹弹的。这个焖子会配上我们本地的这个秘制的酱料，然后蘸着吃，真的就是外地的游客第一次吃都说好吃。
2: 它是就直接吃焖子吗？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做法？比如说它是煎炒烹炸烹炸？
0: 可以炒可以煎，那个煎焖子也好吃，它外面就是比较焦嘛，里面是香香的软软的。
2: 总之要配上我们独有的那个蘸料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像买焖子的话，有没有推荐的店铺呢？就大家来了就是街边随便的肉食店都可以买吗？
0: 对，大部分的那个熟食店它都会有。
1: 就是谁家都不踩雷，每家都不错。
0: 对，
2: 我们如果想
0: 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就是那个巧媳妇儿家，他那个焖子挺好吃的。
2: OK， 好。那如果我们想要带走点伴手礼呢，有没有什么推荐？
1: 特产哈，说到特产了，
2: 对。
0: 咱们行堂呢就是特别出名的，它是红枣之乡嘛。因为它这个种枣的历史特别久，已经有2000多年了。到时候咱们行堂会用这个枣，它做枣糕、枣零食，还有一些杂粮的点心，
2: 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红枣制品。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你像行堂的枣呢，它日照足，果肉厚，它这个味道甜，然后他会做成一些小点心、枣制品，咱们来旅游的朋友带点咱们行堂的枣制品可以去尝一尝。非常有特色。
1: 对，
2: 跟红枣相关的我们都可以带点回家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哈。
1: 对，比方就想要给家里男士带，我觉得可以带点枣木杠。行堂好像有一个就是比较出名的叫这个万国红是吧，这个枣木杠好像也比较出名，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另外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其实小梦给大家来做一做这个简单的总结吧，咱们说一说这个出游的建议，你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可以，就是大家可以来一个一日的短途微度假。白天的话，咱们可以去牛王寨看红叶、逛山水，咱们吸氧散心，然后再去鳌鱼山自驾全景，就是看这个全景的这个秋景。咱们可以休闲露营，拍一些大片儿。玩累了就可以尝尝咱们行堂的钢炉烧饼，还有行堂的河老，还有行堂的煎焖子。 走的时候可以带点咱们红枣杂粮的特产。
1: 嗯，可以说收获满满，不光是让精神眼睛收获愉悦哈，我们的这个味蕾也是收获满满，而且走的时候还伴手礼也带走。
2: 对，我们回家吃到这个带回来的行堂的特产也会觉得说
1: 回味无穷。

0: 酒，
1: 对，行糖的味道哈。谢谢小梦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好，祝你国庆愉快，谢谢小梦。
2: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国庆走进我们山水行堂，感受这个太行山下最朴实最美的这个秋日风光。
1: 嗯，好，谢谢，
0: 感谢，
1: 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9: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9: 银铃俱乐部，
10: 陪您乐享每一天。
9: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1: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哈。我们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 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就是这个我们河北的简称哈，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想要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加入我们的引领领读团和引领大舞台，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活到9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糖尿病的科学管理。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11: 活到99，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蔡静蔡主任。我们先来请出蔡主任。蔡主任您好。
12: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蔡静医生。
11: 非常欢迎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老年糖尿病的一个科学管理。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我们很多人其实也关注到了它的这个发病率是逐年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糖尿病好像还挺常见的，大家平时没事了下楼遛个弯，经常就会说，哎呀，我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是吧？这是我们常能听到的。但是很多的老年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老了嘛，血糖高点正常。想请问一下蔡主任，这个想法对吗？
12: 其实老了之后，我们常说老年糖尿病患者他有自己一个非常但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特点就是沉默，沉默的代谢异常，所以很多人的话往往就是没有典型的这种糖尿病的症状，就无意间我体检了，或者是
11: 发现好像高了，
12: 发现高了，或者说我反复的感染了，或者伤口不好长了，这个时候发现血糖高了，就是他的血糖高没有症状不代表他没有危害。那好多人群的话，就是我虽然说血糖高了我不管，但是这些高血糖对我们人体也在造成着持续性的损伤，比如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是吧？损伤的血管可以引起什么？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就发现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普通的老年人群发病率要多2到3倍的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而且我们也说了，除了损伤这种心脑血管这咱们关注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大脑的损伤，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11: 这个阿尔茨海默症，
12: 我们高血糖可以加重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能够增长60%的一个百分比啊，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11: 是的。
12: 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什么记忆力下降的时候，特别简单，咱测个血糖，看看是不是血糖在其中捣乱呢，是吧？我们要早期的这种进行干预。
11: 那为什么就是老年朋友这个血糖容易控制的不好？我说很多人都说，你看我也不吃什么甜品啊，吃东西挺注意的呀，就为什么年轻时候没事，到了老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12: 其实老年糖尿病病人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就比如举个例子，我们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说60岁以下，这个肌肉的流失它是以1%到2%的速度在减少，而肌肉这个脏器的器官，它是什么？我们血糖的一个储存的和消耗的地方，我们俗语常把它说为仓库，当你这个仓库小了，
11: 库容量变小了，
12: 那你的血糖什么老是在你的血管里流动，那不血糖不就高了吗？这是一方面因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各个脏器它都运转了这么几十年了，它有老化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在我们的胰腺我们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就降低了，还有一个我们血糖稳态的这种调配的能力它也不够了，再加上老年糖尿病病人往往除了糖尿病之外，何必有什么冠心病啊、脑血管病
11: 啊、
12: 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他们相互的这些因素可以相互干扰，互相加重，所以导致了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们血糖高，然后不好控制，这就是咱们的一个特点了，
11: 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哈，这个老年他由于这个身体上一些特殊的一些变化哈，就是我们可能容易得上这个糖尿病，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说有的时候他症状又不典型是吧，所以说也容易让大家忽视。那作为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就是我应该什么状况下我就应该去主动筛查这个指标，或者说有没有一些高危因素？
12: 所以我们现在糖尿病管理现在很多更强调就是高危人群的筛查。所以听众朋友们，当你们自己看看啊，你们的身边或者你们自己有这个我说了几点特点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血糖的监测。那么第一个，我们6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要重点注意，
11: 这是先是一个年龄限制啊，就达到60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问题。
12: 对，然后你胖，我们说肥胖的人群，还有就是你已经有了什么冠心病了、脑血管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的人群，必须要进行血糖的筛查。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女性啊，咱们怀孕期间曾经出现过妊娠期的一个血糖增高，或者说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孩子，我们说巨大儿的人群，这个也要进行筛查，
11: 这个也是高危因素。
12: 对，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胰岛功能慢慢不好的时候，它血糖就开始表现出来异常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我没有症状，我突然间莫名其妙的没劲儿，是吧？甚至是皮肤全身皮肤痒啊，还有眼睛看东西感觉啊有点花了模糊了，还有就是有的人的话就是伤口反复不好长，反复的感染，咱们别说了，什么部位的感染都有可能。

0: 能咱们一定进行血糖的一个筛查。
1: 嗯，这些都是高危的因素哈。那对于一些老年糖友来说，就是我一直就是有着这个问题是吧，我也一直在常年的监测着这个血糖。有些老年朋友他其实特别就很认真是吧，就是每天啊饭前测饭后测，一天测好几遍，然后看着呀稍微有一点点波动他心里就很紧张啊。还有一些老年糖友就说，不行，我得把它控制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血糖的指数上。这个想法正确吗？
0: 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不推荐。因为呢我们还是说了，我们现在不年轻了，我们一个进入了一个老年的阶段，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有不这个阶段人群控制的一个目标值，我们有这个阶段的一个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国家咱们专门在2024年也发表了老年人群糖尿病的管理。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分出了三大类老年人群，那不同的人群我们不同的目标范围值。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挺好的，你这时候的血糖我们当然能低点最好，但是呢建议我们控制在糖化血红蛋白7%-7.5%就可以了。
1: 7%-7.5%，这个跟年轻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对，年轻人群我要控制在6.5%，
1: 是的，
0: 更
1: 理想。所以说，对于这些尤其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糖尿病的这些老年糖友来说，这一点也是要关注的，就不要一味的去看这个数字，是吧？不用说去追求年轻时候那个数值。
0: 对，他需要到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想这个年龄段的目标值啊。如果说你已经第二类人群，就是你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好多并发症了，但是你这并发症嘛都不重啊，我们常说了轻中度的，这部分人群我们指标控制在7.5%-8%就可以了，
1: 就是数值要更高一些，
0: 高一些。那对于一个严重的并发症，是吧？很多人就是好多种并发症很严重了，甚至还有很多合并症，甚至有一些老年我们说了预期的这种生存的时间有限，这些人群我们更放宽了。我们可以放宽到8%-8.5%都可以。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一定要掌握我们自己的这种目标范围值。那为什么？就是我们担心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问题啊。
1: 这个老年的低血糖很严重吗？后果？
0: 当然，老年人群的低血糖的话，我们发现它比年轻人更容易出现，基本上而且他们都症状不是特别典型。那你低血糖出现了之后有症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预警，是吧？我赶快干预。但是老年病的这种低血糖反应它没有症状，好多就是我老想睡觉，是吧？有人不在意。那长期的这种低血糖对我们大脑就是一个持续性损伤，甚至有的人可以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突然间的一个心梗脑梗的出现。
1: 就是血糖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降糖目标咱们不是低，而是稳，咱们
1: 平稳。
0: 平稳，
1: 不要有太大的波动。
0: 对，
1: 就
0: 是稳要好于低。
1: 那刚刚其实蔡主任也提到了说他们低血糖的时候这些表现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那作为老年糖友来说大家可能就关注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表现就证明我这个血糖低了呢？平时我怎么防范这件事儿呢？
0: 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啊，我们就是往往就是通常好多人就会出现没劲儿了，
1: 头晕，
0: 突然出汗了，头晕，甚至特别想吃东西啊，饥饿感非常明显。这个是身体发出预警了，告诉我们有可能血糖低了。咱们赶快有条件的咱们就测个血糖。那血糖的话我们说了低于3.9以下，咱们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都算是低血糖了。这个时候咱们马上干预。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说了这种发现血糖低了啊，我们意识情况挺好的，那个咱们怎么办啊？咱们就赶快吃点东西。吃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糖块呗。咱们一般我们就是常说了15克的糖就是3块糖块，或者是1勺蜂蜜，或者是3-4片的这种饼干，这些都行。但是对于一些好多老年人群，我们又讲到沉默的问题了。他没有症状，有的人就是可能是就是不停的睡觉，
1: 就是都感觉不到跟平时有什么变化。
0: 对，甚至有人可能说话不太利索了，这种的一定要小心，也是低血糖的情况。就是。

0: 一定发现有点跟平时的生活不太相符的时候，
1: 嗯，
0: 特别简单，咱们就扎个手指头测一个血糖，看一看就行。
1: 哎，看一下我们这直播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在问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母亲就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开始的，就是现在年龄也比较大了。他说所以平时有的时候母亲自己独居，他会很担心哈。说这个时候也想请教一下我们蔡主任，就是他身上要不要随时备上点什么东西，比如说防止万一出门遛个弯啊、买个菜啊，突然低血糖了，周边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到他吗？
0: 这个一定是强调最好是能够带点吃的东西，
1: 就是兜里装上点是吧，
0: 对，一定要带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于老年人群，我们的治疗方案我们要选药物都要避免低血糖的发生，就是那种容易引起低血糖的药物尽量就给老年人不要选择了。
1: 就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毕竟由于这个血糖过低引起来的风险也是蛮高的一件事情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个朋友在咨询说，那一天测几次血糖合适啊？很认真的老年朋友哈。
0: 如果血糖监测的平时监测还不错的血糖啊，其实我们一个星期啊大概测上那么2到3天的一个规律的血糖就可以了。
1: 就也不用说天天测哈。
0: 不需要天天测，要不然太痛苦了。但是如果说你近期的血糖监测非常不好啊，不稳当了，那么你最好是投看医生之前一定要把你的餐前血糖、餐后血糖要多监测好，记好记录，然后来找我们医生的时候，我们一看就可以给你根据血糖值好给你调方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监测手段也很多了，现在啊，尤其是我们常用的非常用的就是动态血糖监测。
1: 对
0: 啊，这个的话对于老年人群非常适用。第一个它痛苦小了，第二个的话我能完全看出来这一天24小时的血糖的变化
1: 波动状况，
0: 尤其是发现一些隐匿性的低血糖的情况，我们早点进行一个调整和干预。
1: 那刚刚其实蔡主任提到了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啊，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还有一个同事还在问说，现在那种健康手表上有这个血糖监测，这玩意儿准吗？我能信他吗？
0: 就是首先这个技术啊，我们在研制，然后我们也希望它更完善。当然它现在你单纯依靠这个东西
1: 就只看它
0: 来判定是还是我们要考虑一下考量一下的。但是的话我们还是说了，最追溯到血糖监测的历史，我们最早出现动态血糖监测，或者我们手指头扎手指头这种血糖的时候，其实最早咱都不太准。但是呢随着人们的研究吧，还是包括我们国家的这种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现在这种无创性的这种血糖监测，我相信未来它会给我们更多的糖友带来福利的。
1: 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哈，但是现在不能只依靠它，它可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是吧。
0: 对，
1: 一看这个数值怎么这么不一样啊，提起注意就好了，但是不要完全的相信它哈。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糖友怎么办哈，就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作为北方人哈，尤其是河北人、山西人周围这一带的山河四省的，他比较喜欢吃面食。很多老年糖友也知道说这个面食啊，它是精细的碳水啊，医生都说它不太好，那我能吃面食吗？怎么吃？我平时要怎么注意这个呢？
0: 其实真的是说了，得了糖尿病了，我们就是尽量是把这个精细的面食咱们要改掉了。但是也不是说不让吃，咱们可以吃啊。所以对于老年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在饮食方面我自己总结了三大原则，看看跟大家能不能带来一些提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杂。杂是什么？指的是就是说我们尽量粗细均匀的调配。你选杂粮的时候，我们建议是把这个我的主食量的1/3改成杂粮，
1: 搭配着来，
0: 并不是全部。对、
1: 哦、
0: 这样的话我们发现第一个它升糖指数就低下来了。第二个呢，老年人群它有个特点是在于胃肠功能又会差一些。
1: 是的。
0: 如果你是全部都是粗粮，那么它对它的胃肠是一个负担。所以我们调好这个比例
1: 啊，
0: 其实还是可以吃这类食物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原则，杂。那么第二个大原则就是我们饮食要多。多指的是什么？我们要多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摄入啊。所以说就是我们除了主食之外，像我们蔬

菜、高纤维素的东西，我们强调每天咱们多补充点，尤其是五颜六色的蔬菜都要多吃点。还有我们的蛋白质的东西，优质蛋白，咱们鼓励大家摄入，比如说我们的肉蛋奶、瘦肉、鱼虾之类的东西，咱们不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啊，所以还是鼓励老年人群吃。

0: 素，是不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少，那么又绕到老年人群，往往他可能的胃的负担，哎，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我们一次吃饭的时候，千万别吃的太饱，咱们吃个八成饱，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加餐，比如说我们除了正常的三顿饭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大概是9点，下午我们3点，我们去加点餐。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呢？特别简单，可以加一把，比如说坚果类的食物，这个还有我们可以喝半杯牛奶，我们甚至可以中间加点水果之类的。
1: 很多老年朋友不敢吃水果，就什么都不敢吃。这个我也想请蔡主任来说一下。
0: 其实血糖控制平稳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两餐之间去
1: 加
0: 水果的。那么加水果的种类，我们尽量选那种升糖指数低点的，比如说我们的苹果啊、梨呀、
1: 草莓、
0: 什么草莓、猕猴桃、柚子之类都可以，但是呢也是掌握量的问题，咱也不能多了，是吧？这是一个。然后但是你血糖很高，比如说我们现在血糖已经10几、20几的这样的血糖的人群，咱尽量在这个阶段就先不加水果了，咱们可以吃点什么西红柿、黄瓜这类的蔬菜类的食物也可以。
1: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哈。
0: 对。
1: 那我想可能很多说到这儿的很多老年朋友也想问，就是那平时有时候真的挺馋的，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水果，现在冷不丁的一得糖尿病了，告诉我说有些水果不能吃了。那像比如说夏天的这个西瓜，这个季节的葡萄，我们都知道它升糖是比较快的啊，那我能少吃一点吗？或者包括像孩子们的零食，巧克力、饼干、月饼能吃吗？这马上要到中秋了。
0: 其实建议啊，像水果之类的，一定是平稳的状态下，大家可以在两餐中间加一点，但是一定记着加，不要加多了，
1: 就少尝一点哈，
0: 过一个嘴瘾就可以了。还有现在我们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杂粮的这种的我们的月饼，甚至是低糖的月饼，咱们可以适当的也是少吃点，过点嘴瘾，但是千万也不要多了。为什么呢？虽然说它无糖，但是它的还是面来做的，我这还是最终吃到体内转化的还是葡萄糖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咱们既然过节了，咱们也不能一点不吃，少吃点可以，但是千万掌握好量，
1: 还是要控制的哈。看一下我们直播平台有朋友真的就说到这个问题了，说你看现在这个无糖食品特别多，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都有这个老年糖尿病的问题哈，他们就是老去那个专门的那个专柜，超市里面专门专柜说都买那个无糖食品，然后一跟他说他又说没事这玩意儿无糖，说确实他们血糖控制的不好，但是怎么跟他们说清楚这件事儿啊？怎么看待这个无糖食品？
0: 其实无糖食品啊，跟我们含糖的食品，它们最大区别，文字上就看出来
1: 用的不是蔗
0: 糖，有
1: 糖
0: 和没糖的问题，是吧？但是最终它这个面的成分还是要转化，体内转化成葡萄糖，
1: 变成糖。
0: 它只是相比的来说，好像含糖量的成分这一个，比如说一个这个加了这个含糖的这种月饼和不含糖的月饼，就是一个糖分的一个区别，
1: 就是添加的单独添加的糖的含量少了，或者有的添加的是其他种类的糖，
0: 比如说
1: 代糖、
0: 甜味剂之类的。所以说一定记着，还是要控制好量的问题，不要多了。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现在很多无糖的食物里面，除了我们说它虽然说无糖，但是很多添加剂，比如说我们常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它会加脂肪，不管是脂肪酸类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多了，我们糖尿病病人往往都有血脂的异常。你吃这个，你觉得血糖好像不太影响，但是它还会影响你的血脂的问题。所以说这类食物还要谨慎的选择啊，并不是说因为它无糖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多吃，是不行的。
1: 谨慎的去对待啊，还是更建议大家去吃这些天然的食物，种类丰富一点，另外还要适量哈。那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吃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他是要有适量的运动的，但是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讲，他说我可能有这个困难，你比如说膝关节不舒服，有些甚至还做过置换术，还有些老年朋友就是我本身这个一动起来。

0: 是可以自理的，那么我们还是鼓励进行一个温和的这些的运动量。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有些人可以快走，可以快走啊。还有的话，我现在特别推崇我的病人是做，打这个太极拳、八段锦。
1: 哦，打太极拳、八段锦，这比较温和啊。
0: 对，这类运动，首先我们它非常平缓，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也知道八段锦它可以从中医角度上讲可以调气、调身、调息。女性的话练练它还可以增加我们的气质，是不是？但是它还有一点，对于我们糖尿病病人来说的话，它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而就这样缓和的运动就可以增加敏感性啊，帮助我们降低血糖，而且它不伤膝盖呀、这是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本身啊膝关节就是有问题了，咱们做过置换术或者短期内不能运动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老年人躺在床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对于这种力量上的一个锻炼啊，包括我们现在康复，我们的康复的病人也不是说因为这样不动了就不让他彻底不懂了，我们也在给他做各种的复健康复。那咱们也可以啊，就是很简单，你躺在床上你练习勾脚、就可以练习你下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活动。所以说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还是动一动啊，那我们也不剧烈运动，选温和的运动就可以了，
1: 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选择适合自己的温和的这个运动。当然每一位老年糖友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啊，有的这个其他类型的基础病也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如果拿不准的话也可以去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哈。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常掉的坑哈、咱们先来说一个常见现象，这个可能不光是老年糖友，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讲它都是这样的。我监测了一阵血糖，我发现哎，这三个月特别好，我就把药停了或者把药减量了，这个可以吗？
0: 我们在门诊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血糖好了，
1: 我吃多久、
0: 我不吃了，大夫可以停掉吗？真的不行。首先我们前面也讲了，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就你到这个年龄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的血糖好一定是我们的饮食、运动、药物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吧？如果你停了药，你血糖一定会高的。那么高的话，如果是轻微高还好，如果是突然间的一个这个，有的人病情比较重啊，他就把所有的药都停掉了，那血糖的一个急剧升高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啊。所以还是要避免的。
1: 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相互之间交流哈，有人说我最近血糖控制得不好，另外一位老朋友就说了哎，我吃这个药挺好的。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他以前在医院调过药哈，知道某几种药，最近他觉得这个不好用了，我私自加一种吧，或者我换一种吧，这个行吗？
0: 这个也是不推荐的啊。我们说了降糖药真的很多种，尤其最近几年我们出了好多新型的降糖药物，
1: 是的，
0: 但一定知道降糖药的好不好适合你自己，只有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就非常个体化的方案哈。
0: 对，你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肝肾功能的情况不一样，并发症合并症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的话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包括我们国家也在一再的强调老年人群要个体化的治疗，选自己的治疗方案更合适，对他合适并不一定对你合适啊。
1: 我们也知道现在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了，其实很多老年糖友他也会反映，就是在每年秋冬季节这个血糖可能控制的不是太好，或者说不是特别的平稳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有这样的问题，就那我每到秋冬季我都要去拜访一下医生嘛，我都要去调调药嘛，这个我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吗？
0: 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啊，我们是一个慢性管理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大家不要嫌麻烦，我们医生也不要嫌麻烦，糖尿病的病人平时要监测，那么但是呢大概是过3到6个月，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也要进行我们的一个并发症的筛查。所以说当你出现尤其是秋冬

0: 去想，你看我常年吃这个药啊，它对我的肝脏肾脏有损伤吗？
1: 其实很多药它的机理可能都会对肝肾的有一个影响，但是呢它是一个比例的问题，那么我们去用上这个药，我们去治病了，但是我们也要让大家监测，只要您监测您的肝功能肾功能都正常，那就代表对于您来说它是相对安全的，如果您要是因为这个担心这个药的10%的这种副作用的概率啊，您把这药停了不吃，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的高血糖甚至高血压高血脂对你的肝肾的损伤可能会更大一些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朋友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位老年糖友哈，他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感觉这个食欲啊特别的旺盛，而且老想吃那些医生不建议吃的东西，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去控制一下？
1: 这个还是有一大部分，我们说糖尿病自己的管理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也研制了一些新的降糖药物，会对食欲有影响，但是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靠自己的管理，这样更好一些啊。我们怎么说呢，除了糖尿病老年糖友之外，现在很多年轻的也是肥胖的人也比较多，其实综合起来这么多治疗方案起来，根源饮食运动，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
0: 就是这个生活方式
1: 的
0: 调整 是吧、
1: 哎、对，一定要，不能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咱们为了以后更好的这种高质量的生活，咱还能怎么说呢，能忍一下咱就先忍一下，尽量选择一些这种健康的饮食来进行，
0: 还是要对自己的饮食健康平时的日常生活做好管理，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哈，不能是只依靠药物或者说单单依靠这个药物哈。
1: 哎，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咨询到，他说我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有这个糖尿病的，我现在还很年轻，那就想问一下我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我就多长时间要监测一下这个血糖，我怎么查？
1: 其实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我们还是建议要提起警示了，最好的话至少一年一查血糖，必须要，这个血糖监测也不是很复杂，那么很简单，其实体检的时候都包括一个这个项目就可以了，那除了监测空腹血糖之外，还是要大家注意，我们中国人群更多表现在餐后血糖高，所以一定要加测餐后两小时血糖。如果确实是这段时间您不放心，甚至有这个条件，我们把糖化血红蛋白查查会更好一些。
0: 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单位的体检没有这个项目的话，咱们可以加上一项哈。还有刚刚蔡主任说到的，其实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发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都是出现了这个并发症了，然后才去发现，也挺年轻的，最后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啊，一直在测空腹血糖，空腹血糖没有问题，但是餐后的血糖很高很高，这个也是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哈，就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去监测，这个提前的监测，规律的监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也想给蔡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老年的糖友们还有他的家人们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四句话，也是我们前面这些讲课的那种内容啊，一个总结。得了糖尿病，咱们不要害怕，尤其是老年糖尿病病人，我们一定要按照自己个体化来综合的这种管理啊，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在吃饭上一定记着，我们要杂多少，是吧，杂细的一个均衡，食物的一个多样化啊，少吃多餐。在运动上我们讲究什么呀，慢稳带。慢指的是什么，干什么东西我们起步要慢一些，运动之前慢一些，我们节奏呢一定要缓一些。什么带是什么，出门运动之前一定要带上吃的东西，带上糖块，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那么血糖的话，我们讲究的是稳比低好，一定记着，我们不要一味的是把血糖控制得很低，这样的话我们的风险就太大了啊。最后对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家人们提出要求，就是你们是他们最好的管理者 一定要帮助他们照顾好他们的血糖监测。那么

0: 除了血糖监测之外，定时定点的一定要带着他们需要去医院进行并发症的一个基础的筛查。
1: 嗯
0: 啊，也最后呢也是祝愿各位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也乐享引领生活。
1: 好的，非常谢谢蔡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分享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更多的不同学科的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医学工作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好，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呢我们的是今天的引领大舞台，再次对蔡主任表示感谢，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1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4: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2: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4: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2: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和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老年大学教师张文九张老师。我们先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文九，
0: 非常欢迎张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通过视频，我们应该能看到张老师带来了两样乐器，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大的，
1: 这是咱们中国传统乐器，也是最古老的这个自由簧乐器啊，笙。
0: 笙，
1: 对啊。
0: 为什么叫自由簧乐器？
1: 自由簧，因为它这个簧片是吹息它都响，
0: 哦，
1: 都是一个音不再变啊，它吹息都行的，这叫自由簧。哦，
0: 这叫自由簧。
1: 对，
0: 这个是笙。
1: 笙
0: 啊，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样乐器了，
1: 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了。
0: 哦，3000多年历史了。
1: 对，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给到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也让我们共同来领略一下这个距今3000多年历史的乐器它的这个魅力吧。那您打算先为我们带来哪个曲目呢？
1: 我先用笙子演奏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
0: 梁祝，好的，那您准备开始。
1: 开始啊。
0: 嗯。

0: 哇，谢谢张老师的演奏哈。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中间他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能够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张老师？
1: 我一开始嘛用的是单音，因为这个笙的乐器它是和声。

0: 乐器，既有单音也有和声。
1: 就最前面那一段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这个声音相对要单薄一些，这叫单音。
0: 对，一开始是单音，后边到那个第二段反复的时候，第二遍的时候我用的是呼舌的技巧，用的和声，
1: 它有点颤抖一样那种声音。
0: 呼舌就是潺潺流水那种感觉，呼舌啊，是声的一种独特的一个技巧，
1: 独特的技巧。就这种吹法跟前面的那个单音是不一样的，是吗？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呼舌它就靠舌根子，舌根在口腔里边的抖动，
1: 要
0: 上下动。对，呼吸就不靠，就自主呼吸，就靠鼻子呼吸了。
1: 啊，嘴就不能呼吸了，这个时候。
0: 对，不用嘴呼吸。
1: 不用嘴呼吸，靠鼻子呼吸。
0: 对。
1: 然后这个要抖动才能出来这样的这个声音。
0: 效果对。
1: 啊，
0: 这叫呼舌。
1: 啊，呼舌，这个也是我们声演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技艺嘛。
0: 没错，
1: 好学吗？这个技巧？
0: 这个技巧有的老年学员，有的学员学挺快，但有的就慢。我当时学这个技巧的时候也不快
1: 啊，
0: 就找不着那个感觉，
1: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有难度，
1: 嗯嗯。但是通过练习，是不是有一天突然间就感觉，哎，好像能找到这个感觉了？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这个声的演奏哈。那除了刚刚大家熟悉的这个《梁祝》之外，其实张老师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曲目，您能给我们来吹奏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1: 嗯，
0: 我第二首曲子就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
1: 啊，大家也会很熟悉，
0: 熟悉
1: 啊
0: 啊，
1: 嗯，
0: 这是根据那首歌改编的。
1: 哦，
0: 作曲是我的一个师兄师哥，叫张跃进啊，他编曲。
1: 哦。
0: 请大家欣赏。
1: 好的，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嗯
1: 嗯。

0: 哇，非常谢谢张老师啊！看一下我们的这直播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给您留言说，感觉特别好听啊，说能听得出来，就是这首曲子好像表现得更丰富了，说它是专门为了我们声这个能表现它的音色去改编的曲目，是吗？
1: 是的。
0: 哦，那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张老师说，如果我完全零基础，什么都不会，想吹上这么一段，需要多长时间呀？
1: 像这个曲子就是时间
0: 比较。张老师，咱们离这个话筒也稍微近一点啊。
1: 那个像《梁祝》这个曲子的话，我估计了有半年时间吧。
0: 半年的时间。
1: 半年时间。
0: 就是这个还是挺要功夫的。
1: 这个歌唱是小方俊兰就比较专业了，这曲子就。
0: 这个更难。
1: 技巧。
0: 哦，
1: 技巧不少，有吐音是吧？双吐、单吐，
0: 嗯，
1: 有这个单音是吧？
0: 嗯，
1: 和声，哎，这个是个比较全面，比较全面。
0: 所以说大家也能听得出来说这个真的好听哈、啊，非常能够展现出来我们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啊。我们今天还看到了，其实张老师还带了一个乐器，这个我想大家都熟悉，葫芦丝是吧？这个儿比较小，相信很多朋友在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啊，很多的这个古镇啊都会有人吹葫芦丝，很有感觉。那今天张老师也是特别的给我们准备了一首葫芦丝的曲目，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哈，《月光下的凤尾竹》。那这样张老师您也做一下准备哈，我们也把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的伴奏放出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月光下的凤尾竹。
1: 好的。

0: 但这个会不会更好学一些呢，张老师？
1: 是的。
0: 那这个如果说我零基础就想吹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就吹一小段，这个咱们需要学多久？
1: 吹一小段的话，我觉得也得多半年。
0: 哦哟，那看来这个吹奏乐器真的还是挺要求这个时间和功夫的。
1: 对，因为他手上一些技巧
0: 啊、
1: 气息的嘴里边的技巧、
0: 嗯、
1: 就是吐音呐、是吧，手指上这个上下滑音叠音打音，
0: 嗯，
1: 这里边用的技巧挺多的。
0: 嗯，它不像我们键盘乐器一个音就一个音比较明确哈，这个光是手法就需要练习很长时间，
1: 还有气息
0: 啊，
1: 腹式呼吸，
0: 嗯，
1: 是吧，这个很重要。
0: 我们张老师是非常专业的国家一级的演奏员哈，这 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吹奏乐器打交道。那现在呢，我们张老师在河北老年大学也是开设了很多的班级教授这个中国传统的乐器，当然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了解到这么多内容，也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请到张老师，也请到您的学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这个乐器，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领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理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和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咱们继续来讲述大清内务府。当然了，首先还是得再次重申一下，啊，我们所讲述的内容呢，出自于这么一本书。浙江出版社所出版的袁灿星老师所著《大清内务府》。那么这本书呢，它有一个副标题啊。最早啊，查找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个电子版呢，书的标题很简单，叫《了却君王身边事：大清内务府》。但是等我买到这个实体书啊，发现副标题变了，改成了《从帝王的家奴到鹰犬：大清内务府》。但里边的内容呢，基本是一致的啊。石方才给您做了简介啊，接下来咱们得说说内务府有哪些生财之道呢？或者说他这个钱打哪儿来呢？
6: 清朝入关之后，有哪八家商人成了内务府的皇商？其中最有名的范氏一族，因为做了哪些突出贡献，多次得到康熙帝的褒奖？以范玉斌为首的范氏家族，在雍正帝和乾隆帝在位期间，又因何得到诸多封赏？范家因为给皇家卖命，得到过哪些内务府特许商品的经营权？内务府又是如何通过这些生意赚钱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大清内务府。
5: 内务府有哪些生财之道呢？其实刨到根儿上，就是给皇帝赚钱的同时，自己捞这么一个盆满钵溢。当然了，围绕皇权挣钱，也容易形成一个局面，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比方说吧，做皇商的，皇就是皇权皇帝的皇，商呢就是商人的商。您看《红楼梦》里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那就是皇商。清代的皇商是负责为清皇室采办各种物品，交给内务府的广储司。所以说《红楼梦》里边那个薛家，人家就能有各类的珍稀物品。外号呆霸王的那个薛蟠，领着内堂钱粮，负责采办各类杂料。作为皇商，薛家有很多珍贵的药材、木材等等等等。咱们看87版的《红楼梦》里边，秦可卿去世以后，那个薛蟠就给宁国府送来了特别珍贵的木材，让贾珍给秦可卿做棺材板。
7: 文若槟榔，味若弹射，好板好板。
8: 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原是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
7: 哦，
8: 后来他坏了事，就没有拿去。
7: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好的板呢、啊。
9: 这板得卖多少钱呢？
8: 拿1000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吧。
9: 对对，
8: 什么价钱不价钱的，你只赏他们几两工钱就是了嘛。
9: 这叫我怎么谢、
8: 哎、谢什么？
9: 好，来人，
10: 有，
9: 赶快叫他们抬出去，开具呼机。
10: 是，快。
11: 哎，你们也帮忙。
12: 这强木板恐怕不是常人可以享用的，
10: 用上等杉木就可以了。
5: 那个贾家虽然是富贵，但有的时候啊，也得向薛家索取像什么人参啊、牛黄啊，还有上好的木材啊。毕竟人家那儿负责的是大内专供嘛。其实啊，早在后金入关之前，就有一批山西的商人，本着牟利的本能，暗中和后金进行各种贸易。那这些山西的商人本来是明朝百姓啊，可是那时候的晋商为了赚钱呢，也就不提什么爱国了，丝毫不顾及朝廷利益。不仅是买来貂皮啊、人参呢、啊、这些物品入关，还

晋商是给清军组织军需物资，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有八家的商人就成了内务府的皇商了，分别是王登库、晋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斌、田生兰、瞿塘和黄云龙。八大皇商里边最有名的就是山西介休的范氏一族。范家熟悉塞外，多年以来一直从事的是运输钱粮的业务。在顺治二年的时候，顺治皇帝还召见了范永斗，而且呢，诏赐张家口的房地立内务府籍，仍户事塞上。翻译过来就是说呢，把这个张家口的一些田产呢赐给范家，让他们入了内务府的籍。此后，范家等皇商呢也成了皇帝的商业代理人了。范永斗他是负责皇家采购皮张等贸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全力的扩充家族业务，财力日益雄厚，也奠定了老范家日后的发家的基础。范永斗年迈之后，由他的儿子范三拔接管了家族业务。那么清代晋商到蒙古贸易的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呢管这个叫藩商，藩就是三藩之乱的那个藩。在范三拔的手中，范家除了继续进行边疆贸易之外，也从事其他的像什么铜啊盐啊这些业务。范三拔生有五子，其中第三个儿子范玉斌，他在康熙的47年呢成了老范家生意的掌门人了。范玉斌这熟悉商贸业务，为人豪迈又有胆略，在他的执掌之下，范家业务愈发壮大。康熙35年，康熙领兵出塞外，攻打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此番作战出塞千里，前后数月，发兵10多万，于是说呢，这个后勤补给就成了巨大难题了。因为路途实在遥远，每担米粮的这个官价呀要到120两，这里边很大一部分就是运费了。到了康熙59年，在清军远征准噶尔之战中，范玉斌就承担了运粮事务。用现在的词儿来说呀，人家把这个粮价给打下来了，把每担米粮的价格下降到了40两，相当于把这价格打下了 66.7%。 那么这些以边市贸易起家的内务府皇商范氏，带领着一些大商人辗转沙漠万里，为清军提供后勤支持。商人运粮的效率啊非常高，康熙皇帝也很满意，多次给予褒奖。您等到了雍正时期，雍正4年，雍正皇帝汲取康熙朝对准噶尔部多次用兵但不能奏效的教训，他也准备对准噶尔用兵。那么在此之前呢，他请来了允祥、张廷玉和蒋廷锡，让此三人秘密办理，为此还特设了军需房。经过允祥的精心策划，那么整合六部和各省力量，集中财力、人力、物力，给军队提供有力的后勤支持。直到雍正7年，雍正皇帝正式对准噶尔用兵。此次出征呢，以富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从北路进，封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由西路进发。那么当时雍正皇帝的心腹，他的13弟允祥，这个允祥在历史上人们戏称他为叫常务副皇帝，他知道范玉斌呢精于后勤运输，于是就推荐范玉斌负责运输两路大军的粮饷。范玉斌这儿非常卖力地办理北路粮饷，规模最大的一次啊，他曾经动用了上万匹的骆驼，而且途中气候环境险恶。那范玉斌这儿呢分段设战，每站用骆驼200只，车夫40名。7、8月间啊，天太热了，这个骆驼呀倒闭数千只。结果他的这种精心筹划运输粮饷得到雍正皇帝的嘉奖。雍正帝赐范玉斌2品太仆寺卿，封他的弟弟是布政使参政。那么等到乾隆年间呢，乾隆登基之初和这个准噶尔对峙，设在前方的很多营寨需要大量的粮饷供应，范玉斌再次承担了这个任务。乾隆3年下5月初，定边副将军额驸策凌上奏说，因为前方米粮储存过多，军营现在贮粮17万余担，囤田米3万余担，命令暂停运送军营米担。说这个数字想说明什么呢？范玉斌这太牛了，每年运送20000担的粮食，前方那儿啊，他吃都吃不完了。那么正好也是乾隆3年，口外大获丰收，而京师米价奇贵，普通老百姓啊吃不起粮。

0: 常事了。于是乾隆皇帝派遣内务府官员携带库银6万两前往张家口、古北口，按照当地市价采购米谷，然后运回来以后呢，使京师中的民众就能买得起米了。那这个整个过程，范玉斌还是毛遂自荐，说你看我长期在口外买米，业务熟练，张家口外有范家伙计很多很多人，采购米粮肯定不会贻误的。而且呢，我们去办这个事项比这个官家的费用会低很多。乾隆皇帝当即许可，让范玉斌派人前往古北口、喜峰口、热河一带分头采办，这活儿又让范氏这儿给完成的漂漂亮亮的。在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中，范家负责了相当部分的后勤事务，运输100万余担军粮。这虽然不算战场上的军功，但是呢，这个功劳也很大，备受清皇室的青睐。一开始咱们谈到的八家皇商，另外的七家啊，反正起起落落吧，只有这个范氏因为北运已佚，屡受皇室青睐，给皇帝干活卖力气，皇帝给赏赐也多，而且给他们很多的这个特许经营啊，比方说采购铜料、分销食盐，给了不少的贸易特权。那么清代官方的货币是制钱，也就是铜钱啊。不过咱们中国铜矿产量有限，每年所产不满足铸币之需。铜料采办一开始是由14个内地的榷官所承办的。榷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木头的木啊，右边一个仙鹤的鹤的左半部分。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专卖。这个榷商呢，同时负责采购铸铜钱所需的铜啊、铅啊。那么各个榷官采购价非常低，虽然是拼命的搜刮，也完成不了采购任务。毕竟国产的这个铜料不足，后来呢就转而依赖从日本进口。因为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的长崎对外出口的重头从这个白银呢就转为铜了。当时日本提供了大量高品质低价格的铜料，中国则保持着对铜的旺盛的需求。而到了康熙38年，原来由榷官采购的铜料就改由内务府皇商让他们去采办。这些商人们到日本购铜的时候，还可以顺带携带一些商品到日本去销售。这些商品到日本市场上那可是稀缺品，出售以后呢能够谋得暴利。咱们这边1块钱的东西到了日本那儿啊能卖5块钱，然后呢再由日本购铜料回国售卖，又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当然这个利润里边啊还有一部分需要进贡给内务府，比方说有那个节省银。凡是内务府皇商承办各类工程项目，采办铜料啊、草豆料啊，每笔开支当中都要扣下一定数额的节省银缴纳给内务府。就这么跟您说吧，皇商们承办购铜，因为利润巨大，甚至引起了曹寅的嫉妒，也就是曹雪芹的爷爷呀。那么曹寅当时提出啊，说那我们也想独自承担14官原来铜的采购计划。最后各方达成协议，有一部分额度还真就交给了江宁制造曹寅。每年买铜料的银两是由户部支付，但是买铜当中产生的节省银却交给了内务府。说这生意好啊，可是天下没有总好的生意。康熙54年，日本幕府那边啊限制对外贸易，把每年到日本的船只呢定额为30艘，贸易额限定银6000贯，原铜限定在300万斤以内，也就是说日本限制铜料出口，这可就导致铜价上涨。负责对日贸易的这个皇商可就难以完成任务了，说这种事儿能不能跟皇帝商量商量？哎呀，今年这买卖不好干呐，这任务也完不成啊。不行，挣钱的时候你不吱声，买卖要赔钱了，你让皇帝当这个冤大头，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后来呀，这些皇商只能是在京师附近收购废铜器皿，但是仍然无法完成任务，亏损严重。一块承办铜料事务的皇商一共有6个人，其中有一姓王的亏损了83万两，到最后呢，皇帝直接把他下狱处死。这一死不是说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人死了债不空，他的家人呢需要把这个窟窿继续填上。而我们说那个范玉斌呢和这个姓王的是好朋友，一瞧家里人实在太可怜了，他这替对方啊按期的如额的赔补， 比如说分期给人赔付呗。再到了康熙55年，范氏等内务府皇商他们办同的资格被取消了，改由八省的督抚委员办理铸造铜钱的铜料，就说这块大肥肉不给你们吃了。而到了乾隆年间呢，云南铜矿得到大量开采，用铜压力就稍微缓解。但是乾隆年间社会兴盛，铜钱铸造用铜所需更大。乾隆三年呢，这个范玉嫔再次奉命采办洋铜，就是又跑日本那儿去进口了。此时到日本从事贸易会受到很多的限制，而且海上贸易风险巨大。乾隆初期啊，办理洋铜事务的官商都是遭到巨额的亏损。而范玉嫔这表态呢，说我们老范家世受皇恩，为皇家效力乃是分内之事。他马上派人驾着巨舟到日本去采买，而且采买的数量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乾隆9年的时候，范玉嫔所采办的日本洋铜足够6年之用。那这里边他又能赚着钱了。除了购铜的巨利之外，老范家还从事其他的商业贸易。前面给您说过，像什么盐呢、木材呀。有朋友说这个木材赚什么钱呢？列位，在张家口外，范家砍伐运输大量的木材，然后运到口内进行销售，获利很大。在涉及皇家的景山、万寿山各种大工程里边，范家利用自个儿资金以及对森林资源的熟悉，开采了大量的木材，低价供给工程所需。同时呢，范氏家族还给内务府运输马匹、粮食乃至销售人参，业务极为广泛，甚至还跟这个其他的外国人做生意。你看乾隆朝的时候，范家和哈萨克汗国从事马匹贸易，在南方呢又和英国人从事玻璃贸易。乾隆10年之前，他们家族通过和内务府的关系从事人参开采销售活动，这都是暴利呀。到了乾隆10年，就连皇帝一瞧，嚯，这人参贸易获利实在丰厚，于是就把这个人参呢收归了官方专营，范氏这儿就停止了人参贸易。范家这儿得到内务府特许，还经营河东、长芦这两大盐区引盐的运销。有关于这个盐销啊，咱们一会儿再详细给您说啊。总之吧，能挣钱的地方都有他们家族的身影。你看范家在北方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负责采购铜的船局，有洋船6艘，在长芦、河北等地遍设盐店，在张家口啊、北京啊有很多很多的商铺，在山西老家呢有大量的田地和房产。说范氏家产究竟有多少呢，已经是无从考证了，但他当时所谓是风光无两，而背后呢却又是千疮百孔，在勉强地维持着。
1: 从乾隆10年开始，范家在家族生意上遭受了哪些重创？与此同时，范氏家中又遭遇了哪些不太平之事？乾隆不同意范家退出皇商，并让内务府借钱帮范家渡过难关，可最终乾隆为何又抛弃了范家？从事暴利生意的范家是怎样因为皇商这一身份家破人亡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大清内务府。
0: 说范氏家产究竟有多少呢，已经是无从考证了，而背后呢却又是千疮百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你看乾隆10年之后，范家的生意从这个玉字辈啊移交到青字辈手中，其中著名的有范青红、范青柱、范青记。乾隆17年的时候，范家所欠的官帑这窟窿实在太大了，资金链已经断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现钱，就没能够及时的派船去日本买铜。当时乾隆皇帝下令说，你们呢还是要如期的缴纳这个铜的，所欠的这个皇家的官帑的银两可以暂时先欠着，那个先不还，你们把所有的钱呢先到日本那儿给我买铜去。暂时欠着不是说不还呢，乾隆20年的时候，范青柱呈报内务府说尚有欠银47万余两，那范家怎么办呢？只能是借高利贷来填补窟窿，以至于债台高筑。 哎呦，这把皇帝给心疼的呀，当然他不是心疼老范家啊，你还有用呢。

既然你上外边借高利贷去，还不如从我这儿借呢。他特批内务府借给范清柱20万两的本银，每年1分的利息，就是年贷款利率10%啊，10年本利还清。此后范氏每年除了应交的课税以外，还要缴纳借款的本银2万两，利息2万两。哎呦，这日子可就越过越困难了。当然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呢，内务府都会拨款予以帮助，帮你的同时还会催你该还的钱赶紧还。可这时候的范家已经是焦头烂额，哪有力气来偿还巨额的债务啊。比方说吧，乾隆20年内务府拨给他的借款只够在乾隆21年归还本金和利息的，此后就无法筹缴了。范家这儿只好请内务府转奏皇帝，准期展期，把每年的这个次数滚加到所欠总数之内。这个范家呀，不但在家族生意上遭受重创，家里边日子也不太平。刑部郎中沈树，他就瞧见范清柱啊娶了一个小妾刘氏，哎呦，这个刘氏长得这个漂亮啊，于是花重金就请了媒婆周氏，又收买了刘氏房内的丫鬟，怂恿这个刘氏呢逃出范家。那意思就是说，老范家以前是挺有钱的，你看现在啊，这日子过得跟筛子似的，除了窟窿就是眼儿。而刑部郎中沈树瞧上你了，沈大人这儿又有钱又有权，他呀对你是青睐有加。哎，多次引诱之下，刘氏动了心了，就答应下来。但是人家提出一个要求，要奉官补服出嫁，又让这个沈树立下誓书，下定礼。这个沈树呢也是色胆包天，立下这个誓书啊，就总结成8个字吧。这个8个字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的8个字，所有的钱都是你的，您去品味这8个字吧。所以说他这答应以后，刘氏找了一个借口就出了沈家，先是躲入尼姑庵，再由沈树接走，然后呢俩人租房，然后就不可描述了，是吧？

下令把沈树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当然后来到了乾隆28年的春天，沈树的儿子向户部捐了2万两银子给他父亲赎了罪了。毕竟乾隆年间有钱还是好办事儿的。这也从侧面说明啊，范氏这已经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乾隆27年的时候，范清柱在皇室债务的重压下就去世了，由他弟弟范清弘接手家族事业。范清弘接管这个生意以后发现，哎呦，家族已经是江河日下，继续留在皇帝身边早晚要遭殃。他这儿啊还算是头脑清醒，主动提出来要把家族财产变卖，退出皇商行当。皇商皇商，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拉倒，哪那么容易啊，门儿也没有啊。乾隆皇帝命范家继续效力，有困难可以向内务府借贷吗？范清弘这儿回天无力，主持家中生意不过一年。到了乾隆29年，内务府让范清济接替范清弘主持范家业务。为了扶持范家呢，清廷赏借银30万两，加恩免其交利，宽限5年。此后呢，这个范清济也算是寅吃卯粮，不断的向内务府借款，所欠的这个钱呢就滚雪球似的越欠越多，到最后根本就还不清了。一直拖呀拖呀，拖到乾隆48年，范家亏损累计已经是156万两之多。这时候的乾隆皇帝不想再给范家输血了，决定抛弃范家。乾隆48年，乾隆皇帝下令逮捕范清济及其子侄范蠡、范度等人，指控范家叫欺隐废弛、居心狡诈，又令各省查抄范氏的全部家产，风光无比的范家就此就衰落了。咱们总结一下啊，范家呢是皇商，从事的都是暴利行业，一般来说呀，你怎么亏也亏不了，想少赚都难。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家破人亡呢？原因就在于他的皇商的身份，范氏是皇帝的奴仆，要随时为皇帝皇家效力。范家所有的财产明面上姓范，实际上都姓爱新觉罗，每逢皇家有过生日的呀，或者是皇帝出巡呢，有这些重大活动，甚至说皇朝有大的战事，那这个皇商呢，你都得报效主子，以表忠心，你总得表示表示啊，天底下人都知道你们家买卖好干呢。这一表示你就不能太抠门了，给皇帝表示所纳银两少则10万，多则100万，而且呀，全天底下所有官员都知道皇商是块大肥肉，除了给皇帝之外，范家每年呢还要以巨额的银两贿赂各个部门的官员，每次给内务府大臣的贿赂都在4-5万两之间，这些开销啊都成了无底洞了。是范家从事的是暴利行业，但即便如此，这么大窟窿他也填补不上。范氏的兴亡是成也皇商，败也皇商，而且各类突发的天灾也会给这个生意和买卖带来沉重的打击。比方说乾隆22年的7月，范清柱报告说运往卢东两处的盐被水给冲没了，资本全无。乾隆31年，范清济报告说去年从事贸易的船只在海上遭遇飓风，然后又亏了3万多两。就皇家业务而言，出于报效主子的考虑，经常需要自己承担各种损失。比方说吧，民商办理购铜，每百斤作价白银17两半。皇商呢，从日本去购铜，经过自贬价格以后，每百斤值银是13两半，而且不能在市场上流通，100斤铜卖价上就差出4两银子了。康熙、乾隆时期，因为贸易量巨大，日本铜价便宜，这些这个差价呀还能够承受。但是乾隆朝后期，日本铜价也是逐渐的昂贵，贸易量还下降，范氏购铜亏损严重，只能是借高利贷来填补这个窟窿。还有他所承办的盐业，在乾隆中后期所用资本巨大，成本日渐高涨，而那个利润呢日渐下降。总之吧，各种因素叠加导致范家的衰亡，他的衰亡呢也是皇商的宿命。皇商所从事的业务都受到内务府的严格控制，自己根本就无从选择，毫无市场竞争力，只能是靠着垄断来维持。有清一代呀，很多皇商依附于皇权从事暴利行业，但是鲜有能够持久的。

0: 范家百余年的荣华富贵最终也是烟消云散。皇商皇商，皇帝皇家的商人不过是给皇权输血，当他们完不成输血任务的时候，一切荣耀就全都归零，甚至归为负数，所留存下来的呢只有一些关于这些巨商之家的传说罢了。好，咱们聊这个内务府有关于。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

0: 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菌茶。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儿啊，咱们继续来给您分享大清内务府。
7: 清朝历代皇帝的万年极地是一

0: 据什么来选址的？是哪位皇帝又因为什么提出了东西两陵朝暮安葬的组织？嘉庆帝的大舅哥和小舅子作为内务府大臣，在修建陵寝的过程中做了哪些出格的事儿？道光皇帝的陵寝在修建完成后暴露出了哪些问题？他又是怎样惩罚这些涉事官员的？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大清内务府。
1: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皇商，就是给皇家办事的商人呢。除此以外，还有您众所熟知的两淮盐客的收入。这一部分内容啊，我们在此前聊正说道光皇帝讲到桃树的时候详细的给您分享过。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啊，广东这个海关的收入啊，也就是粤海关的税收。再有就是清朝的时候皇庄的日常供给。

在京畿地区和东北地区。那么这些黄庄的数量和规模呢，康熙朝的时候最，所以这一块呢也就不必给您细说。接下来要说大头了，说内务府掌管的工程项目。历史上的皇帝大多是生前就给自个儿选好陵地，在位期间就开工建造，从选定陵址开始到入葬的第一个人为止，这时候不是空的吗？还是工程建设期吗？这个地方啊就被称为叫万年吉地，或者叫万年吉壤。如果皇后死在皇帝前边了，则是先入葬，陵墓呢也暂时以皇后命名，等到有皇帝死了，入陵园合葬以后啊再正式命名。帝后的这个墓地称为陵，妃嫔的墓称为园寝，这园寝会附葬于帝陵旁边，前边冠以帝陵的名号。你看清朝入关以后，在帝陵的营造上也是效法明朝，大搞堪舆，寻龙点穴，四处寻找皇帝的吉地。清史稿里边就记载，顺治皇帝在遵化游猎的时候一瞧，哎，这个地方风水绝佳，王气充裕，于是就取下了随身佩戴的这个屑，用这个佩屑来投掷，说屑落处定为穴，也就是说屑落的地方即为上吉之地，遂以此作为万年吉地。我死以后我就埋在这儿吧。这段记载虽有细说的成分，但是打这儿也可以看出呢，入关以后清室也开始注重陵寝的风水。顺治帝选好吉地以后，还对身边大臣说呀，说自己万年以后，尔等大臣之墓可以在陵寝附近选择墓地，身边诸大臣一块叩谢，这可是隆重的皇恩呐。顺治希望以后亲近大臣呢，也是陪葬在我周围。其实这也是效法汉唐帝陵制度，以文武大臣拱卫帝陵。只不过当天得到顺治帝承诺的这些大臣们，最后一个也没有葬在顺治帝孝陵的附近，因为陵寝还没有开工呢，顺治皇帝就驾崩了。死后他是按照满洲的风俗，在景山万皇殿进行了火化。顺治帝之后呢，清皇室都采用的是土葬，那顺治帝的帝陵是由皇帝钦定的，还没有采用堪舆风水家。您等到顺治去世以后，工程开展开来，以风水家杜如玉、杨洪亮参与建设。此二人呢，后来又涉及到政治纷争，本来要被处死，但就是因为勘察风水有功，得免一死。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就开始安排陵寝选址事宜，以怡亲王允祥为主，钦天监官员以及精通堪舆之人配合。最初选遵化九凤朝阳山为万年吉地，此地的风水被描述为叫龙身长远，地势雄伟，能增万年寿数，能延广运无穷。当然了，帝王的陵寝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叫三年选址，十年定穴。风水术以山形地势、龙穴沙水来测定吉凶。风水强调的是龙、穴、沙、水四种的配合，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以及相关的方向，这就是所谓的寻龙点穴。龙脉指的是山川的走势、气象脉络，龙脉位于陵寝的后方，称为玄武。寻龙的时候啊，要先看远山，远山要高大，次看比较远的山要厚实，最后看眼门前的山，寻找到龙脉，然后就是点穴。这个穴和龙脉之间要保持连接，地势应该是比较平坦。点穴的时候还要查看草木泥土，反正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多了，也讲究多了。九凤朝阳山陵墓的点穴当时有很大的分歧，南方著名的风水大师管志宁也被招入北京，然后派去向夺九凤朝阳山，精通堪舆术的闽浙总督高齐桌也被调入京师，来这儿判断九凤朝阳山是否适合做帝陵。在高齐桌的建议下，雍正皇帝还是最终放弃了九凤朝阳山，最终选定的是义县永宁山太平峪作为万年吉地。在选址过程中，这个允祥啊往来审视，不辞辛苦。史书里边说他常置昏夜，使尽一餐，这一大天水米不打牙，都到了夜里边了，这才吃一点儿。雍正八年的时候，雍正帝的万年吉地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在选址当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怡亲王允祥还有高齐桌得到雍正帝的重奖。那么雍正皇帝把帝陵选在西陵，这可就打破了子随父葬的制度，

你不跟你老爹葬，他又规定呢，想让儿子随他一块入葬西陵。好，他儿子乾隆皇帝登基以后，最初啊也想把自个儿的万年吉地定在义县，可最终选来选去，还是选择在了清东陵了。乾隆七年的3月27日，乾隆皇帝把万年吉地定在东陵圣水域。到了晚年呢，他又定下规制，说帝陵各依朝暮次序叠分东西，也就是说父子皇帝之间的帝陵要错开，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以此类推。于是打这儿起，清代的陵寝就形成了东西二陵的格局。关内陵寝一个是在咱们河北遵化的马兰峪昌瑞山，被称为叫东陵，另外一个呢是在咱们河北易县的永宁山，被称为叫西陵。此二陵以北京为中心，形成对称之势。嘉庆皇帝的陵寝在西陵，那这是乾隆皇帝禅位给他以后亲自给他选定的。嘉庆四年，嘉庆帝亲政以后，特派盛柱总领万年吉地事务。这盛柱啊是满洲整白旗人，也是嘉庆帝孝淑皇后的哥哥，所以嘉庆皇帝亲政以后晋封他为公爵，任命他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在嘉庆皇帝看来，赐给盛柱的这份恩宠肯定能让他实心办事啊，我对你这么好，官给你这么大。结果嘉庆五年四月，盛柱办理内务府事务的时候出了纰漏了。本来嘉庆皇帝让内务府呢把清初以来内务府库存当中的珠玉瓷器等物开列清单，然后招商变价，就是把这些东西啊卖卖得了。结果盛柱罗列清单的时候，把玉宝也列在其中了。什么叫玉宝呢？就是那个玉印呐、啊。虽然不是玉玺，但是那也是皇帝用的。司凭文书官凭印，你把玉宝也想给卖了吗？嘉庆皇帝看了以后大怒，责问道，说此项玉宝何人敢用啊？你把这个也列到里边了，你准备卖给谁呀？谁拿到以后敢用啊？当然这不是指着鼻子问的啊，他是派军机大臣去质问盛柱。盛柱这儿赶紧就编理由呗，是吧，本来就是一个疏忽的事儿。然后他说只是把玉宝和珠玉宝剑等一并呈送给皇帝御览，然后再请旨分别办理，是不会卖的。在嘉庆看来，盛柱办事不利在前，又狡辩于后，必须严惩。此外，嘉庆帝认为啊，我挺了解你盛柱的，想当年我做皇子的时候就知道盛柱啊气小贪利，自己当了皇帝以后呢，盛柱在阵前张嘴就离不开钱，皇帝的大舅子总想占这种小便宜，这种小心眼让皇帝呀很是不爽。算了，总管内务府大臣你别当了，把他这个职务给革去，改派他为西陵总管内务府大臣。你呀去给我办理万年吉地工程吧，常驻工地督办。而孝淑皇后已经在嘉庆二年去世了，把这个盛柱派去监督万年吉地工程，也是指望着这个大舅子能够尽心尽力地把事儿办好，也好早日奉安子宫。毕竟到时候你自个儿的亲妹子也要葬在这儿的。而且嘉庆皇帝给他承诺说，如果你能够改过自新，等到孝淑皇后奉安以后再加恩，好好办啊，将来呀官再给你升回去。嘉庆八年七月，益州太平峪工程总算是完工了。此时距离孝淑皇后去世已经过去六年了，这个皇后的子宫一直停放在静安庄，本来准备呢在十月移至太平峪地宫。在皇帝活着皇后先去世的情况下，把皇后子宫安葬在地宫以后，那个陵寝呢是不封石门，只以木头门呢暂时掩蔽，等到皇帝死了以后一块安葬的时候才关闭那个大的石门。那么皇后入葬以前呢，朝臣要写一份奏事议折，但是这次负责的人呢粗心了，喇呼了，把掩蔽石门大葬礼成这八个字加进去了。再强调一遍啊，皇后的这个子宫安葬在地宫以后，陵寝不封石门，只是以木头门暂时掩蔽，皇帝死了一块夫妻俩合葬了才闭上石门呢。结果这奏折里边说什么掩蔽石门大葬礼成，这代表着说行了，这归了包堆的全给他们安排好了，石头门也关上了，你们俩好好在里边待着吧，这不是盼着嘉庆死呢吗？嘉庆看了以后大怒，我没死呢，你把大石头门就要封死？骂了个大臣的谕旨里边就问说，若关闭石门，御朕另补吉地乎？你让我重新选个地儿把我埋哪去？这是

九月的时候，嘉庆皇帝召见了内务府大臣孟柱。孟柱是盛柱的弟弟，这时候盛柱啊还在外边负责晚年极地工程，这也就是他的小舅子了。于是嘉庆皇帝亲切地询问说，孟柱啊，奉仪孝淑皇后子宫的时候，皇后娘家人有哪些亲属来恭送啊？没想到孟柱这儿回复的漫不经心，说一家无人恭送啊。送什么送啊，我们家没人去。这把嘉庆给气的心中大为不满，又继续追问。孟柱才说啊，到时候让我媳妇儿送送得了。嘉庆一听啊，皇后娘家人竟然是如此薄情，对皇后安葬的事儿如此漫不经心，又发火了。在嘉庆皇帝看来，这个孟柱实属是无用糊涂至极，当即革去他内务府大臣、管理茶膳房及崇文门税务副监督等职。孝淑皇后子宫奉仪的时候，皇帝下令让这个孟柱啊必须亲自去护送。哎，孟柱这倒霉的时候呢，他哥哥盛柱却又得到了褒奖。嘉庆八年十月，因为万年极地工程兼顾红整，赏监工大臣盛柱双眼花翎。清代陵寝重地，严禁外人出入。陵寝外围的墙外，每一里就是每隔500米呀、立红桩为界，禁止采椒耕种。距红桩40步或20步外设白桩，距白桩10里外设青桩。桩上悬饰禁牌，凡军民人等不得于庄内取土取石设窑及采稻树木，违者按律治罪。而且按律治罪的时候得看你啊，是在白庄那儿啊，还是青庄那儿啊，还是红庄那儿啊，离那个外墙越近，这个罪过越大。嘉庆九年12月，盛柱又被人揭发说曾在永福寺西北禁地内开采石块。盛柱这赶紧解释啊，说开采石块是在红柱以外呢。嘉庆皇帝让内务府大臣英和前去办理此案，案子虽然没办呢，但是先把你那双眼花翎给他拔了。英和亲赴永福寺后山勘察，到这一查就发现了，这儿啊开挖过石塘数处，均在白庄以外，但是是在青庄以内。根据当地的商人匠人们他们供称说，去年4月份因为建造营房需要石块，我们曾经禀明盛柱，然后获准以后呢，我们这才就地开采石块的。好，这消息回禀到嘉庆那儿，嘉庆这脑袋嗡嗡的，当时咬着后槽牙就说，盛柱如果在红庄以内开采山石，朕必立于行诛。而盛柱在青庄以内白庄以外采石，而且采石系公用，他本人又是皇亲，故免去死罪，发往乌鲁木齐效力。到了嘉庆12年3月，嘉庆皇帝到太平御视察工程的时候，一见地宫内土性造节，工程坚固，哎，又想起盛柱了，这人办事还是比较用心的嘛。于是嘉庆皇帝开恩，把正在南疆叶尔羌任职的盛柱提拔升官。盛柱这儿升官了，他弟弟孟柱替哥哥入宫谢恩。你好好谢呀，感觉这个孟柱啊有点缺心眼啊，入宫的时候又把皇帝给得罪了。事儿也不大，孟柱在皇帝面前叩谢的时候，口中用的汉语说跪请万安。此前这个孟柱啊多次因为用汉语谢恩被嘉庆皇帝斥责，这回又用汉语谢恩，原因咱也知道，就是不会满语呗。话说清朝入关以后，汉语是处理政务的主要语言，但是清皇室还是要求满洲大臣能够掌握满文。孟柱是皇帝的亲戚，又担任过内务府大臣，但是满文不会，在嘉庆皇帝看来呀，这无疑是背宗忘祖。其实也是啊，那最简单的那些科你学呗，也不用学太深，是吧？就跟咱学英语似的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毕竟之前就挨过这个骂了，还不止一回，哎，这回又来了。嘉庆皇帝一生气，让孟柱退出乾清门侍卫，在散治大臣上行走。哎，这是孟柱。那么他哥哥盛柱呢，那是嘉庆12年11月在新疆病逝了。嘉庆皇帝依照礼制给他安排了隆重的葬礼。到了嘉庆13年，专商孙兴邦揭发说万年极地工程当中存在侵吞银两的弊端。嘉庆皇帝这回啊谁也没派，亲赴工地逐一检查。结果一查，好嘛，查出工程里边有各种偷工减料。仅盛柱侵吞的银两就高达90000两之巨。
这个嘉庆皇帝气得大骂这个大舅哥呀，丧心昧良，不成人类，可恨已极。如果圣柱人还活着，朕必亲为庭训，加以行家板责，立正行诛。其实也怪他啊，你明明知道你这个大舅哥呢眼睛里边除了钱没别的，你还让他负责大工程，你这不是让猴去掌管蟠桃园吗？你这不是让猫去看管小鱼干吗？当时啊，一块负责万年极地工程的内务府大臣程文被查出来了侵蚀极地工程8000两银子，按律当你斩监后。可在嘉庆皇帝看来呢，此案圣柱是罪魁祸首，程文呢乃是从犯分肥，而且年事已高，老头都87了，在大清律当中有80以上犯罪减等的条例，于是把他改为流放，这个也算是法外开恩了。但是其他人帮助圣柱贪污藏匿银两的内务府比贴士双福啊、贺龄啊，直接绑赴市曹极刑处斩。所以您看吧，对于内务府大臣来说，办理万年极地工程既是皇帝恩宠的标志，也是一项天大的肥差。但是办这个差事啊，是一把双刃剑，办得好呢，无疑会飞黄腾达，而办得不好，脑袋直接落地。嘉庆25年7月，嘉庆皇帝在避暑山庄忽然病死，皇室一点准备也没有。这时候一查，说内务府那儿有乾隆年间备用的金丝楠木的棺材啊，立刻从京师运到热河备用。新皇帝道光登基以后，派庄亲王绵客、大学士戴君元、户部尚书英和、兵部侍郎阿克汤阿，让他们去给自己办理万年极地工程。那么道光皇帝即位之初，曾经在北京西南郊的王佐村，哎，把这儿啊定为万年极地。道光皇帝当皇子的时候，孝穆皇后去世，葬在了王佐村。道光皇帝常到这儿祭奠他的亡妻，对此地的风水呢也很满意，所以选择此地为万年极地。不过皇帝的选择，这就明显违背了东西两陵招募安葬的组织，遭到了英和等大臣的反对。最后这个道光皇帝也只好让步，放弃了王佐村，在东陵选择万年极地。道光皇帝随即命英和等大臣带领堪舆人员到东陵选择风水宝地，不久就寻到了风水极佳的绕斗峪，当然第二年就改为了宝华峪啊。万年极地开工以后，道光皇帝还是那个性格，力倡节俭。清代东陵总管大臣隶属于内务府，是以驻扎遵化的马兰镇总兵兼任，那么他这儿呢就和内务府诸总管大臣一体，只是免去了轮班必见之力。因为他这儿离京城远嘛，在万年极地工程上，马兰镇总兵也负有监督的职责。清代内务府营造司承办内工，工部营缮司负责外工，内务府掌管着营造事务，陵寝事务虽由工部负责，但是内务府啊也派人在里边工作呀，掺和着。东陵万年极地工程开始以后，身兼马兰镇总兵的纪昌上奏，说工程钱粮由其他大臣负责，自己无需插手。可现在大臣们呢都来自己这儿来讨要钱粮，实在是吃不消。那道光皇帝则表示说，你也是万年极地工程负责人之一，工程钱粮也是应办之事，勿得偷懒。而且因为路程比较远，戴君元呢、英和呀这些监督大臣不能经常到工地上巡视，你纪昌呢在马兰镇地方上，距离工地近，正当随时督办，认真稽查。等到道光7年陵寝完工了，同年的9月12日，道光皇帝亲自护送孝穆皇后的子宫前去安葬。因为道光皇帝和他妻子感情特别深，看到陵寝工程完备，特别的满意，就晋升督工大臣戴君元为太子太师，又恢复了英和一品的顶戴。可是好景不长，他这个万年极地工程当中问题很快暴露，负责的大臣们也被牵连遭了殃了。那是道光8年的9月初，就在道光皇帝准备亲赴宝华峪的时候，接到报告说地宫的木门已经被浸湿了，皇后先入陵寝安葬之后，那个石门啊不能封闭，前面给您说过，关门的时候关的是一个临时的木头门，要等到皇帝入葬以后再永久的封闭石门。结果怎么着，这木头门已经被浸湿了。道光皇帝派内务府大臣竞争去查看，竞争到了宝华峪，打开木门查看，发现可了不得了，地宫确实渗水，以奉安的孝穆皇后子宫被浸透，就说这个皇后的棺材已经被水给泡了。
道光皇帝得知以后大为震怒，连发13道上谕，斥责当初

除负责办理工程的大臣丧尽天良，又指责负责万年极地工程事务的英和其罪尤重。九月初十，道光帝下旨，英和革去顶戴，拔去花翎，着即革职。一块负责万年极地工程的，像什么庄亲王啊、兵部侍郎啊，这些人都已经去世了，免于处罚，但还活着的戴君元被降为了三品顶戴。到了九月二十，道光帝亲自到宝华寓查看，一看墓内北面的石墙全部被浸湿了。虽然这些日子他不停的这个擦呀抹呀，但是这儿还有积水，所积水痕已欲宝床。什么叫宝床呢？就是汉白玉的石台上边停放棺椁，宝床高一尺五寸，积水一尺六七寸。孝穆皇后子宫已经被浸湿，这个棺材上边的霉湿之痕约有二寸之高。道光皇帝气得脑袋直冒烟，认为此前给他们的处罚太轻了，又把棉客的儿子降为郡王，把戴君元和英和的两个儿子直接给革了职了。其实这还真不怪道光生气，因为在地宫当中经常会出现积水现象，所以陵寝事先会安排设计排水孔，叫龙须沟，这就是排除渗水。宝华寓工程在设计的时候没考虑设置排水沟，于是出现了渗水问题。早在当初勘定万年极地的时候，风水先生就认为啊，应依山就势往南移上十丈，定穴最佳。但是督工大臣没有听从建议，只是往南移了五丈，最终渗水。渗水事发以后，道光皇帝下令逮捕内务府监督工程人员、承办的工头、工匠，分别加以审讯。英和被逮捕，交给刑部审讯。道光皇帝特意指示说，英和现在不是生着病呢吗？让他的儿子奎照和奎耀前往刑部，你们俩去照顾你老爹去。九月十七，审讯结果出来了。根据负责监督工程的内务府官员供称，说进行地宫工程的时候啊，发现有石母，平时就往下滴水珠，到了阴雨天气更是水滴不止，而且矿底土性潮湿，其中啊还夹杂着细碎腐蚀，一捏即破。监督人员呢曾经向棉客、戴君元、英和等人报告，但此三人却不改进，而是用土呢拦护一下，然后让这个水啊往旁边流。建筑工人就说了，说年久失修容易霉湿，建议安置龙须沟以出水。可英和呢认为不用安置，所以工匠们就这么着呗，谁官大谁说了算呗。陵寝修撤的石料取材粗不坚固，那个缝啊合不上，对于石料之间的缝隙没有用松香白蜡调和粘补。工程期间呢，英和又多次催促施工人员加快工程进度。更何况什么呢，宝华寓开工的时候，道光帝呀还问这个英和说，所开土性若何，有无全石显露？英和的回复是，土性甚纯，并无全石。这个泉呢是泉水的泉啊。道光帝询问说是否应当安置龙须沟，英和又回复说，泥土干结，不必建龙须沟。道光帝说，你看从始至终我没催过你一回，工程进度你那催什么催呀。至于戴君元，想当初啊他带着堪舆师宋四向夺极地，人这位风水先生就认为啊，点穴的位置太靠后，恐怕穴中有石，应该是前移十丈，而戴君元呢拘泥于规制，只是往前移了五丈，导致北面就开出山石了。地宫这儿进水以后呢，戴君元没敢跟皇帝说，工程质量问题暴露以后不久，戴君元就主动请求退休。在道光皇帝看来，你戴君元虽然是都八十多了，但是精力尚健，主动辞职，你不就是想躲这场祸吗？好，道光帝下令迅速把戴君元借京审讯。九月十九，道光皇帝下令查抄了英和等七人的家产，其余的相关的官员均被罚银，以示惩戒。庄亲王棉客办理工程醉酒，罚银十万两，其他几个人呢罚了什么四万的、三万的、八千的、六千的、两千的。英和本来拟定就把他斩了，后来呢改为发配黑龙江充军。戴君和因为已经是年过八旬，免除死罪及发配，潜回原籍。此番的地宫进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邀请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说大清内务府。
7: 道光帝为何在遗诏中下令不得在陵墓前建歌功颂德的碑亭和石像？慈禧为何打破祖制，为去世的同治帝修建地宫？慈禧又是怎么安排自己的陵寝的？作为中国最后一座帝陵，光绪帝的陵墓修建因何一再被延误，甚至在他病逝后才修好？他亲爹醇亲王的墓地又引发了哪些纷争？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大清内务府。
6: 道光皇帝他这个万年极地出现大问题了，渗水了。这时候这道光皇帝就犯琢磨了，乾隆皇帝葬在东陵，嘉庆皇帝葬在西陵，按理说道光皇帝就应该葬在东陵。最初道光这儿也算是遵循了祖制的，可是当东陵宝怀玉陵寝出现问题以后，道光皇帝一琢磨，谁也甭劝我了啊，我这回啊就在西陵这儿重新修一个，而且他父亲嘉庆帝的陵寝就在不远处。于是乎道光11年的2月份，他亲自巡视了新陵寝工程，并且赐名龙泉玉。
8: 在道光11年的时候，大臣西恩呢就带着风水师啊端木国湖，在西陵境内的西南端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上奏给道光皇帝。而且那大臣们上奏的时候特别指出，这是一块高平之地，它地宫进水的这个几率就会降低，所以呢这个道光皇帝呢也觉得有益。但是呢道光皇帝啊就吸取了前面这个教训，没有啊立马表态，他就亲自去视察。他看了之后感觉呢确实也比较满意。
6: 同年8月份工程就开工了，成修大臣呢是英和的得意门生穆彰阿。虽然我们之前无数次提到说这个道光皇帝

0: 极尽奢侈。虽然他只是说我这万年极地这工程要一切从简，可是按照军机大臣潘世恩的验查，第一个地宫宝华峪铸造的九根铜管扇就用铜6万多斤，耗材无数。修第二个地宫的时候，也正赶上大清国力财力最为窘迫的时候，只能是有所收敛。而实际上这个龙泉峪陵寝工程精细无比，所用材料更是上等。比方说陵寝三殿的柱子，那全是独眼楠木，牌坊里边各种的装饰用的是汉白玉雕成的。在清代呀，独眼楠木已然很稀少了，清廷也曾经禁止官民采用楠木，为的就是供皇家之需。那修建顺治皇帝孝陵的时候，就因为缺乏楠木，把人家明朝嘉靖年间所修建的清富殿的金丝楠木拆下来给用了。此外呢，由于两件一拆，道光帝在陵寝上的这个开销实际上超过任何一座清代的帝王陵。道光皇帝这儿也算有这么一丁丁点点的自知之明吧，他也知道自己个儿在衰败之势的表现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天下百姓，所以在遗诏中曾经下令说不得在陵墓前建造歌功颂德的圣德神功碑亭及石像生。
1: 你比如说圣德神功碑楼是一个重檐的一个建筑，一般的高度都在26米左右，他就是再三的叮嘱四皇帝一定不能建。他还裁撤了石像生，就是陵墓前面的石人石马，说因为石工浩繁呢，太耗费人力物力，也太浪费钱了。然后龙恩殿呢是重檐的建筑，也是非常高大，这个呢肯定是不能裁撤的，因为龙恩殿是陵寝祭祀的最主要的一个殿宇和场所。他把重檐改成单檐，规模相对来说就比前朝的缩小了很多，所以道光皇帝他的陵墓在清代所有皇帝陵里面是规模最小的一座，规制最特殊的一座。
0: 此前渗水的被放弃的东陵宝华峪拆掉以后就夷为平地，部分材料被运到数百里之外的易县用在了新陵寝上，另外一部分材料则被道光的儿子咸丰帝用在了东陵修建的陵寝工程上。咸丰元年的9月份，咸丰皇帝命郡王载权、工部右侍郎彭运章以及内务府大臣基普为相铎大臣，同时调精通风水的江西巡抚陆应古入京协助。咸丰2年2月底，咸丰皇帝到西陵谒陵，也巡视了梁各庄西北的魏家沟，这是一个备选基地。这年9月份，咸丰帝再至东陵谒陵，巡视了东陵境内几个极地，后来初步定下了平安峪。时间到了咸丰9年4月13，平安峪这儿破土动工。当然到他这儿啊，他又恢复了乾隆时期所确定的朝暮之制。他老爹道光的陵墓在建筑和布局上有很多变化，而咸丰皇帝的陵墓则是恢复了祖制。再来说同治，同治皇帝亲政不到一年就去世了，还没来得及确定万年极地。同治皇帝死了以后，慈安和慈禧在东陵那儿给他选定了陵墓地点。实际上在西陵呢，同治皇帝已经寻到了上极之地九龙峪，但是慈禧为了把自个儿亲生儿子留到自个儿身边，坚持选择风水稍微差一点的东陵的双山峪。最终啊，祖宗之法让渡给了世俗之情，至于这个九龙峪呢，后来就留给了光绪皇帝了。咱们也知道同治皇帝这儿即便是亲政他也说不了算，那慈禧怎么安排自个儿的身后事呢？其实啊，早在同治12年3月，慈安慈禧两位皇太后就亲自确定了东陵内的普祥峪和普陀峪作为万年极地。这两处陵寝的建筑占地面积都一样，光绪5年6月22日同时竣工，普祥峪用银260万两，普陀峪用银270万两。到了光绪21年，在陵寝建成之后的16年，慈禧不顾当时的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以年久失修为由，对自己那个普祥峪的陵墓重新大规模的修缮，把那个主体建筑全部拆除了重建。重建工程又历时13年之久，三殿重建之后，那个梁架呀都改用了黄梨木，彩画也改为了最高等级的金龙和喜彩画。改造后的普祥峪，它的奢华程度啊，是清代诸陵当中当属第一的。光绪34年，东陵普陀峪万年极地工程开办已经10多年了，用款200多万两，定于这年的冬天完工验收。而到了慈禧病危。

0: 的时候，庆亲王于15日紧急出京前往东陵，18日验收完了工程，21日回到京师，到了这年的10月22，慈禧去世，入葬东陵的普陀寓。那咱们也知道，这个慈禧啊是死在光绪后边了。光绪帝的崇陵是中国最后一座帝陵，这个崇陵呢位于清西陵内，原名就是九龙寓，被确定为万年吉地以后更名为金龙寓。您看，根据民间传说呢，说当时啊慈禧太后过于强势，所以光绪帝在世的时候不曾营建万年吉地，在光绪帝去世以后，这才急匆匆地从清西陵那儿啊选择了一块营造帝陵。不是这么回事啊，实际上早在光绪元年，慈禧就已经给年幼的光绪帝在西陵的九龙寓定立穴了。到了光绪13年3月，慈禧光绪帝巡视西陵，此次出巡当中，风水大师、内务府大臣英年以及相关的官员都前往九龙寓向地，看看这地就是好不好。内务府大臣英年，他是隶属于内务府汉军的整白旗，以贡生考取比贴士，他本身呢就精通风水之术，后来清朝这儿修三海、修颐和园，这得看风水呀。而这个英年这儿啊，早从宫廷内侍那儿得到消息，所以宫里边想怎么着，有什么样的想法、欲望，他都知道，然后呢就主动迎合。于是他这数年之间，由三院卿骤升至工部侍郎，而且兼着左右翼的总兵。英年和翁同龢呀，都认为光绪元年所点的那个穴位不适合，另选了吉地，还树立了金星宝盖的石柱作为标志，准备回銮之后再派人会同钦天监前来勘察点穴。此次的点穴之处在英年看来呀，乃为最佳之地。那就开始这个工程吧。不行，因为各种原因都被耽误了，而光绪朝呢又经历了像什么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的大变动，所以这事儿啊就一直拖着，没有完全开展。1905年光绪皇帝登基已经31年了，军机处奏请让派出大臣去修万年吉地，但是最终呢也没有实施，一直等到光绪皇帝都病逝了，这才开始了崇陵的营建。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条，崇陵没有完的工程以及奉安大典经费啊由中华民国支出，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特别派出了赵秉钧以及清室内务府大臣邵英，让他们一块协商拨款赶修，一直到了1915年工程才算完工。其实不但是光绪皇帝，就连他老爹的那个坟呢也是中间出过问题。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在庙高峰七王坟选择了陵寝基址，七王坟址早在唐代那就是佛家圣地，奕轩这儿生前在这儿养病的时候啊，把这地方相中了，往上一汇报呢，慈禧和光绪帝赐银50000两买山建坟。那是在1868年就开始筹建，等到1900年正式竣工。没想到这光绪的老爹醇亲王奕轩呢，他的墓地却引发了风水之争，英年也参与其中了。怎么回事呢？醇亲王墓道前边有这么一棵大银杏树，哎呦，这个树啊高数十丈，八九人合抱，这个树龄啊得有100多年了。然后这个英年跟慈禧太后就说呢，说皇家风水全被此枝占去，请伐之以立本枝。慈禧太后听了以后若有感悟啊，但是也不敢轻举妄动，就询问光绪皇帝，你说这光绪能不生气吗？你是怎么询问呢？想把你老爹墓道前面那棵大银杏树给他砍了，你愿不愿意啊？当时的光绪皇帝再软弱也是勃然大怒，说砍那个银杏树是吧，行，但是砍那树之前先把我脑袋剁了得了。其实我们说呀，如果这光绪帝把态度放软和一点，慈禧这也就作罢了。可慈禧一瞧，嚯，这光绪这话横着就出来了，他这非常不满，坚定了要把树砍了。双方顶牛1个多月，有这么一天呢，光绪帝退朝以后听太监禀报说，太后一大早派了内务府的人前去醇亲王奕轩的原寝了。光绪帝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带了人出京，到了庙高峰的时候，树已经被砍倒，树根都被刨出来了。光绪皇帝这儿绕墓三周，顿足拭泪而归，但是又没什么辙。所以说凡事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其中捣蛋的或者说拱火的就是这个英年。 最初呢，英年只不过是内务府的一个包衣，因为精通风水得到慈禧的宠幸，升任内务府大臣。英年也以自己的风水术为皇家效力。他到东陵巡视的时候，看到东陵的风水围墙坍塌很多，那树啊都被虫子咬了，就此忧虑不已。因为他知道一旦树木被侵害，守陵士兵常年隐瞒不报，会造成更大范围的虫害，所以他这儿呢紧急上奏请求整顿，说这事儿啊跟风水有很大关系。光绪14年，西苑铁路南段竣工，北段铁路则推迟到来年立春以后动工，主要就是这个英年说了啊，本年不宜动土。在同治、光绪年间，三海工程以及帝后陵这些大工程都由这个英年充监工大臣，他从中呢贪墨多少钱呢？几百万两。八国联军入京师以后，英年家里边被洗劫一空，他的儿子是浙江的候补道员呢，收拾家中残余的钱财，虽然被抢空了，但是左脸吧右脸吧还能收拾出20多万两。光绪26年的庚子之乱中，英年是积极对外主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以后，就开出了一份必须加以惩戒的大臣名单，英年也名列其中。光绪27年正月初六，英年被赐自尽。京师当中有人就叹息呀，说你看整天的给人家算风水，算来算去没算出自个儿那出吗？还有想当初他撺掇着把那棵大银杏树给砍倒了，或许呀，这就是报应。皇帝的陵寝工程乃是皇家第一等工程，为了营造帝陵可以不惜代价，极尽奢华。皇帝啊，一般就是登基以后马上就堪舆风水营造陵寝，通过陵寝呢，帝王们希望在死了以后啊，能过上跟活的时候一样的这个日子，同时也希望由风水庇佑子孙。在陵寝中举办的祭祀典礼，以期凝聚后世子孙，塑造皇家权威，维持王朝万载。只不过这奢华的帝陵啊，在后世经常成为盗墓者的目标，这说来也是让人唏嘘不已。那么在皇家工程当中，还有这个样式雷家族。样式雷家族呢，此前在节目当中作为专题给您聊过，在这儿就不再赘述。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什么呢？给您说说重修圆明园的风波。
1: 同治帝的哪些行为让大臣们和内务府头疼不已？明知国库没钱，可同治为何还是执意要修圆明园？对这一决定，先后有哪些大臣给出了什么理由加以劝阻？开工之后又出现了哪些层出不穷的问题？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大清内务府。
0: 同治一朝在后世的标签是中兴，但并不是说这大清国呀已经彻底摆脱危机，进入蒸蒸日上的时代了。中兴的标志，一是说镇压了太平天国和各地起义，二是由洋务运动开启了求富求强之路。至于同治皇帝，他在整个同治中兴当中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他正式当政的时间满打满算呢也就2年，此间呢不但是无所作为，还搞得鸡飞狗跳，让军机大臣们头痛不已。同治帝他常年在洪德殿读书，几个老师啊都是理学的老夫子，每日给他灌输的都是一堆圣王的贤事迹。小皇帝读书很辛苦啊，每天早晨5点就要到书房先练弓箭，再学蒙古语、满文，再读汉书，反正每天的功课安排得满满的，读生书、背熟书、练字、默写，日复一日。翁同龢的日记当中对于同治亲政前的行为有很多记载，可以看得出啊，翁同龢经常是语重心长地教导小皇帝要珍惜时间，好好的念书。可是这个小皇帝呢，在读书的时候就不认真，不是玩啊，就是那傻愣着，只要一看书就头疼，要逐字教导。16岁的时候呢，还读折不成句，就说大臣的奏折嘛，拿过来，来，你念念。一念呢，断字断句都给断折了，意思也理解不了。我们说一个青春期的小孩常年累月沉浸在说教当中，只有2种选择，一是屈服，然后呢投入其中，第二就是叛逆，一有机会就爆发。不用说同治皇帝啊，就是后一种。那么陪伴在小皇帝身边的不是这些老师老夫子，就是那些残缺的小太监。老夫子们不可亲近，那同治皇帝跟小太监们玩得倍儿高兴。 年少的皇帝对太监们都是充满了同情的，经常是赏赐。九岁的时候啊，这小皇帝竟然组织小太监唱戏演戏，把这个皇帝老师都给气懵了。然后小皇帝呢，用宫内储存的绸缎制成戏衣，大大方方的拿出银子打赏太监。这也怪不得这个小皇帝啊，他的母亲慈禧呢，戏瘾也是很深的。
2: 谁演的戏啊？弄一群猴子在台上上下折腾，闹得四方不安的。
3: 回老侯爷，奴才斗胆替您点了一出。
2: 怎么想起点这出戏呀、这不是闹翻天吗？
3: 老侯爷，这戏您得往下看，这孙猴子再折腾他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不是？
2: 照这么说是一出好戏啊。
0: 同治八年，14岁的同治才开始升座听政。同治11年，17岁的皇帝选择了翰林院侍讲崇祺的女儿为皇后。大婚的准备工作是从同治八年开始，一直到同治11年结束，前后就持续了3年。大婚的礼仪呢，也是从同治11年7月纳彩礼到9月宴席结束，持续了3个月，就是盼望着举办这么一个隆重的婚礼，借着喜气儿啊，洗洗过去几十年大清国的晦气，希望能够进入一个繁盛的时代。此次婚礼耗费甚巨，内务府这儿屡屡请户部拨银两，户部这儿也瞪眼呐，没钱呐，但不拨又不行，4、5、6等月共拨银180万两，那么布库存银剩多少呢？只剩下100多万两。不管怎么说吧，同治12年正月26日，18岁的皇帝正式亲政，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已经算晚的了，像什么顺治啊、康熙啊，都是14岁就开始亲政。但说是亲政啊，那慈禧那儿野心勃勃，权力欲极其旺盛，那时候慈禧39岁，怎么可能退居幕后呢？慈禧就指示说，同治啊，还是要时不时的到洪德殿读书，帝师们也照常入职，在重大场合呢，必须由母后坐镇。正式当皇帝没多久，同治这儿也想出点政绩呀，既让老娘慈禧开心，也让自个儿的精力有地方去宣泄。可是有慈禧在，他这感觉到有点束手束脚的，那就先溜须吧。紫禁城内的房屋结构严谨，山色水路跟圆明园是比不了的，所以当时宫内人说这个紫禁城啊，叫红墙绿瓦黑阴沟，住久了让人生厌。那慈禧这儿呢，特别喜欢这个圆明园，希望重修，当然了没有直接表达出来，他也知道国库里边没钱了。但是在召见军机大臣的时候啊，曾经一度表示，哎呀，养心殿住着太破窄了。那么同治这儿明白慈禧的心思，第二年是慈禧的40岁生日，为了让他安心的退休，找个地方快活养老，不要过度干涉自个儿的事情，同治皇帝就决定要重修圆明园。重修圆明园的计划，皇帝说的冠冕堂皇，说是让两宫皇太后养老，但是这个事儿背后啊，也少不了内务府的撺掇。内务府负责管理皇家财产及经费，每年由户部拨出的经费作为皇室开支，凡是大的项目，内务府官员侵吞虚报，搂的是盆满钵溢。咸丰时期啊，军费上的开销把大清国库基本上吸空了，内务府呢也跟着过上了穷日子，每年的支出仅仅40多万两。到了同治时期，随着战事平息，内务府的经费也稍微的宽松了，每年能有100万两。对于内务府官员来说，最快捷的捞钱方式就是上这个大工程。内务府郎中像什么贵宝啊、文熙啊、侍读王庆祺啊，他们就一块鼓动同治皇帝重修圆明园，他们自己好大发横财呀。同治这儿不可能把内务府每年100万两的银子经费全挪去修园子，所以决定呢叫择要兴修，重修圆明园的2/3，同时另谋修园经费。为了筹出修园子的钱，同治皇帝下令京内外官员，你们捐款吧。这钱还没捐上来多少呢，10月初1，人家御史沈怀就上奏请暂缓重修圆明园。同治皇帝看完以后勃然大怒，把这个沈怀叫过来臭骂一顿，并且告诉他，我重修圆明园是为了尽孝，你还想阻止吗？人家沈怀这作为御史，劝谏你是自己的职责，那你不听，不听拉倒呗。10月初8， 内务府雇了工人，开始着手清理圆明园中的断壁残垣和渣土废料。

0: 10月初九，恭亲王捐款20000两银子，同治皇帝大喜，到底呀还得是叔叔够意思。没想到这时候呢，又有多嘴的御史叫游百川上奏，请停修圆明园，反对理由呢有点苍白，说自公使驻京之后，一些洋人时常到圆明园遗址游玩，如果重修之后，吸引洋人在附近修建房屋，听之不可，阻之不能。同治皇帝一看又是勃然大怒，大骂这个御史游百川，说你阻止朕尽孝心，天良何在，立刻把游百川革职，同时警告群臣不准再上奏劝阻了啊，不听的话这就是例子。对于一个刚登基的皇帝而言，年少气盛，精力无穷，实在是希望能有天下瞩目的这么一个工程啊，举动啊，搞大工程大活动大项目，自然是能够吸引民众的关注，并且作为工业点缀。这一点呢，封建社会就一直如此。同治皇帝把重修圆明园视为登基以后的第一个得意杰作，雄心壮志沸腾，已然是迫不及待，什么劝阻也听不进去的。而慈禧呢，对于圆明园也是充满了念想，看到皇帝送上的旧居“天地一家春，万春园”的装修图样，竟然是亲自操笔加以修改。哎，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啊？好嘛，母子同心了，这倒是，臣子们也就没法阻挡了。同治13年1月19，重修圆明园的工程正式开工。你看，从咸丰10年圆明园被大火烧了以后，还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建筑。此后内务府呢也派出太监看守，不准外人出入。不过各种盗窃事件屡屡发生，防不胜防。这不但有外人来偷，负责看守的太监也是监守自盗，甚至还有洋人呢想偷摸的进来。重修之前，同治皇帝让样式雷家族做了调查，这个圆明园尚有13处的建筑。您别看处理政务这个同治皇帝极其懒惰，但是对于这个重修园子无比的积极，行事啊雷厉风行，他想赶在10月初10慈禧生日之前就给他办齐了。所以给样式雷的这个圣旨里边啊有大量的字眼，像什么赶紧办、速进园、快一点，可见同治皇帝何等的心急火燎。可是开工之后却发现问题百出，不但是缺钱，更缺少原料。早年间修这个园子的时候所使用的都是巨木，采购运输耗时甚久，那这回怎么办呢？哎，内务府直接行文到两广两湖川闽浙等省，要求每省采办巨木3000根，3月之前呢就得送到京师。忽然之间让各省献上巨木，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可这事儿呢又是皇帝亲自督办的，各省的督府只能是硬着头皮组织民众进山伐树，这老百姓也被骚扰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至于这个费用呢，内务府几年来入不敷出，屡屡的就找户部要，美其名曰说我们暂借。这年的正月呀，同治皇帝特意颁发谕旨，说今后内务府钱不够的时候，别向户部再借钱了。那么不向户部借，上哪儿借去呢？2月24，清廷这儿开始搞这个捐书。捐书是政府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采用的方法。你像咸丰皇帝，那当时是为了解决军饷才干了这么一回。什么叫捐书呢？买官卖官呢？有大臣阻。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理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理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非

0: 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4: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5: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

0: 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4: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5: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6: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7: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8: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9: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0: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1: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3: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2: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之声国庆节。

0: 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4: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5: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6: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0: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9: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9: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8: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9: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8: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 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宗武提示，
13: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2: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4: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7: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7: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8: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1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9: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7: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7: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

0: 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5: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新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
6: 走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楠、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大家都知道张桂梅校长啊，托举大山的孩子啊，现在又出现一位男版张桂梅。他叫邹志鹏，50岁，江苏江阴人。2007年，30岁的他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只身走进贵州毕节的大山。理由很简单，他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山区缺老师啊，原本只打算去一年期满，他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孩子们围着他一遍一遍地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啊，唱完一个孩子问邹老师能不能把我们教到毕业。他留下来了，谁知这一留就是20年呀！20年里，他辗转贵州、湖南、广东、河南4个省，走进10多所乡村小学，教过的学生超过2000人，数学、语文、科学、体育，学校缺什么老师他就补什么。孩子基础弱，他课后加练，山里娃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一次次带他们走出去。在河南夹县，他待了5年了。住的地方就是学校的门卫室，一口小锅煮一锅清汤白面，没有油花，没有青菜，就是他的一顿午饭。他穿的那件 T 恤泛黄了，洗的面料发薄了，都10块钱买的，穿20年了。脚上那双鞋，鞋底都开裂了，两边都开胶了，脚趾处磨得发亮，穿了6、7年都舍不得换，还能穿。他给自己定了标准了，1个月的开销不超过100块钱。从河南回老家江苏，火车坐30多个小时，从来不买卧铺，硬座去硬座回。他这么省这么抠，省下的钱去哪儿了？早年支教的时候，有些学生交不起一个学期6、70块钱的学费，辍学了。邹志鹏一家一家的去劝，把孩子一个个带回课堂，学费他来交。20年间，他为困难学生花的钱，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万了。这些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寒暑假别人休息，他去打零工、做家教、搞装修，在工地上做一天算一天工钱，日结工，一个暑假能挣够下学期的生活费，再回到学校。有人说他傻呀，你有钱不去挣，还把钱往外送，他也不是说没有动摇过，远离家乡，条件这么苦，收入微薄，长期跟亲人分离，他说退堂鼓我也打过。但是每一次想走的时候说耳边总会响起孩子们读课文的声音，村里老人塞进手里的热红薯，毕业生打来的报喜电话，走不开干脆就不走了。庞庄小学的石麦仓老师评价他，就一句话他像一盏灯，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堂。在夹县的这些年除了上课邹老师还张罗着修漏雨的屋顶，换老化的门窗，给孩子们添置饮水机。今年秋天他又转到东坡小学这个学校，开始教一学年的新一年的这个支教。他教过的学生有人已经考上大学了，有人学成之后也回到农村支教了接过了他的接力棒，也站上了讲台了。邹老师今年50岁了，至今未婚。2009年他遇到过一个理解他、支持他支教的姑娘，可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差，自卑犹豫了，后来他就一直一个人，网友们叫他男版张桂梅张桂梅老师守在一所学校守了一辈子，邹志鹏跑了4个省，跑了一辈子，轨迹不同，底色是一样的。最近关于邹老师的故事特别火很多网友自发给他转账捐款，他回应说收到大概3-4万块钱，会全部用于支教和公益未来会公示把钱落到实处。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他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迈出第一步就没停下过，想坚持一辈子。20年前他30岁，辞掉了工作，坐上硬座走进大山，也错失了爱情他一定。

0: 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再也没有回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一件10块钱的衣服穿20年，一双开胶的鞋穿6、7年，一个月花不到100块钱，对自己抠门抠到极致，却对学生们倾其所有。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到最简，却把2000多个山里孩子的人生拖到了更高的地方。他说呀，此心安处是吾乡，河南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几个字儿，他用了20年去兑现呀。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据江苏新闻报道，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中电路跳闸了，物业人员初步判断是线路是有短路的隐患的，但是没有进行维修。陈女士让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预约上门检修。进门之后啊，师傅拿出了检测仪器，对着屋内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随后呢，拆开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拆完之后，师傅说呀，问题很复杂啊，需要2800元。陈女士同意了啊，维修师傅又喊过来一名男子，花了半个小时更换了一只市场价也就是几十块钱的漏电开关。陈女士和女儿都觉得这收费太离谱了，拨打平台客服电话进行投诉，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维修单据啊，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客服始终没有出具明细单据。验房师评估说，这开关价格也就是几十块钱，维修合理费用啊，不应该是超过300块钱的。这要了2800。目前呢，平台仅同意啊退款1000元，家属还是没有接受。2800退1000，1800也非常贵呀。你几十块钱的开关，2800元的账单，近10倍的差价了。这不是市场定价，这是信息差套利。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只啄木鸟已经不是第一次啄人了。2025年央视三五晚会上就报名啊，这个点名曝光过他，说他小病大修，无病乱修。平台当时被曝光之后，立马承诺整改，上线 AI 询价，完善培训，推出举报奖励。可现在呢？如今呢？1年多过去了，消费者还在被宰呀。有维修师傅啊，对媒体说过一句大实话，说这平台啊，能抽成，抽走近60%，师傅要赚钱，只能报高价。说遇见不会的，就是维修不会的，我就去抖音上查，说报价低赚不到钱。而且平台所谓的培训侧重话术而不是技术，这种模式之下，维修师傅他不是工程师了，他不是手艺人了，他就是个销售员了。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这平台模式本身。平台把维修师傅们当成了流量变现的工具，而不是服务的提供者。抽成拿走了大头，留给师傅的空间只剩宰客了。而平台对入驻人员的资质审核长期流于形式，有的维修师傅啊，连这个电工证都没有就上岗了。有平台的库房里查出了没有3C 认证的产品，平台号称有3级的投诉机制，实际执行起来形同虚设，出了事儿就退款，退的也不多，退多少平台说了算，消费要消费者要这个啊，这工单明细没有，不提供。就这种线上派单、跨地域管理的模式啊，它监管天然是有困难的。啄木鸟这平台注册地在重庆，消费者在南京，师傅是谁，有没有资质，报价合不合理，全凭平台一张嘴。消费者投诉到12345，跨省协调一轮又一轮，最后退个1000块钱，还剩1800呀，那也够贵的呀，草草收场吗？那么大家都在批啄木鸟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法呢？我倒是有个思路，就让维修回归到身边。什么意思呀？你看啊，咱们商务部等13部门早在2023年就发文要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及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码标价提供平价维修服务。广州、昆山等地已经在落地了，把社区里的维修点统一标识，统一服务标准，从业人员持经营服务卡上岗，点位录入动态管理系统，日常巡查常态化。

就这种模式，它的逻辑我感觉要比这啄木鸟平台要靠谱的多。一个开在你小区门口的维修店，老板可就在附近呢，他做的就是老街坊生意，他敢宰你一次，第二天全小区都知道了啊。地理约束它就是道德约束，平台上的维修师傅做完一单就跑了，下一个城市接着宰，身边的维修店跑不了啊，坑人一次可能就丢了方圆三四公里的全部生意。就这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天然监督，比任何投诉机制我感觉都管用。哎，更重要的是啊，线下的维修点监管起来要容易得多。市场监管部门到店里查一次资质啊、价格呀、配件来源呀，一目了然，出了问题找得到人，查得到账，不像平台投诉要跨省，举证全靠消费者自己。当然把小修小补请回社区得有人组织有人管，这监管部门要把好入口关，就从业人员有没有资质啊，有没有经营服务卡啊，报价有没有公示。你看广州的做法是在这个岁好办 APP 和月消费小程序双平台上线，市民打开手机就能查到附近的正规维修点儿，啊，手机维修、家电维修、钟表维修一网归集，就这就把信息差抹平了一半啊，对吧？就你不用再靠搜索广告碰运气，打开自己地方的政务平台，附近的合规维修点一目了然，对吧？这啄木鸟挣的不就信息差的生意吗？你把信息差抹平了。家庭维修啊，它是典型的非标服务。什么叫非标？它没标准，它意味着信息差天然存在。抹平信息差靠的不是让每个消费者都变成电工，而是让服务提供者被看得见、找得到、追得着。平台模式如果做不到，就让身边的店来补位。维修这个行当啊，离消费者近一点，我感觉离良心就近一点。所以说啊，别让一个六旬老人换个开关还要靠投诉、退款、打折什么的来讨公道，还得曝光上网，让身边的维修店治好维修刺客的病，这才是民生服务业该有的样子。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重庆，一个2岁2个月的孩子从18楼阳台翻了出去。哎呀，那天下午，一家三口刚从海洋公园回来，妈妈去开会，爸爸崔先生把孩子放在沙发上看动画片，怀里还抱着最喜欢的被子，然后他被子翻了出去，坠落时砸中树杈，严重内出血身亡。警方结论，意外事件，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崔先生就是孩子爸爸，被带走调查，当晚就释放了。法律途径就剩下一条了，孩子母亲如果愿意，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父亲的民事责任。法律上说得通，情理上过不去呀。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写得明明白白，不得使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你把2岁的孩子独自留在18楼，无论离开多久，行为本身已经违法了。啊，律师说得很清楚，崔先生存在明确的民事监护过错，且过错跟坠亡后果直接相关。啊，但是刑事追责被排除了，原因就在于过失的认定标准。这刑法上的过失啊，应当是他要求是应当预见危险，而没有晚上11点到凌晨2点3个多小时。啊，孩子醒来找母亲的可能性很大呀，母亲对安全隐患有明确的认知。而崔先生这个事儿，他就出去了12分钟遛狗，法律上很难认定他应当预见一个2岁孩子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完成踩桶、翻窗户、坠落这一整套动作。啊，法律给了这位父亲一个意外的定性，啊，但是这个定性啊，保护的是不构成犯罪，而不是没有犯错。他民事责任跑不掉，啊，崔先生自己也说了，我愿意承担责任，很愧疚，但是赔多少钱？赔半天也是赔你妻子。一家人还有必要赔吗？所以这个民事责任估计也不用承担了。你赔多少钱也换不回一个孩子的命啊。而这事儿吧，我看媒体报道说这位父亲长期极少的参与育儿，没管过孩子，等于是这位母亲是丧偶式育儿啊。而更让人心里发堵的是另一件事的一个细节啊，在殡仪馆，孩子母亲在殡仪馆打了丈夫3巴掌，没想到这崔先生当时回应，你再动我一下就报警。失去孩子的人，母亲失去了孩子，在殡仪馆打你几下子啊，你还威胁报警。哎呀，就那一刻的荒诞呀，比这个悲剧本身太让人窒息了。就这起事件的法律争议可以交给法院，但安全教训必须要交给所有家长啊。我看有救援队的负责人给大家提了个招啊，提了个醒，就6岁以下儿童啊，对危险几乎是没有认知能力的，就家长必须确保孩子始终在视线范围之内。阳台啊，窗户、楼梯，这都是儿童坠楼的高危区域。关好窗户，加装防护栏，封好防坠网，就这些物理阻断。

0: 措施比任何就出去几分钟的侥幸都管用。十二分钟啊，阴阳两隔啊，十二分钟遛了一趟狗，也失去了一个孩子。法律说这是意外，但是咱做父母的赌不起这个意外啊，一定要慎之又慎呢。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见过有人靠模仿别人把自己模仿成200多万粉丝的吗？有啊，但是最后把自己模仿进了法院了，赔了人家31.5万。啊，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0月，一个叫四川芬达的网红，啊，开始疯狂的模仿知名歌手杨坤，戴墨镜，顶着一头乱发，把杨坤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夸张成断气式怪叫，在地上像软体动物一样啊扭成 U 字形爬行，还给人起外号，什么拉布拉坤、黄焖鸡米坤啊、七度坤肩，这满天飞这些外号。哎，更过分的是啊，把杨坤的歌改成了他们向我扔粑粑，啊，加上撅屁股、挂裆这些低俗的动作。杨坤啊，一开始想通过平台投诉让对方收敛，结果呢，对方变本加厉，靠这些争议内容直播敛财，然后杨坤就受不了了，忍不了了，直接给告了。收到法院传票之后，这俩人非但没停啊，反而把起诉当成了流量密码，直播间这人气啊水涨船高，还发了一首《你礼貌吗》来嘲讽杨坤啊。一个多月涨粉200万，靠侮辱别人赚来的流量，每一分都带着侵权成本。2025年10月30号，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判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杨坤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1.5万元。这俩人还不服，上诉。今年2月11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生效之后，两人拒不履行，杨坤申请了强制执行，3月26号立案，直到9月11号，就最近，这俩人才发布道歉视频，承认创作分寸失手，言语和演绎失当。而杨坤呢，31.5万全额捐赠给公益组织，用于帮扶孤独症群体以及及其家庭。你看，一边是拿丑话换流量，一边是把赔偿全捐了，谁体面谁难堪，这不用多说吧。模仿明星这事儿啊不新鲜，电视时代就有啊，周杰伦、谢霆锋的模仿者一大堆，但那个时候的模仿秀吧，人家到底还是有点真本事的。你看汪峰的模仿者丁勇，歌舞实力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是后来因为用汪峰的真名和照片做盈利宣传，被汪峰告了，索赔50万。但丁勇至少还能唱个歌，可是现在这些山寨明星呢，低俗就是他们最大的本事。法律怎么看呀？律师说得很清楚，公众人物对轻微模仿虽然有这个容忍义务，但模仿不能丑化、贬损，不能使用侮辱性词汇，啊，超出合理范围就要承担侵权责任。模仿是致敬，丑化是就是侵权，这条线不能踩。但话说回来，小范围私下的模仿搞怪，迎合大众猎奇找乐子，咱也能理解，大众需要一些俗的东西来娱乐，不鼓励，但该给民间留点生存空间。但问题是啊，现在的很多山寨明星他是寄生属性的，他没有硬实力，全靠恶搞低俗博眼球啊，这已经不是娱乐了，是群魔乱舞。对明星冒犯恶搞，既是对偶像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对粉丝心中美好回忆的侵扰啊。市场逐利，山寨之风泛滥，无休止的模仿只会扰乱文化和经济生态。杨坤这31.5万捐给了孤独症群体，他用法律武器守住了底线，又用善意回应了恶意啊，这才是认真了的胖子的该有的样子。不跟你吵，法庭见，赢了拿钱做好事啊。素人该不该被追责啊，山寨明星该不该被告，决定权啊在这个正主明星手里。明星有的人家不当事儿，心大啊，人家有笑纳的自由，但是也有拒绝的权利。杨坤选择拒绝，不惯着你们没毛病。总之啊，山寨可以，但别拿没底线当本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部署落实，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疏解央企子公司，拓展业务版图，承接重点项目，扎根雄安，蝶变新生。
0: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六篇，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守一扇园门，护万家欢喜。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0: 假期客流集中返程，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有序出行。
1: 全国铁路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0: 截至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4003亿美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0: 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部署落实。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我省各地各部门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力的重点民生工程。在衡水市高新区信康颐养中心，护理人员正在指导老人们做肢体康复锻炼。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类资源，构建起全域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汇集周边近2000名老人。今年衡水市已实现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覆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梯次布局，县乡村三级网络初具雏形。衡水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杰：
2: 我们将以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抓手，持续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城乡养老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迈进，同时探索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1: 走进唐山市第四幼儿园托班，防护软包、防滑地面、分类玩具等尽显儿童友好理念。目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唐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周志广：
3: 目前呢，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已经达到了1010所，标准化托位达到了2.2万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幼一体化的服务品质，加强托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保育质量，推动托幼服务从托得住向托得稳、托得好迈进。
1: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年以来，全市已配租公租房5000多套，并为1.8万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石家庄市住建局副局长齐向前：
4: 我们将深入推进各类保障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升级公租房随退随分常态化分配机制，缩短公租房空置轮候周期，放宽保租房准入退出条件，提升房源利用效率，增进民生福祉。
1: 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不仅要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今年以来，承德市深入开展子塞就业创业提质行动， 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万人。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2: 我们将依托四级零工市场和云灵邦平台，加快构建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同时围绕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有门路，增收有保障，生活有奔头。
1: 聚焦深化城乡一体建设，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韩江：
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权益医疗质控，做事做好分级诊疗，真正实现县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镇村，惠及群众。
1: 定州市教育局局长赵永伟：
6: 主动适配区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科学组织实施教师选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统筹集约利用，有效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整体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书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书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系列报道雄

0: 通过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的一次重要突破。
1: 负责本次赛事场馆运维与安保保障的雄安新兴荣利公司2024年初疏解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2: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很着急。
1: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疏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利克服初期困难，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构建起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形成物业运维、专业安保、医疗辅助等多元业务板块。他们还自主研发智慧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可视平台，将智慧场馆、智慧校园、智慧安防、智慧楼宇等板块紧密相连，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业务覆盖的地方各类感知设备和运营数据全部接入平台，大屏一开，各园区、各场馆、各点位的运行状态呢，尽收眼底，从发现、派单到处置形成闭环，分钟级响应。
1: 如今，雄安新兴荣利先后承接了京雄快线、雄安体育中心、北大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等多个标志性项目，并且以雄安为基地，成功将业务延伸至天津、云南等地。从单一业务到全链条发展，从立足区域到走向全国，落户雄安两年多来，新兴荣利的业务规模翻了两番，真正实现了留得住、发展好。
2: 我们将不断拓展业务版图，搭建多元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4: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跟随三地记者一起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化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5: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6: 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7: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8: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技艺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9: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10: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11: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12: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8: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7: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12: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7: 那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13: 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8: 厚重的工业技艺、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798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14: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

0: 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1: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啊，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有个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2: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3: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些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
2: 国庆假期，天美艺术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首展展出作品近200件，价格从2000元至10000元，让大众看得懂、买得起，把艺术带回家。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国庆长假，当我们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游玩，感受阖家欢乐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正站在人流最密集的检票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就是欢乐游园里的第一道门，也是假期里不能缺的一环。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我们走进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感受他的国庆假期。
7: 清晨7点多，石家庄市动物园东门外已经有了等待入园的第一批游客。石家庄市动物园检票员孙慧已经开始做游客入园的准备工作。
8: 就大概7点到岗，开始收拾门口这块卫生，穿好工装，就开始等着游客。
7: 白色衬衣，深色工装，胸前别着工号牌，举止干练，脸上却始终挂着亲切的微笑。孙慧说，这座占地3000多亩、养着200多种珍禽名兽的动物园，这几天每天都要迎来3万多游客，而它就是这座欢乐园子的第一道门。
9: 成人票一张，请进。
7: 孙慧在检票岗干了13年，这也是他第13次在国庆假期值班。平时他一天大概检300-400张票，一到长假，工作量增长10倍左右。
8: 就平时工作日啊，几百张。国庆的时候3-4千张差不多。
7: 检票看着简单，做起来费神。以前需要验票撕票，现在都是检票机，也需要扫码核对放行。虽然一套动作只需要几秒，但每天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孙慧说，最难的其实不是动作本身，而是不能走神。票面日期、票种、半价票的证件、孩子免票的身高线，每一样都得看仔细。
8: 帮着游客，比如说他有买错票的，帮他看一看买啥票种，然后就是有办理退票的。
7: 动物园有3个大门，北门、东门和南门。北门和南门各有6-7个检票口，东门客流最多，共有9个检票口。国庆节期间，所有检票口全部开放。孙慧每次都在客流量最大的东门检票。
8: 之间我们是有轮流换岗，大概是1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根据客流，如果说是游客量很大的话，我们可能全员都要在那儿检票。
7: 时间来到上午9点多，也是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哪怕开放了所有的检票口，排队检票的队伍也依然很长。孙慧说，高峰时段可能要持续到中午11点多。
10: 后面的游客请提前出示入园二维码。
7: 听到孙慧的提醒，大家纷纷打开手机，把二维码提前准备好，检票速度加快了不少。维持秩序靠的是一张嘴、一双手、一双不停走动的腿。请大家提前把二维码和证件准备好，一家人尽量一起过闸，带小孩的家长牵好孩子，这边排队，那边也能检，往前走一步。这几句话他一天要重复多少遍，自己都数不清。
8: 就想着是抓紧时间检票，让游客快速入园。
7: 孙慧说，每年的10月2号到6号是客流最多的时间，每天要接待3-4万人， 他的作息被压得像一枚紧实的核桃，客流不会因为他要吃饭就停下来。
8: 吃饭的时候就比如说其他同事吃完了，然后换我快吃，然后就这样，他们吃得也很快。
7: 虽然这一整天的检票工作单一又枯燥，但是孙慧的脸上丝毫不见不耐烦的情绪。碰到坐婴儿车的小顾客，或者是坐轮椅的残疾人或老年人，他会提前指引他们从更宽敞的员工通道检票通过。
11: 你好，轮椅走这边哈。
12: 轮椅走哪边？
11: 这边，这边宽。
9: 员工卡请进，请排队检票。员工卡。
7: 日晒雨淋是检票员躲不开的功课。五一、十一、暑假假期是动物园客流量比较大的时间，经常一站就是好几天。每次过完十一，孙慧总是被亲戚朋友调侃又黑了几个度。
8: 晒黑肯定是会晒黑好几度像晒斑呀啥的全出来了
7: 晒还只是看得见的代价，看不见的是一整天站下来达到的身体极限。
8: 是这一天下来有时候觉得很疲惫
13: 你最受不住的是哪方面呢？
8: 腿
13: 啊，
8: 因为站立着时间有点长
13: 啊，
8: 嗯，回家就是泡热水泡脚，然后那个腿翘起来
13: 啊，
8: 嗯，缓解一下。
7: 国庆的游客大多是拖家带口来看动物的。检票口前，孙慧见惯了牵着孩子的父母，举着冰淇淋的小朋友，但问到他的孩子，孙慧的眼泪再也收不住了。
13: 你自己有孩子吗？
8: 有。
13: 你多大了？
8: 六岁。
13: 也正是玩的时候是吧？
8: 对。
13: 那是不是十一啊什么五一啊你都要值班？
8: 对。
13: 嗯，带他出去过吗？这五一十一的
8: 没有。
7: 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岗位，孙慧的天平很难做到平衡。
8: 嗯，我觉得工作还挺重要的，
13: 就只能是亏欠孩子了是吧
8: 家里人包括孩子都比较理解，
7: 家人替他兜住了这份亏欠，可他心里始终记着一笔账，想补能凑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8: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比如说过完假期会安排我倒休，我可能会给孩子请个假带着他出去玩，但是现在上小学了就在找时间吧。
7: 那一趟没成型的出游他一直记着，忙完假期最想做的事，答案也绕不开家。
8: 好好陪陪家人，对，陪陪孩子，谢谢我爸妈，感觉不能提他们。
7: 为一座园子守着一道门，也总有人在不经意间温暖着他。
8: 嗯，像有的小朋友来了打招呼，嗯，阿姨好啊，然后检完票之后谢谢阿姨，就他会冲你笑，在笑的时候就感觉
13: 好温暖。
8: 对，
7: 假期的欢乐背后是无数像孙慧一样的人放弃与家人的团聚，站成了城市运转里最不起眼却最坚实的那一环。一张张被捡过的门票背后是一位普通劳动者对岗位最朴素的坚守。
1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
2: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六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78.5万人次，今天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京港澳、大广、京哈等主干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及国省道重点路段车流持续饱和，通行压力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时车流变化，按照小区段快巡逻勤务模式，协调增加清障力量联合编组，全面提高事故处置与清澈效率。
15: 我们将京南地区的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京昆五条主干高速划分为135个路段，梯次实行调控疏导，并试行临时采取开放应急车道、潮汐街道通行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通行的效率。
2: 为全力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我省各地全面优化充电服务保障。唐山供电部门运用智能机器人对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体检，让车主绿色出行更安心。邯郸供电部门建立假期充电24小时专项保障机制，打造15分钟充电服务圈，让车主就近充电。 铁路方面，9月29号至10月8号，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超19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9.5%。
12: 今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近24万人，到达呢近23万人。我们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客流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安检通道、人工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等候时间。
2: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32.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3%，单日旅客吞吐量超4.8万人次，创国庆假期单日历史新高，客座率93%，居千万级机场第一位。
6: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这笔投放标志着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河北省落地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14: 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一年级新生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批入选学生30名。
6: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龙 50U 装置近日在实验中成功实现氢棚聚变反应，这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首次在自有装置上实现氢棚聚变反应，标志着我国氢棚聚变商业化取得了重大突破。
1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到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往返成都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截至今天上午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2.65亿张。
6: 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4: 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
6: 今年1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1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的目标。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了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了新台阶，并创历史新高。
14: 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上调10元至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上调20至90元。
6: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今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14: 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长春大冬会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也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迎来的又一综合性国际冰雪盛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
14: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发表讲话时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6: 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据悉，伊朗和美国近几周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了谈判。
1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
6: 据韩联社今天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二审改判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
14: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10月7号，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政府不愿更深介入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攻势，反而试图约束利雅得，避免其在也门引发一场重大新冲突。这些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情报、目标定位和燃料补给等方面向利雅得提供了帮助，但由于美国没有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近几周沙特争取更多国家加入其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努力一直未获成功。一些知情人士还说，有人担心这些军事行动可能引发该地区新的冲突升级，并可能危及曼德海峡的航运。霍尔木兹海峡因美国对伊开战而中断之后，这条水道一直是波斯湾能源运输的重要替代路线。另有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已告知沙特，在对伊战争持续并且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干扰之际，不要向也门派遣本国军队。有彭博经济研究分析师指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把当前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美国正试图缩小伊朗战场，主要聚焦霍尔木兹海峡。尽管利雅得可能会继续要求更多，但美国不可能提供超出其目前向沙特领导的联军提供的援助。
2: 这是来自中东的消息，是特朗普对于沙特和胡塞武装这个作战吧，对这个事儿的态度，特朗普是不愿意更深的介入到沙特和胡塞武装的这个冲突之中，甚至说还要拦着点儿啊，这是要缔造和平啊，这个人设不能崩塌啊。那总的来说，你要让我们围观，我们的判断是，这是明智的。特朗普做这个选择，他是算过账的。你看，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现在的状况啊，整体的格局是这样，就是也门一直在内战，也门的政府军，就哈迪政府啊。他这个政府军是得到沙特支持的，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涉及到地缘政治，沙特要谋自身的安全嘛。另外呢，宗教，大家是一致的。你看也门那个胡塞武装，他是宰德派，确切说，一般学界认为呢，他算是什叶派，但是又是什叶派里面最温和，和逊尼派最近的，是这么个关系，就是和伊朗更近，这是有宗教因素在里面的。那现在也门在内战，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胡塞武装要还击。本来在2018年呢，沙特带着海合会和胡塞武装打了几年之后，说歇歇吧，签了这个和台达停火协议。那现在因为也门内战啊，其实也门内战多个角色，但是现在主要的就是政府军和胡塞武装打起来了。那么沙特呢，本身是要帮也门政府，那就是和胡塞武装为敌啊。现在双方等于就交手了。那么胡塞武装如果打击沙特，他没有更多选项，他只能用导弹无人机去攻击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比如说石油基础设施，像沙塔美一系列的这个油气设施，攻击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一些军事目标。而且理论上呢，胡塞武装会避免攻击麦加、麦地那这样的这个圣城圣地。那沙特本身呢遭到攻击，他想反制，他想反制是找了美国，就是小萨勒曼王储呢说一天之内给特朗普打过两个电话寻求帮助。因为坦率说，美国和沙特一个是盟友，另一方面和胡塞武装不对付啊。去年美国的舰队还攻击过胡塞武装的一些目标，双方到现在也没有握手言欢嘛。所以小萨勒曼找美国人不是不对，但是特朗普呢不插手不派兵。那现在沙特呢急了嘛，冲冠一怒啊，要来把大的。那美国还是不介入，不直接介入，就是说除了直接下场派兵参战以外，提供其他的援助，但是我就不下场了，这是美国的态度。那现在这个大的格局是什么呢？是沙特，他是支持也门政府军嘛？说政府军集结了10万人，来把大的，这是不是要和胡塞武装一决雌雄？具体分工呢？也门政府军当然主要就是地面部队， 而沙特呢是直接介入，直接参战，但他出动的是空中力量，这个也跟美国人学吧。你看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时候，那就是用空中力量逼对方低头，不派地面部队。你在叙利亚作战的时候，美军也是找了一个盟友，就是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呢，你们就当地面部队，我们出动空军，我们不直接的派地面部队，不在地面派兵了。沙特似乎走的也是这个路子，这样可以减少自身的伤亡，减少直接和胡塞武装对撞的几率。打，首先你们是内战啊，也门政府军你们得顶在前面啊，你要让我上替你们打仗，那不就不对了吗？这是沙特这次的算计。另外呢，像巴基斯坦啊、土耳其啊，能够帮助协防沙特本土，就拦截一下胡塞武装打过来的导弹无人机，这样保我自身的安全，这样是不是可以？就目前的格局是这个样子。但是鉴于以往的历史，就沙特本身呢，他的军队武器装备相当先进，你要看纸面啊，你排在全球最前面都差不多，买的都是西方最好的武器装备，不差钱啊。但另一方面呢，作战能力确实很拉垮，不是一般的拉垮。因为之前他拉着海合会，海合会诸国里呢，沙特算老大呢，去和胡塞武装进行过持续数年的这个博弈，但是赢少输多吧，最后也没拿人家怎么样，就是你作战能力很有限。那从这个角度讲，特朗普来看呢，那我参与，我帮你，那最后不成了我独角戏了，那你不行啊，你不行都指着我，那我也不行啊，所以趁早别参战。我们也曾经分析过，沙特本身虽然说促使也门政府集结十万大军，这十万大军是炸成十万还是真有十万，像中国历史上啊，动不动炸成百万，结果20万就可以哈。你炸成10万，到底有多少人？而且，也门政府军的作战能力也比胡塞武装差呀，比沙特也不如吧？那好多吃空饷的，就作战能力恐怕有限，挑明了说，沙特现在把宝压也门政府军身上，你这宝压的合不合适？那多少收成都不好讲。所以我们不是说吗？沙特按说我们帮他分析啊，他可以有两个方案，一个大的。就彻底剿灭胡塞武装，这个其实你别想了。那么小的，比如说红海沿岸地区啊，像那个毗邻岛啊，就是在曼德海峡中央那个毗邻岛，如果能够收复，就是沙特驻也门政府军收复这些地盘，就是对曼德海峡、对红海航运的威胁，胡塞武装的这个威胁能够最大程度的被削弱，能取消是最好啊，这就够了。野心不要太大，不然你实现不了。但即使如此，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让也门政府军上，这仗能打成什么样子你也很难乐观。那么如果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分析的这样，那特朗普确实也没法相信沙特能把仗打赢。那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沙特手拿把枪，这仗肯定打赢，那特朗普去摘桃子也未尝不可呀，出一份力也未尝不可嘛。但是显然没法相信你能打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特朗普来看呢，这个仗本身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恩怨，甚至涉及到也门的内战，我跟着掺和没太多的意义，更况且我这开着一摊呢，就是和伊朗啊，我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呢。换句话说，你沙特你打你的，这不是我的战争啊，就如同欧洲人说美国跟伊朗打仗一样，这不是我的战争，我参与我就别掺和了。恐怕特朗普有这样一个算计。另外我们讲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又很特殊，它其实是个跷跷板，如果美国真的参与沙特的对胡塞武装的作战行动，那就减轻对伊朗的压力了，那人家还求之不得呢。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下手，那就是把胡塞武装和伊朗都作为自己的敌人，那你也是逼着对方联手嘛，那对方联手与你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哪怕表面上和胡塞武装不要撕破脸，至少现在没有嘛，这总比撕破脸好，总比替沙特做嫁衣裳强啊。那么从胡塞武装这儿来讲，也是冤有头债有主，之前把话说得很清楚，连美国带以色列，你们的船我并不打算打，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我只打沙特的船，这就是泾渭分明，画得很清楚，也算是给了美国一个台阶，也算是把彼此之间这个边界讲明白了。那美国确实没有必要趟这个浑水，所以现在你看特朗普态度呢非常坚决，不参与啊，你们打你们的，我不介入了。能帮的忙顶多我想这个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可以帮一帮，卫星啊侦察机传回的一些信息情报可以提供给沙特，但也不过如此。但是这个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到沙特能赢得这次军事行动，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胡塞武装本身呢，我们也多次讲过，他北方多山，他大不了撤到山里打游击去嘛， 所以你不要说沙特，美国的空中优势在胡塞武装面前其实它都是打折扣的，而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是实实在在的，比如打击一些石油设施，打击一些军事基地，一些关键节点，这个考验的是巴基斯坦甚至是土耳其的防空能力了，看你们是不是能给沙特撑起一个保护伞。至于在前线，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之间的作战，恐怕也门政府军是很难占到便宜的。而至于沙特呢，在之前就是海合会对胡塞武装的行动之中展示出他的空中作战能力，你不能说没有啊，对胡塞武装也构成一定的杀伤，但是相当有限，这是真实状况。

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6号表示，如果华盛顿同意在立陶宛建设永久性美军基地，立陶宛愿意承担相关费用。据报道，立陶宛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接壤，自

0: 换职。辛克维丘斯表示，他上个月在维尔纽斯与特朗普的特使约翰科尔会面时提议将这一安排发展为永久驻军。辛克维丘斯在脸书上写道，我很高兴这一想法正在得到认真对待，这对威慑与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保障。我们的伙伴只需做出永久驻军的政治决定，立陶宛愿意承担所涉及的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他会考虑立陶宛关于设立永久基地的请求。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很棒，所以我们当然会考虑。有媒体指出，特朗普此番表态正值五角大楼重新评估美军在欧军事部署之际。据报道，这项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在12月完成，主要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军事态势以及基地布局，并推动北约欧洲成员承担更多传统防务责任。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尤为担忧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从欧洲收缩兵力，而北约近年来在俄罗斯西北边界的活动也引发了莫斯科的强烈担忧。俄方多次指责北约在欧洲扩充力量。
1: 这个新闻是这样，我们把背景大概理一理哈，三点吧。一个呢是在10月6号，立陶宛议会呢有一个表决吧，106票赞成，18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取消宪法相关核武器限制啊，这是第一轮表决。现行宪法啊，就是立陶宛的宪法137条，立陶宛境内不得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得驻扎外国军事基地。现在呢，这等于要修宪呗，议会准备把这个限制啊取消，但这还不是最终结果啊，还得有3个月吧，而且必须是有141名议员之中94票支持才行。下一次表决是明年了，1月12号，这是一个背景啊。同一天，立陶宛官方政府宣布，如果美国愿意在立陶宛建永久军事基地，我们愿意自己来掏钱，就是建筑费用、建设费用我们掏。这是立陶宛官方的表态，就这个新闻。你说，哎，那宪法不是说不允许吗？不得驻扎外国军事基地啊？哎，那边要修改，能不能改两说呢？这边已经跟美国这儿谈啊，来吧，我们掏钱，挺着急。特朗普说，我考虑啊，他们是很棒的人啊。所以你看，一个是涉及到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永久驻军啊，另外就是核武器可以部署，就原来的宪法我要改，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第二我们要说呢，美国和德国军队其实在立陶宛，美国是这样，2019年以来吧，美国就在立陶宛有军事存在，有装甲部队，而且今年呢，美国的装甲部队还在立陶宛的这个训练区有训练，实弹训练、战备训练有，只不过它是轮换的，美军在这是轮换，立陶宛的意思就别轮换了，永久驻扎吧。除了美军以外还有德军，德国第45装甲旅在立陶宛已经驻扎，而且有大规模演习，2027年会形成完全战斗力。这是这个北约性质，就是在北约这个平台上，德国在立陶宛有驻军，这也是德国二战他战败国呀，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永久驻扎海外的陆军部队。所以你看，一方面立陶宛自己的军力啊，军费一直在增长，另一方面呢请德军来驻扎，再就是请美军。其实德国美国都算是北约成员啊，但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德国这个驻军这个装甲旅呢，更多的是北约性质、北约层面，而美军呢，立陶宛是直接跟美国人打招呼，跟特朗普打招呼，来永久驻军吧，那我们来掏钱，这建军事基地我们来掏钱。这给人感觉更像什么呢？就是花钱雇保镖嘛。而特朗普表示说可以考虑啊，就这么一件事儿。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背景，第三啊，还是要讲到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了。那说起立陶宛这个国家，它不大，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它和苏联和俄罗斯之间那点事儿啊，那还用多说吗？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啊，原来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了。它这个位置，它东面和白俄罗斯相邻，西南呢就是俄罗斯那个加里宁格勒，这待会儿我们还得再讲啊。这算是北约东翼这块啊比较重要的地区，尤其是那个苏尔基走廊，那是连接波罗的海这三国和波兰的关键通道，这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啊，包括军事战略格局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吧。这我们就还得说到俄罗斯，说到加里宁格勒。这个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在欧洲啊一块重要的飞地，在波罗的海东岸，南边呢就是挨着波兰了，东部、北部和立陶宛相邻，大概15000平方公里吧。这是俄罗斯一个州啊，也是俄罗斯联邦最小的一个州。这个加里宁格勒，你要说起来，它从历史上讲，原来属于德国吧，就柯尼斯堡啊。

0: 东普鲁士的首府。到二战之后，德国战败，这是划给了苏联，更名叫加利宁格勒。但你要从根儿上讲，这儿原来你往前追，它也不能说是德意志的领土。那欧洲地理这个变化就很多很频繁，咱就不说了。总之，这儿是当年苏联从德国人手里拿过来的。说到克林斯堡，你可能还想起康德来了，对吧？但是总之，加利宁格勒原来是属于德国，二战后被苏联纳入版图。在苏联解体以后呢，这成了俄罗斯的一部分，但是是一块飞地，就是说它和俄罗斯本土是相距较远，在交通物流方面它有一定的困难吧。但这个地方对俄罗斯很关键，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牵制北约的一块重要的飞地，它这个地理位置又让它成为和欧洲之间很重要的枢纽。这儿有全年不结冰的港口啊，是俄罗斯海军舰队的很重要的基地，那翻回来对北约就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而且俄罗斯常年在这部署 S-400 防空导弹和那伊斯坎德尔，就地对地战术导弹呢，它有它的战略价值。而这个地方立陶宛又是躲不开的，如果啊欧洲或者说北约和俄罗斯开战，那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要防御要保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西方国家要攻击的一个重点。而旁边都是立陶宛，立陶宛本身它的性质，它现在倒向西方嘛，加入欧盟北约啊，那这么一个国家是切实的感受到自身的不安全。你说你本来是一个小国，在诸大国博弈啊，诸政治势力博弈这个大背景下，还是躲远点安分守己的好吗？谋求一个中立的地位岂不更好吗？没办法，来不及了。我们实话实说，苏联解体，如果像波罗的海三国这样的国家，他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永久中立的话啊，也许形势和现在就不一样。但当时他们选择加入西方啊，实际上就站到俄罗斯对立面去了。其实这里边啊，你说你理智的去考虑、去定位、去确认自己的人设，这是一码事，它有历史的渊源嘛。都波罗的海三国包括立陶宛和苏联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历史上这个关系让他们对俄罗斯充满警惕啊，甚至就是个敌视的关系。波兰也类似，所以苏联一解体，他们首先要加入西方。但你一旦加入西方，你就选边站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如果好和睦，那还好说，甚至如果北约都接纳了俄罗斯，那就是另一番情景啊。但现在显然不是啊，就苏联解体之后，长期以来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把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敌人，所以一个对手。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啊，波兰这些国家倒也认可认同也中意，那就要削弱俄罗斯嘛。你又削弱不了俄罗斯，如果他威胁欧洲，首先不就威胁你波罗的海三国，威胁波兰吗？所以你看俄乌之间打起来之后呢，这些国家态度是很坚定的，要支持乌克兰。不但自己支持，他们力量很小的啊，国家很小嘛，他们主要是要拉着，要促使北约和欧盟去站到俄罗斯对立面，就大家一起上，甚至主要依靠那些大国上，我们能从中渔利，这是他们的算计。那你已经选边站了，你肯定希望这个试探下你期待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可实际上你觉得你做得了主吗？这个事态的发展是你能够决定的吗？不是啊，你力量太有限了。那在这个国际政治啊，在地缘政治博弈的，如果我们称之为游戏吧，游戏有游戏的规则，这规则不是你制定的，是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都希望事态的发展按自己的剧本来，可你那个剧本你想有多少人愿意跟，而你恐怕又不得不进入一些大国博弈那样一个格局，在那个剧本中你扮演一个角色，实际上是这样，也是身不由己。所以现在你看立陶宛能想的是什么呢？保自己安全。德国能驻军这代表的是北约，但谁知道北约的前途呢？谁知道北约会不会散帘子呢？美国和北约的关系难道还不够微妙吗？乌克兰现在特朗普的态度又是什么？大家又不是看不见。说到底欧洲靠得住靠不住，如果说这算是一道保险，这道保险靠得住靠不住，那立陶宛的这个政客们现在想的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我直接找美国，不是通过欧盟，不是通过北约，是我直接找美国，让美国给我上一道保险，甚至我自己掏钱，我给美国人搞个永久基地，你在这驻军，似乎这样就能保自己安全。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如果你就自说自话，那这套逻辑这个因果链倒也说得通，关键是现实世界是不是会如你所想。还是那句话，你这个剧本大家是不是都认，都愿意在里面扮演角色？那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啊，我们在这观察，一，立陶宛这么做哈、啊，显然是希望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核武器我也解禁啊，外国军队在我这搞军事基地，不光有德国人还有美国人啊常驻， 永久啊，他希望通过这个来保自身的安全。这在某种程度某个阶段啊，某种状况下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说背景变了，规则变了，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啊，你恐怕恰恰不是安全，是不安全，不但可能被攻击，而且是首当其冲，而所有这一切由不得你，这是一个。第二，就说到美国人也很有意思，我说了我们算围观群众啊，就如果美国真的要控制欧洲，就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啊一个大帝国，我要控制欧洲，就算你整体上讲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对原有的啊这些基地，这些国家，就你驻军的国家，你要做一些取舍的话，这还是看你的目标啊。如果你真的要控制整个欧洲，那有一些地方你是不能撤的，你比如德国，它在欧洲中间啊，那你想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两个军事集团不对峙吗？那德国是重中之重啊，我一定要在这驻军，驻最多的军，有最多的军事基地，核武器我也放在这儿，就德国就如此重要。那现在你要说减少的欧洲的驻军，那原来那些驻军国呀，那些军事基地做一些取舍，正因为你要撤走一部分驻军，那剩下的你就要精挑细选，那德国就更加重中之重了，按说你不应该撤，你应该留在这儿，翻回来离俄罗斯比较近的那些地方，波兰也好，波罗的海三国也好，你可以减少在那儿的驻军。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想控制欧洲，整体减少驻军，甚至跟俄罗斯关系还要调整乃至缓和，是不是你应该这样做？但是特朗普确实反其道而行，在波兰他驻军，现在呢立陶宛人家掏钱搞军事基地，他呢好像也顺水推舟，如果真的也在立陶宛驻军，那和刚才我们讲的控制欧洲这个格局好像就完全不同了。那特朗普更看重的是有人掏钱，有人请我去我就去，那就成了个看家护院的了，那就不是控制欧洲了，而是谁掏钱请我就去啊，那就是保镖嘛。那么美军的性质，美军留在欧洲的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样进入这个讨价还价的格局啊，那哪些国家请我去给钱我就去，那何谈对欧洲的控制，何谈北约啊，这不性质都变了吗？那特朗普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两件事儿。首先要说说1571年10月7号雷班托海战爆发，另外要关注的是1888年10月7号北洋海军正式建立。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7号1571年的10月7号雷班托海战爆发，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很著名的一次海战啊，很惨烈，也被称作是古典海战的就没落或者叫终结吧。当时是这么个状况，公元14世纪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连年征战，吞并大量的地盘啊，国家版图一直在扩张，威震欧亚，军事强国呀。到16世纪中叶呢，威尼斯和西班牙是欧洲两大海上强国，土耳其呢要把势力往西拓展到地中海西部和大西洋，就遇到威尼斯、西班牙，这是两道坎儿吧。这样在1569年的9月13号威尼斯港有个大爆炸，当时全欧洲最大的威尼斯的火药厂啊给炸掉了，连这个舰队都被火烧了，那等于说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遭受重大的挫折吧。这个时候奥斯曼土耳其想利用这个机会进攻威尼斯，1570年4月当时他们苏丹给威尼斯就写最后通牒吧，写个信啊，必须放弃塞浦路斯，但是威尼斯呢是断然拒绝。奥斯曼土耳其呢就派兵进攻塞浦路斯，那是个岛啊，岛上的守军奋力反击，当时教皇是庇护五世啊，就响应了威尼斯的呼吁，号召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他自己就庇护五世掏钱买了12条军舰，他有钱啊。另外说服西班牙的国王这样搞了个联合舰队，就和奥斯曼土耳其有场大战，地点是在雷班托那个海域啊，就爆发激战。当时联军这边呢就是欧洲国家吧，主力就是帆船、快船、木头船啊，单层桨座的战舰，大概长有个四五十米、五六十米那个样子吧，宽六米，有帆有桨啊，比土耳其的船呢火力要强。就欧洲人这边那个船嘛，船头装上五门炮，就火炮啊，两舷还有这个四五磅炮，就小一点哈，有几门四五磅的炮。土耳其方面呢，船头一般装三门炮，船的防护也比较差吧。然后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上午10点半，这双方可就开打了，就交火。联合舰队就欧洲那边和土耳其这边呢都分成三支独立的船队，而且呢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三个战场在独立进行。最先开战的是土耳其这边的右翼和联合舰队的左翼，先拿炮互相对轰呗。经过一场短促又残酷的战斗，土军全部被歼，左翼交战半小时之后，中央阵线也开火，欧洲那边船炮火比较猛，土耳其的编队被打散。那我解释一下啊，双方打仗先用炮轰，然后船离得近之后呢，它有一个肉搏战，就靠帮啊，就等于说步兵在船上，就跟在陆地上打仗是一样的。但是这船上呢还有火枪手，所以当时这个冷热兵器是一起来啊，惨烈就惨烈在这儿了。经过一番苦战嘛，土耳其的这个中央这个舰队也被全歼，打了一整天，入夜的时候吧，土耳其的残余的舰队退回了雷班托。到夜里边天气又转坏，所以欧洲方面呢放弃追击，全体的联合舰队的军舰呢驶入波塔拉港，就是抛锚避风啊，雷班托海战就算是落幕，就结束了。那看看伤亡的状况吧，欧洲这边联合舰队总共击毁土耳其军舰113艘，还俘获117艘，土军30000人战死，8000人被俘。联合舰队方面呢损失了12条战舰，1艘被俘，大获全胜了。所以你看这个雷班托海战哈，奥斯曼土耳其的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本来拥有300条战船，现在能剩下个100条战船左右吧，另外失去大量的士兵啊，所以暂时失去在地中海的霸权。欧洲经历这次胜利之后，算是能够抗衡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所以整个地中海的军事格局发生了逆转。但是另一方面呢，奥斯曼土耳其呢是用了一个冬天啊重建海军， 就说这个打击并不是特别致命。当然这场战役呢是蒋船的最后一次战斗。在这个战役之后呢，人们发现以风帆做动力的战舰更有机动性，更适合呢用于作战。而且大家觉得这个火器的使用在海上战争中啊，这作用很大，以前我们忽略了。这使得欧洲的帆船舰队开始出现呢新的变化，就开发出了用火炮作为主力的武器，用风帆作为动力的这样的船。
0: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十月七号，刚才我们讲雷班托海战，说到海军了，再说个海军的事儿啊。1888年10月7号，当时清政府发展海军，北洋海军是正式建立。那说到中国搞这个近代海军呢，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吧。你看鸦片战争呢，让人家打开了大门，一些清政府的官员呢，对海军这个新生事物开始有认识，甚至开始效仿洋船，自己也造。甚至也造出来过，就我们自己火轮船什么的也有，但是你要知道这和海军还不是一码事儿，就是对海军这个事物，当时大清国从这个统治层啊，所谓精英啊，认识其实很有限。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了，谁啊？胡林翼。其实有所谓这个晚清的中兴四大名臣呢，咱们现在一说知道，你看曾国藩算一个吧，李鸿章得算一个吧，还有左宗棠跑不了吧，另外还得有一个张之洞吧，也有什么不对？曾国藩肯定得算，左宗棠这个也少不了吧，但是胡林翼得算，还有彭玉麟得算，你看各种说法，总之有一个胡林翼还挺有名，甚至左宗棠曾经明确的评价过左宗棠这个。

人他比较客气，比较谦虚啊，这实话。他说反正胡之才胜我十倍啊，反正他说过，你打个折胜五倍也行啊。就说胡林一这个人还是很厉害，但是知道他的人不是很多。为什么？死得早嘛，正值壮年就死了。那怎么死的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他当年就正值壮年，宦海得意，他死是在1861年的8月30号啊。就在八月份，他立了一系列功勋啊，针对清廷来说是立功了，比如说大白石达开，另外呢得了安庆，那清廷很高兴啊，马上表为首功，加太子太保，这不挺牛的吗？应该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在军营接到朝廷的这个嘉奖封赐之后，一时兴起上马，就带着亲兵卫队去江边，驰马扬鞭，爽，武将嘛。说他正是心神游荡的时候，耳边有一阵说像是万缘嘶鸣的声调。历史记载，他寻声一看是什么呢？江面之上隐约有两只船影，不到一会儿就清晰地出现在面前。整个船身叫炼白如洗，炮台是森然漆黑，甲板上军士是不怒自威。说这个船看着非常大，说如飞龙踏浪，极快地驶过面前。又没了船影，消失在视野之中。那手下就赞叹，就惊呼呀，快呀，呀，飞一样啊，也不可能船今天跑。

0: 周说：“哎，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咳血不止，几天后居然就撒手人寰。
1: 你说什么意思啊？吓死的是吧？被这个洋船吓死的吗？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说，因为胡林翼他一生也是战阵无数啊，那也是死人堆里钻出来的，打仗他不怕，和太平军再怎么打，再怎么你死我活，那是冷兵器时代，那是旧时代的战争。那你看到这些新玩意儿，那忽然发现就是他算看清自己和西方人嘛，等于差着一个时代嘛，那是非吾辈所能知，我不懂啊。所以胡林翼之死据说也是敲醒了李鸿章曾国藩这帮人。总而言之，当时就是全球范围看吧，这个装了蒸汽机啊，这个铁壳船代替木壳船，就是船啊，船的技术进展非常快。当时中国国内也有些人啊，确实是有本事嘛，能工巧匠，照葫芦画瓢啊。你像曾国藩、左宗棠啊，都曾经做过尝试，安庆啊、杭州啊，自行仿造轮船，最终失败，就意识到这不行，得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那你观念改变呢，形势也就变了。到1866年，左宗棠就建议就搞福州船政局，不但买机器，还聘外国的技师。清政府是在1879年10月下令要筹建北洋海军。1881年12月，就两年之后吧，北洋海军就初步的建成。你说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算是近代化海军吗？还真不好这么说。从历史上讲，中国第一支这个算近代海军的舰队应该是在1863年就搞成了。你看胡林翼是1861年死的，两年之后1863年当时大清国就搞了一支海军，西式海军。你说啊，有这事儿？对，这就是著名的叫阿斯本舰队。阿斯本是个人名了。这怎么说呢，当时清政府也知道，就内忧外患之下吧，也是痛下决心搞一支海军。搞，当时那就采用引进技术，人才人没有啊，引进人才，通过这个方式，所有的船的采购呢，那从英国吧，英国当时日不落帝国嘛，不是厉害吗，买他的舰队官兵呢，就从英国海军里招募，这么搞了一支舰队。船是洋人的，人还是洋人，就这么一个状况啊。1863年的春夏之交，这支舰队是凑齐了，从英国起航，可就奔中国来了。这个时候呢，你注意有意思，他这个舰队啊，这个桅杆上是有旗帜的，这个旗子不是英国旗，是人们没有见过的黄色的对角交叉线贯穿这个绿底儿，旗帜中间呢是一条青龙，舞动的青龙，这是大清帝国中西合璧的，这算是首面军旗了。这支舰队在西方海军史里一般叫做中英联合舰队，那中国人当然不承认了，中国历史一般把它叫做阿斯本舰队。因为你想1863年当时正和太平天国还打仗呢，到1864年才彻底算是平了太平天国是吧，所以当时呢财政非常紧张，在这个状况下愣是挤出巨款买了一支舰队。英国朝野呢对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视，议会呢也在争啊，要反复的在议论，因为大清国你说毕竟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其实双方贸易啊那还是搞得规模很大，所以大清国提出来，我要买你军舰啊，租你的人行不行，好不好，英国这方面算计，这是增加双方的友谊啊，行。另外呢，法国俄国在远东也是虎视眈眈，那英国和大清国有这么一笔交易的话，那总是件好事儿吧。那你说这不挺好吗，中国需要英国给，双方这不是关系能更上一个台阶吗，哎，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但是英国人啊，这叫贪心不足蛇吞象。我给你解释一下啊，1861年当时清廷的这个总税务司吧，是外籍雇员，就是那个著名的赫德，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他是建议清政府，你得搞海军，近代海军，那你要买肯定得买俺们英国船啊，俺们船好啊，对吧，全世界数着我们了，你买吧。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另外英国还有这个常任的驻华公使叫布鲁斯，这都是一波的啊，又忽悠买你买，而且算了算组建新式海军不贵啊，费用可能按你们中国100万两银子就差不多了，而且这钱怎么来，提高鸦片关税啊，对鸦片征收货物税啊来筹措，因为赫德是总税务司嘛，他管这个嘛，所以他脑子有数。你说鸦片，对了，鸦片战争咱输了呀，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荒唐的局面。所以清朝这边那他批了吧，而且新式海军这咱也不懂对吧，那听你的听你的，但是呢说是说同意是同意，并没有行动。这到了1862年初呢，这太平军攻势如潮啊， 当时这个宁波、杭州都。

0: 都被人家占了。危急之下说，哎呀，这怎么办，买军舰吧。授权在英国老家正在休假的那个李泰国也是总税务司吧，你帮忙吧，采购吧。买了6艘炮艇，3艘快艇，总价值是75万两银子呀。希望把这船买过来给这个李鸿章，给这个曾国藩吧，就给到前线，就是镇压太平军的。而且呢，就跟李泰国说，你还得给我找人，每条船上得有这个司舵啊，司炮手，那就是船呢，你给我开到中国来，然后帮我训练人呢，就干这个，连船带人都是洋的。其实当时清政府不还是有所谓洋枪队，还记得吧？后来改名叫常胜军，已经和太平军在作战，而且确实发挥了作用，洋枪嘛，我雇点洋人，我就用那个洋人的火器嘛，船也一样啊。所以清政府的逻辑是这个。但是当时就李泰国啊，怎么考虑呢？他是和英国海军的一个上校，是一个北极探险家，就是阿斯本呢、啊。他们接洽了一下，说你来吧，到中国挣钱吧，做这支舰队的司令。而那边呢，在就1862年的2月24号，赫德是发了急件给这个李泰国。李泰国不是在英国呢吗？我跟你说啊，两广总督已经接到了北京的指示，要为舰队掏钱了，第一期款项可以掏了。所以你看中国当时这个财政，英国人是一清二楚，你兜里的钱哈、啊、怎么倒他看得很清楚。所以那就想得多了，说我这支舰队是吧，虽然是中国人掏钱买，但是他不懂技术啊，咱们控制啊，英国人控制啊，是这样的。李泰国给赫德的这个回电说什么呢？抓紧汇款啊，我们需要所有你能寄来的钱，拿多少来我都要啊，就这个。那得走手续啊，说到底英国政府批准这个舰队组建，人员招募，那李泰国呢是以清朝政府代表的名义和那阿斯本呢，咱得签一个东西啊，对吧，合同啊，合约啊，13款，有个协议，就正式聘请阿斯本做这支舰队的司令官，4年吧，任期4年。你注意这个协议里边的规定啊，作为舰队司令，这个阿斯本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清朝皇帝的谕旨，而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是可以拒绝转达的。那说到底这舰队谁的？李泰国的呀，对吧，你的话皇帝的话可以不听啊。你看所谓大清国和这个阿斯本签的这个合同吧，这实际上在伦敦这哥俩就完成了，俩英国人这就签了。而这个时候呢，清军围困南京，导致当时这个忠王李秀成呢率军是所谓回救首都啊，这样上海之围解了。李鸿章在上海嘛，他是淮军吧，有这个英法方面有常胜军，就是那个洋枪队的配合吧，收复了嘉定，军事态势对太平天国已经越来越不利。所以清廷这时候相对来说就缓口气，按说就不是太急着要这舰队过来帮忙来了啊。但是这按部就班吧，1863年初这个舰队就有计划嘛，分阶段就往中国来了。这个李泰国呀，包括那个赫德呀，这就紧锣密鼓在这张罗。但这个时候传来消息，清廷拒绝接受李泰国和阿斯本那个协议的条款，说舰队必须受地方的督府的节制啊，你们自己玩哪行啊。然后这是在北京，在总理衙门，这就联席会议，那气氛当然很沉闷了。李泰国坚持舰队只能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地方政府不行啊，必须中央政府。那么英国公使当然站在他这一边。当时这大清国这边是恭亲王，很不客气说，这样啊，是否准许英国军官为清廷效劳，这是你英国公使的权力范围，这我管不了，不同意就拉倒。但如果同意啊，那英国军官由谁指挥，饷银从哪儿开，这是我们的事儿了，这是亲王权力范围了，就这事儿你别管。另一方面呢，这个戈登的那个洋枪队那常胜军，那是由地方政府节制的，所以对英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儿嘛，这就争。其实争的是什么？大清国这边争的也是一个控制权，也是主权吧。所以最后下决心在阿斯本之上设一个中国籍的所谓总统，就是那个总司令啊。阿斯本做这个邦同总统，就是副总司令。最后算谈妥了吧？谈妥了，那等着阿斯本舰队来吧。结果从8月1号到10月6号，这个舰队陆续就开过来了。那按照阿斯本的备忘录说，这个李鸿章啊，大挖他的墙角啊，就是很多人，就李鸿章的人啊，游说阿斯本舰队的官兵给更多的钱，甚至可以把钱先打过来，干嘛呢？走啊，跟我走啊，就这个。所以阿斯本来了，先开除了涉及这个事儿的14名官兵。 就他和李鸿章之间这个关系，这矛盾这就来了。那之前这不是有几条条款吗？阿斯本来了给他看呢，哦，我副总司令，那哪行啊，在英国不是这么说的呀。他还觉得挺冤，啊，我不能像戈登那样，戈登就被李鸿章给耍了，我不行，我绝不退缩。而且他说，你看你们清政府弄一支外籍的舰队，这不改革挺好吗？就不能再回到旧体制了。至于李鸿章，他评价说，我承认李鸿章是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但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行为呢，就是想削夺我的权利啊，然后可以驾驭我或者抛开我，那可不行啊。因为李鸿章对其他欧洲的军官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别说了，你们谈的那个我是不听啊，我拒绝。那你想这态度，就双方几个来回，这就矛盾激化了。清廷这边也不干了，就总理衙门这边啊，有一个叫文祥的，这位其实还是比较能干的一位，素来温和，说大为恼火，甩了一句重话，说什么呢？说我这个清廷啊，大清国啊，我就算退回到长城以外，我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斯本的无理要求。就到这个地步，这到了10月19号，这阿斯本也没得到回音啊，那咱大清国也不干了，他就给清国公使那边打招呼，请示说怎么办，要不把这舰队解散了吧。但是所有的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我也没这个权利干这事儿啊。但是这么强大的舰队要落入地方政府手中，那可能那就控制不住了，那我管不了啊。那最后怎么着？最后啊，就解散了。这双方又谈，最后阿斯本来遣返所有船只吧，清廷给了他10000两白银，这是酬劳。他回国又到英国海军还做舰长去了，所以他返回的几条船吧，都被英国海军收购。后来这哥们是进入商界，再后来就是搞北极探险去了。至于这个一部分官兵啊，遣散之后，这很多人是在中国嘛，留在中国就冒险了，甚至还有加入太平军的。这阿斯本舰队解散11年之后，1875年又是那个赫德牵线，清廷呢还是要向英国采购军舰，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北洋舰队了。这我们终于扯回到历史上的今天，就是这个北洋水师、北洋海军这成军了吗？李鸿章当时这个奏请以丁汝昌做北洋海军的提督，已经把那个水师的三角旗改成了长方形的海军旗，这也算国际惯例啊，这算是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军舰上挂了海军旗。当时北洋海军有巡洋舰、炮舰、练习舰，有12条，初具规模，之后继续扩建，到1888年成军为止呢，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支舰队。从开始筹建到正式成军呢，9年的时间，这速度应该说不慢。而且大家知道海军是个系统工程了，那你还得有人呢。为了加速人才培养，清政府还搞了这个海军学堂，成绩最为突出的呢就是那个福州船政学堂，还有天津的水师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最早的海军人才。到甲午战争之前吧，这两所学堂呢，特别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呢，已经基本上作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和中坚了。北洋海军成军以后呢，在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这个海岸线上以大沽、旅顺、威海卫为重点吧，初步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防御体系。海军衙门成立之后，经费也没有增加，据说有个400万两银子，从来没有足额到位过，甚至朝廷也想挪用海军衙门的经费，那主要是慈禧老太后这个修清议园。有个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在颐和园的工程上和这个三海工程上呢，挪用海军军费大约是库平银1300多万两。另外呢，清廷还通过海军衙门以海防捐的名义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1888年北洋海军建军之后就没有拨款了，也没有再购进舰船了。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的大炮，裁减海军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讲，北洋水师、北洋海军从成军开始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到最后你看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和这个日本联合舰队的作战，如果说整个打下来很惨烈吧，一败涂地吧，其实这个结果呀，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河北新闻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金秋九月，秋风渐凉，那全省的中小学、幼儿园明天也就全面开学了。每到开学季呢，很多家长都会遇到同款的难题，那就是孩子假期的时候熬夜贪玩，赖床不起，注意力涣散，上课容易走神，情绪也浮躁。同时呢，初秋的气候干燥，昼夜温差拉大，孩子呢又容易积食挑食，口干咽痛，干咳上火，反复感冒。老话讲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对于孩子来说，开学季不只是收作业收作息，更重要的是收心收神，调脾胃润肺气。孩子的脾胃弱，心神散，肺燥体虚，就是开学之后状态差，易生病，学习效率低的根本原因。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苏小霞苏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讲解专属于我们河北孩子的秋季开学中医养生课，手把手的教大家来帮孩子快速的摆脱假期综合征，规律作息，安神助眠，健脾开胃，补足气血，润肺防燥，让孩子们少生病，以孩子最好的身心状态来适配新的学期。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啊，苏小霞苏主任。苏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苏主任，我们其实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是更多的想跟您来探讨一下很多家长问题，就比较这个时间段比较困惑的哈，就是这个问题，说这孩子马上开学了啊，明天就开学了，到了这个初秋的季节了，现在呢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而且空气也逐渐的要走向干燥的趋势，风大偏燥，那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孩子入秋之后体质会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2: 这个确实是在咱们河北这个气候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是吗？而且我们中医呢认为呢，秋三月此为荣品，就是说自然界的万物呢形态到了这个秋天就安定下来，比如说我们的果子也成熟了，庄稼也成熟了啊，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就不再生长了，然后阳气呢也就逐渐开始收敛了，阴气就开始上涨了，所以说因此呢，顺应自然呢，我们河北的初秋呢天气它也呈现这种典型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晴朗多风，气候呢比较干燥，小朋友呢本身他是属于一个脏腑比较娇嫩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小朋友的肺脏呢油焦啊，在这个自然环境中呢，小孩的体质呢它主要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燥邪呢损伤他的肺气，我们说人的肺气呢相对要弱一些，而且小朋友呢是肺脏油焦，他非常的娇气啊，那容易呢把他的津液耗散掉，所以说呢在这个秋季来临呢，孩子们就会出现口鼻比较干燥呀，皮肤也是干燥的，嘴唇呢还起皮，然后呢咽干咽痒干咳等等，是燥邪伤津的第一个表现。在这个初秋呢，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到秋天呢秋凉降至就慢慢的凉了，然后呢脾胃呢它逐渐的这个运化能力减弱了，而且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我们是平原地区，我们的天气非常的闷，非常的湿，也非常湿热比较重啊，很多的孩子他有这种贪凉老在空调屋里待着，然后吃着冷饮，吃着凉性的食物，然后呢这样呢其实一个夏天呢我们的脾胃得不到足够的养护，到秋天凉气一来呢脾胃的阳气呢虚弱的这个状态就逐渐显象出来了，虽然说天气凉了食欲涨了，但是呢它这个脾胃功能受损了啊，然后呢更容易较其他季节而出现这种饮食过量，而出现这种积食啊，腹胀腹痛啊，排便不调，这种脾胃系统的疾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季节 白天晚上的温差是加大了，就是对儿童的这种正气呢就是一种挑战。比如说白天呢天气很晒很热啊，但是早晚呢又比较凉，小朋友呢他受力比较疏松，而且呢自我调控能力也比较差一些，一寒一热之间呢胃气就容易失调，容易出现比如说这个季节就叫疲乏呀，睡眠不稳啊，稍微这个调护不当呢就会出现鼻塞呀、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等等这种肺系疾病。哎，这个就是我们在秋天河北这个北方典型的这个气候下孩子们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0: 嗯，其实刚刚苏主任一边说的时候哈，我脑子就在不断的对应我们家孩子最近出现的这些情况，好像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体现了，所以就能够看出来其实我们人体尤其孩子的这个身体它对于季节的变化来说是非常的敏感的哈。很多比较敏感的孩子可能已经出现一点两点的这种症状了，而且我发现就是带孩子去看中医吧，很多中医都经常会说到说孩子这个脾胃不太好，那像中医也经常说小儿脾肠不足、肺肠不足、心神易散，那这个刚好跟咱们开学季孩子的问题是完全对应的。您能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句话吗？怎么叫小儿脾肠不足呢？
2: 啊，就是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一段话呢，整体呢就是总结了一个小儿的生理特点啊。我一个个给大家讲，首先说这个脾肠不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呢，他虽然说脏腑都有，但是呢它还是一个生长发育期，它这个生长发育非常的快，它的营养的需求也是很高的，就是比我们成人需求要高大，但是呢它这个脏腑呢还在发育中，它的消化能力是弱的，所以呢它需要的营养多，胃肠的运化能力差，哎，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体。所以我们经常说孩子脾肠不足，它是一种相对的不足啊，所以说像这种状态下来，你稍微多吃一点，吃的油腻一些，生冷，脾胃呢，哎，就常常就是过负荷了，然后呢，就容易出现什么虚减退呀、积食啊、腹胀啊、大便异常啊，等等等等，这种我们说的啊，脾胃不运化的一个特点。而且呢，脾胃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如果脾胃虚弱呢，气血不足啊，然后呢，体质就会偏弱一些，然后呢，哎，其他的脏腑得不到滋养。显得整个的脏腑功能都在下降，哎，所以说我们说脾肠不足。
0: 嗯，脾肠不足。嗯，我们还说到这个心神易散哈，这其实是不是都是跟这些五脏六腑都有相应的关系啊？
2: 对，因为脾是后天之本嘛，当然了，你从这儿说了脾肠不足，咱们的肺肠不足，因为啊，脾和肺我们中医讲是母子关系，那你脾肠不足了，你这个气血不好了，那你肯定会。其实这直接影响到他的，就是他的子脏腑，就是他的啊肺。我们说肺呢，本身就相当于人体的第一道就是防护扇。就是我们小朋友呢，就是这层屏障比较弱。我也刚才说他的肺脏油焦，就是特别的娇气。什么意思呢？他对寒呀、热呀、干呀、燥啊、脏啊都特别不耐受，一点刺激都会让他的肺就没有那么清透了，就容易出现疾病。
0: 嗯
2: 啊，所以说这就是他。肺肠不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小孩呢比成人要特别容易得呼吸道感染的疾病，一年每个有的孩子多了七八次，有的孩子两三次，那我们有的成人可能一年得一次或者好几年才得一次，这就是小孩肺肠不足的一个特点。
0: 嗯，
2: 还有说这个心神易散呢，它其实这个观点呢主要是来源于小儿心肝常有余这样的一个生理特点啊。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心气未充，神志还不稳定，他的自控力也比较差一些，如果假期我们无拘无束，心神涣散的话，他就会损伤我们的心阴，耗散我们的心阴，我们的心神呢就没有涵养的地方了。

0: 所以说呢，他上开学以后，神就收不回来呀，然后要收心呀，守规矩呀，啊，上按时上课呀，啊，这个呢，他就坐不住了，他的心神呢就容易走神儿啊，啊，专注力也比较差呀，
1: 嗯，
0: 这就是根据孩子的生理特点啊，决定了他比成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对于孩子来说哈，最喜欢的就是放假，其实不光是孩子，大人也一样，因为放假之后这个孩子可以就说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睡到自然醒，然后晚睡晚起呀，可以想怎么玩怎么玩啊，哎，想吃什么吃什么，在家里边可能有一些孩子这个零食也比较多哈。那像在咱们中医看来，这种作息饮食紊乱一般会比较伤孩子的哪些脏腑呢？
0: 嗯，我觉得这个饮食作息还是我们成长，就有好的饮食规律啊，作息习惯呀，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就是这种饮食失节，或者说我们乱吃啊，这个呢主要损伤人体的脾胃。如果我们作息颠倒，然后呢玩度过度的这种玩乐，它可能就耗损到我们的心和肝啊，时间长了呢可能也会损伤到我们的肺，所以说呢它对于五脏六腑都有一定的损伤。首先如果你暴饮暴食啊，过多的吃这种零食啊冷饮啊，然后呢它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消耗脾胃的阳气，然后呢脾胃的运化受损，那它就会逐渐出现什么呀，食欲减退，食积啊，腹胀啊，大便不调啊，口气比较重啊，啊，然后呢逐渐呢就出现了精神差呀，那气血不足的这种表现，这是典型的损伤人体的脾胃了。
1: 嗯，那像孩子如果说是口气比较重了，是不是就代表他就是积食了？
0: 哦，对，口气重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他是积食了，啊，就是吃的脾胃运化不好了，还有一种孩子呢，他是有这种胃火肝火了，他也会有口气。
1: 嗯，
0: 啊，
1: 上火了。
0: 啊，对。
1: 嗯，
0: 如果说你是这种晚睡，啊，老是熬夜，睡得特别晚，然后呢，过度的这种玩电子产品啊，或者是去这种游乐场里过度的去消耗，那你这样的话，它会耗散人体的阴液，就心的这种阴精就会被耗散了，然后你心神。我们神要有足劲的物质去滋养它去，这样你心阴耗散掉以后，你心神就没有地方滋养了，所以说这个孩子呢心神就不收了，所以说呢他就出现一提到学习注意力也不行了，然后呢心可比较烦躁，然后呢入睡也比较困难，然后呢晚上也是多梦啊害怕呀，然后呢早上也起不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消耗心阴的表现。
1: 嗯，
0: 当然了，如果你无节制的这种玩乐或者是情绪大起大落，尤其是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尤其电子游戏的时候，他这种情绪变化比较大，大起大伏的情绪呢，他也是会大量的消耗人的肝阴，然后呢肝阴失耗以后呢，人的肝阳就会偏亢一些，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出现一个特别易激惹，一点小事就特别急躁，然后呢不能够好好说话，然后呢好动，然后呢停不下来，哎，我们临床有些孩子到这个开学季那抽动的症状也会加重，甚至胳膊抖腿啊这种症状也会加重一些，这就是肝阴消耗的一个表现。
1: 嗯，这个其实我们也发现哈，很多孩子这个我们都说让开学之前家长经常会说收收心收收心哈，但是这个收收心说着比较容易，但是很多家长就会发现孩子开学第一周的时候，这个不是身体生病就是状态比较差，就易烦易怒，坐不住啊，走神啊，犯困呢，这儿在这个中医当中就属于心神不宁，对吧？
0: 啊，对对，这种就是典型的我们说中医说的这种心神不宁。当然了，它不只是心神，它还夹杂的这种肝脾失调，而且呢也不单单是一个心理问题，它可能就是心理问题和我们实际的脏腑功能失调共同啊让孩子体现出来的一个表现。
1: 嗯，但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好的话，一般咱们需要怎么来去做呢？
0: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如果说他老是假期里头这样疯玩，然后呢耗散了大量的心阴，心神得不到休养，他就心神浮散，然后到开学呢突然受到约束了，那我就是坐不住啊，听课呀，这样我也老也就听不进去，然后呢心神收不回来，然后呢心神收不回来，我就老是飘着的，所以我也是犯困啊，上课走神啊，这种状态
1: 状态会比较差。

0: 较差，再加上你饮食又不好的话，饮食不能够节制的话，你气血生成，我们说刚才说体藏不足，你气血津液也生成不足了，你的心神更得不到滋养，然后这样的就会加重这个孩子一个精神状态的精神倦怠的一个表现。
1: 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见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这孩子只要说起玩来，那是精神十足啊，精神头特别足，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要一说学习，那可能到晚上八点他就困了，所以这个很多家长也比较头疼这个事儿哈。而且我们除了是刚刚说的心神不宁之外，还有很多孩子开学他就积神儿，还开学特别容易感冒，甚至我们发现有一些孩子就刚刚一开学就开始咳嗽了，咳咳干咳哈，那换季跟开学叠加，这个孩子的免疫力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下降的趋势呢？
0: 对，本身这些加上秋季一个季节转换，再加上孩子一个环境，就是在家里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或者照顾比较周到，一到学校这样环境的一个变化，作息的变化，再加上秋天这个时令的一个特点，三重因素呢，哎，就导致了我们孩子，再加上他孩子本身的一个生理特点，就导致了孩子就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啊、感冒啊、干咳的表现。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说假期饮食，你吃的并没有把我们的脾胃调整好，饮食积食没有完全的一个调整好的话，积食没有消化，然后呢，开学以后呢，课业压力又比较大。活动的节奏改变，脾胃运化呢就进一步受损，然后呢旧的食积未消，新的积食又起，好多孩子所以说一开学他脾胃状态不好，就是一开学再加上情绪的问题，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积食的感，因为他生活的环境变了，饮食的习惯饮食的方式也变了，这容易导致他积食。第二个呢，积食呢他时机日久他也就化热了，内热潜伏在体内，然后呢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上扰我们的心肺，如果说本身这肺又热了，再加上秋天比较干燥，两个一个燥邪一个热邪相合在一起，那孩子这种热邪它本身就是耗损津液的嘛，这样的孩子就会出现咽干呀、干咳呀、鼻子干呀，有的孩子甚至鼻子干的鼻子出血呀，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听刚刚苏主任的介绍哈，就是孩子如果在假期当中过于的不节制，不管是这个作息规律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过于的放纵不节制的话，那开学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哈，需要家长去来给费力调整调整。那如果说家长想要去给孩子调整了，他怎么来通过观察孩子的这个我们说的舌苔呀、面色呀、精神啊，包括说睡眠这一类的，来给孩子判断他到底是秋燥肺热，还是说我们说的孩子的这个脾胃虚弱呢？这怎么来分辨呢？
0: 其实这两个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分辨的，我给大家简单的从纯舌苔呀，他的临床表现上呢进行一个区分。如果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秋燥肺热的这种体质这个状态哈，他的舌质你一看他的舌头就是红色的，鲜红色的，然后呢舌苔呢就是白，人家我们是正常人是淡红舌薄白苔，到这个孩子呢他就是舌质很红，然后呢舌苔是少的，甚至是哎微微有点黄，有些孩子甚至就是那个地图舌一块一块的，或者有的就一点苔也没有，哎，这是典型的伤津液的一种舌苔。
1: 嗯，
0: 这是舌苔的表现。还有呢一部分孩子表现为就是哎皮肤是微微发红的，嘴唇也是红的，嗓子也是红的啊，然后呢表现就是嗓子干，老想喝水，有的孩子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就是他好像这口东西咽不下去，需要喝水来帮助他滋养津液，哎，这是他的表现。从情绪上来说，这样的孩子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燥邪是一个热邪，所以他这个孩子呢就是比较烦躁，就是特别好动，就是他并不是说我的运动能力有多强，但是他总是安静不下来，就左抠抠右抠抠，上蹦下下窜下，实际上你要让这个孩子去跑步啊什么，他有可能是真是跑不了，就是好动，小动作比较多。然后在入睡呢，这样燥邪的孩子呢，他入睡还可以，但是他到夜里呢，他可能总是觉得燥热嘛，他犯事比较多，然后呢会出现盗汗呀，爱翻身啊这种表现。这样的孩子大部分的大便都比较干，有的就像干结像颗粒状小球球啊，然后呢排的时候很难解出来，哎，这就是一个秋燥邪伤津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脾胃虚弱了，和这个就不太一样了。首先咱们从舌苔上看哈，这个

0: 舌苔到脾胃虚热的孩子，舌质它就是一个淡红色的。你看它嫩嫩的小舌头，淡淡的，然后呢，有些孩子呢湿气比较重的啊，舌体还挺胖的，边边上都是那种因为舌体比较塌压的这种齿痕，然后呢舌苔呢是没有多少，是薄白的。如果说有积食或者是湿气比较重的，也可能出现那种白腻或者是偏厚一点的舌苔。总体来说它和燥邪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红的舌质。
1: 所以说这个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个哈，就是有一些孩子看着活泼好动，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真的运动能力强，他可能是体内有内火，
2: 他就是一个燥的表现，就是说心神不宁，躁动不安的一种表现。
1: 哦，其实这里边的这个说讲还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具体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还应该来到这个专业的中医诊室哈，找到我们这些专业的医生，给孩子来去具体的辨别，我觉得家长还是不要自己在家判断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怎么来去收心，怎么让孩子这个告别我们这个假期综合症哈，帮助孩子更好的进入心血期的状态。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哎，
9: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12: 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
14: 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
15: 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当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
17: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9: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
8: 原地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9: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 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这个根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根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根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根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2: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苏小霞苏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讲解专属于我们河北孩子的这个秋季开学中医养生课哈。我们跟刚刚也说到了，很多家长比较关心说这个怎么来去给孩子更好的收心收神呢，我们今天重点提到的这个收心收神，那接下来来跟苏主任请教一下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收神，孩子的这个神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0: 就是我们说孩子在临床上有神散，就是心神浮悦不能收摄，主要是在情绪啊、专注力啊、睡眠等各方面表现啊。比如说这个，如果说他这个神散的话，首先是注意力涣散，上课发呆走神，人虽然坐在那个位置，但是思绪已经飘远了，然后呢一点点动静都可以吸引他，然后的小动作很多，一会儿抠抠橡皮，一会儿摸摸书本，一会儿通通别人，很难安静的坐下来，这是一个注意力涣散的表现。还有呢就是做事没有定力，然后呢写作业很拖拉，做事呢虎头蛇尾呢，记忆力下降，学过的内容今天记住明天忘了，就是做事没有定力，没有一个长性。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他神散的表现，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然后呢容易莫名的兴奋，一点小事高兴得很厉害，但一点点小事呢也能让他很烦躁，然后呢就很难平复下来，跟同学的关系也处得不好，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还有就是有的孩子睡觉入睡时间特别长，有的孩子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睡不着，躺在床上以后脑子里总是奔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然后呢心神安静不下来，然后呢入睡呢非常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神散的主要表现哈。
2: 我们其实在您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很多家长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生气的很多原因，都是因为孩子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完成一件事儿哈，他可能写着写着作业就想去抠抠橡皮，再写着写着作业又想起要削削铅笔，所以可能本来一个小时能完成的事儿，孩子能磨蹭到三四个小时，就会让很多家长特别的生气。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其实这也属于神散的一种状态哈。
0: 对，就是心神不能够收敛的一种表现。
2: 那像心神不收敛的孩子，在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太集中，而且我们说也坐不住哈，容易发呆去放空，记忆力也不太好，这直接我们听上去这些直接就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啊。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去调理安神呢？
0: 对于我们中医来说他这个心神不敛的病机呢，它主要还是心阴不足、肝阴不足导致的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还是要以敛心安神、滋养阴液为主啊。中医呢，主要还是以健脾养神、敛心、疏肝练神其他的一个治疗原则。当然了， 这个呢，那就是要比较专业的医生来帮您指导了。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总是有这样的状态，大家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小的一些推拿方法啊。我给大家先讲几个穴位，我觉得这样呢可以至少从这个情绪上或者是说在睡眠上对孩子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个推拿不只是能够治病，然后我们通过按摩加上给孩子按摩也是一种亲子互动，也改善了亲子关系，对孩子的自信心也是有帮助的。
2: 嗯，您来给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穴位呢？
0: 啊，首先我觉得我大概选了几个相对来说从头到脚的穴位，我觉得这样可能更适合睡前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都要入睡了啊，家长呢通过跟孩子的这种学习的互动可能也带一定的情绪，孩子呢其实情绪也不好，这个时候呢坐下站立，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首先呢家长要做两个动作，一个就是开天门和推坎宫，这两个穴位呢都在头部。开天门呢就是从大家知道两眉的正中先往上直推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前发际的正中，哎，这样直接推就行了，从眉心推到前发际的正中，哎，这个叫开天门。推坎宫呢就是沿着眉头到眉梢这一条直线往两边推，就两边从中间往两边推，这两个穴呢就叫开天门推坎宫。通过这样的治疗呢，一个大概推个50次左右，然后呢通过这样它就有一个调整阴阳，然后镇静安神，醒脑明目的作用，让孩子的情绪一下就安静下来了。哎，这是头上的动作。揉完头以后呢，大家就来到这个手啊，然后呢手呢大概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举起手来有一个大小鱼际是吧，大小鱼际的中间呢就是一个穴位叫做小天心。哎，这是非常好的清心敛阴镇静安神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直接揉，用你的大拇指揉这个小天心，大概揉个2分钟啊。如果说揉还不行，大家也可以用倒的方法，用我们中指的指腹直接去像锤子一样去倒这个穴，这个倒小天心呢它镇静安神的作用更好一些。哎，这是第二个。好，我们说哎，这两个也有一定的养心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这个小天心。然后呢再来到胳膊上有一个我们中医经典的穴位叫做神门穴，这个好多人都知道，它在手腕的内侧，然后呢小指就是在我们的小指这一侧腕横纹尽头处有一个凹陷。哎，大家可以哎也可以说是从这个小拇指这直接推这个去到手腕的时候，哎往这一坐，哎这就有一个凹陷，大家可以哎这个呢神门穴，它是一个心经的穴，它能够宁心安神啊。我们可以揉个2分钟，哎这样呢也达到一个安心神的作用了。啊，这是第三个需要做。第四个需要做的呢，大家可以选择摸腹，这样摸腹的话就是整个的肚子是吧，肚子呢哎就是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用我们的指腹去轻轻的顺时针的摸腹。摸的时候呢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只带动皮肤，不要带动特别皮下组，你不要特别使劲，因为这个轻柔的按摩呢它是有一定的补养作用的，然后呢它有一定的健脾养气血的作用，如果你特别使劲以后它可能就没有这个作用了。哎，通过这样的按摩方式呢，我觉得孩子的这个心神就安静下来，家长的情绪也会缓解，然后呢这样啊孩子就带着比较心神就阴阳平和的一个状态进入一个睡眠，对他第二天的一个精神状态都会一定的缓解。
2: 嗯，就是这一系列的按摩，其实听上去这些穴位挨得挺近的哈，基本上都在手上。我觉得这个
0: 有手有肚子哈。
2: 咱们是按摩的时候这些穴位都选择，还是说可以一次就按一两个穴位就可以？
0: 我是觉得，因为本身每一个穴位可能也就是2-3分钟，我是建议他都选完，因为它有不同的功效，它调整的是不同的脏腑，所以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有这样的心神不收的孩子，你都把它做完要好一些。
2: 嗯，每个地方就是按上2-3分钟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就是每天晚上睡前家长可以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既给孩子哎放松一下学习的这种压力，又能缓解一下这个辅导作业产生的紧张的这种亲子关系哈。
0: 啊，对对对
2: 对。那像还有很多孩子就是开学之后会反映说睡得不太好，比较多梦啊，睡得不太踏实啊，家长有的说孩子晚上频繁的翻身啊，还有的夜惊，这种状态是体虚还是说秋 燥导致的呢？
0: 嗯，就是说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然后呢，就是有惊跳这种表现是吗？
2: 嗯，对，
0: 这个呢，我觉得呀，一个是和秋燥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和秋天的关系比较大。
2: 嗯，
0: 主要是因为秋天的话，它对人的脾胃还是有一定，我们说从这个脾胃，从夏天的阳气要是没有养好，到秋天的时候，这个人的脾胃阳气就是比较弱的，它就容易出现腹胀啊、胀满不适啊，这个就会影响你的一个睡眠状态。
2: 嗯，就是其实还是说脾胃不太和，所以就睡得不太安稳哈。
0: 嗯，还有就是跟心肝有关系，这也是跟脾胃有关系。你要是脾胃不好，心肝滋养的不好，还有就是我们这种过度的夏天的时候过度的耗散，你让我的孩子老是不睡，过度的耗散呢，心阴损伤以后，你到晚上你就是阳不能够入阴以后，你就会出现这种做梦啊，有的孩子甚至夜里会有夜游就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呢，可能最终还是跟脾胃关系更大一些。
2: 嗯，
0: 还再加上秋天这个季节啊，也容易，因为伤春悲秋嘛，有的孩子也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也会影响晚上的这个休息状态。
2: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起居的事儿哈，就是因为假期的时候，大部分孩子都是晚睡晚起的，这个生物钟也是比较颠倒的。但是开学的时候，你就要面临的说早睡早起了。但早上起不来，晚上又睡不着，这个中医有没有一些不用药物但是又适合孩子的这种作息调整的方法呢？
0: 我觉得这个作息的调整还是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首先当然了，你不能说是假期我12点睡，我上来我就让他8点就睡，这样肯定是不行。就是我们要让孩子逐渐逐渐的，我们每天比较提前半小时1小时这样的去逐渐逐渐的让孩子形成一个好的睡眠规律。然后呢，要求就是睡觉前1小时尽量不要看电子产品。一个是蓝光对人的这个大脑是有一定影响的，睡眠会让他兴奋。再一个呢，这种光本身就会扰动人体的阳气，阳不能入阴，这个孩子就睡不好觉。对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在白天的时候呢，让孩子呢尽可能的去户外，要接触风接触光啊，然后呢这样的不要去反复的赖床呀，帮助阳气该升的时候升，该收的时候收啊。然后呢，在中医呢，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睡前泡泡脚，睡前半小时泡泡脚。对于儿童来说，泡脚可能不需要太长，因为孩子这个是至阴至阳，他的阴阳都比较弱小一些，一般来说泡到什么程度，泡到额头微微有点出汗，哎，就可以不泡了。一般来说连8分钟左右就差不多，这个儿童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说还不行，大一点的孩子，我建议孩子可以在睡觉前做我们中医的这个八段锦。
2: 嗯，睡前八段锦吗？
0: 睡前八段锦，八段锦它是有阴阳调和的作用。我们说睡觉前20分钟，你可以打一次，打一遍那个八段锦。八段锦呢，它不要求你动作做得多到位，但它这个呼吸、吐纳你必须要做到位。
2: 嗯。
0: 然后呢，这个八段锦呢，它一个是阴阳协调，再一个它有很多的拉伸动作，可以缓解你一整天的这种肌肉的紧绷啊，情绪的压力呀。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睡眠也是有好处的。
2: 嗯，睡前打打八段锦哈。
0: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选择，如果我们说八段锦一长套我做不下来，我可以选择几个动作是吧？什么比较轻松一点的动作做一个，就做个什么双手托天地三焦啊，这些都可以哈。然后呢，再一个呢，中医讲晚餐这顿饭呢，一定不要吃的过饱或者是太难消化，这样呢就会导致中医讲胃不和卧不安。你要是胃肠到晚上还得不到休息的话，他可能孩子就是来回反来回反睡不好觉啊。这就是睡觉前2小时尽量不再进食了。哎，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作息习惯，就有助于孩子的一个睡眠。
2: 嗯，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啊、睡觉啊，都是跟孩子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哈。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开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年纪比较小的，甚至就比较焦虑，或者说哭闹、抗拒上学哈，情绪也非常的烦躁。像这种情况，它属于我们中医说的情志失调吗？这个家长有没有一些说日常的饮食啊，包括我们说有没有一些小的食疗方啊，可以帮助孩子去疏肝安神、平复情绪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儿童来说相对来说比成人 面对这种环境的改变，他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焦虑，也是跟孩子本身的这个身体状态，比如我们说了心肝肠有余是吧，他这个神志肝容就容易出现这种肝气郁结、心神不宁的一个表现，而且孩子呢也比较小，他对于好多陌生的

0: 或者现在幼儿园小朋友，他不可能去了学校里头一个陌生的环境，他特别高兴。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他会有一定的情绪，我们就不要一味的去批评呀、督促呀，我们要多倾听和接纳情绪。如果家长要能做呢，最好是能够啊，不要去指责孩子，要过多的尽量去听孩子说什么。然后呢，实在不行了，我们可以去用肢体语言，比如说拥抱呀、轻拍呀，来缓解孩子的这种情绪压力。然后呢，放学以后呢，哎，让何一敏的孩子多在户外活动一下，然后呢，让他接受接受阳光，接受接受空气，接受接受这个亲子时光，让他那个这种紧绷的情绪可以放松一些，肝气呢也得到一定的舒展，也减少他这种焦虑情绪。那对于写作业，有些孩子不能够坚持的，你也是可以减轻这个学习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写20分钟就休息5分钟，哎，这样的方式来让孩子逐渐适应这种上学啊不适的感觉。
1: 嗯，其实苏主任说的更多的就是多去体谅孩子，理解孩子哈，接纳他的情绪，并不是一味的去指责他，说为什么别人家孩子行，别人的小朋友都不哭，然后你就在这儿闹情绪哈，可能更多的指责只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这个烦躁的情绪，他这个情绪没有办法疏导出去的话，对于这个接下来的学习啊，包括我这个日常的生活也不是特别好的帮助。那也非常感谢苏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除了我们说给孩子收心收神儿，那个秋天呢也是说儿童健脾养胃的黄金期，咱们怎么来去养好孩子的脾胃，帮助孩子增长这个秋冬的抵抗力，帮助孩子长高发育哈。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7: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 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

0: 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苏小霞苏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怎么给家里的孩子啊这个秋季开学中医养生课做好收心收神的工作。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秋季呢重点是养好孩子的脾胃，那苏主任也跟我们来说一说秋天为什么是儿童养脾胃的黄金期呢？
2: 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咱们平原地区比较潮湿闷热是吧，很多孩子呢贪凉，脾胃呢它整个运化能力是错的，是差的。然后呢等到入秋以后，这个暑湿渐消，然后呢天气就凉快了，脾胃这个运化能力呢就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了，然后呢我觉得正是这个调理的脾胃的一个黄金时期。那又说小孩呢属于一个脾肠不足的状态呢，脾又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呢调理好脾胃它对于我们整个前年的养生都非常重要。那脾胃调理到位它会有获得什么好处呢？一个是首先气血充足，我们说脾为肺之母，肺气得到了充养，秋冬呢它就不容易生病啊，抵抗力呢就会明显的上升。然后呢气血之充足的话，它也会滋养到我们的筋骨肌肉，然后呢助力孩子的身高和发育，还为冬季呢生长呢也储备了一定的营养物质。然后呢脾胃功能稳定呢，它也会减少这种积食内热的一个发生，睡眠呢情绪呢也会随之改善啊，这就会对它整个全年的身体健康生长发育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嗯，这是我们秋天把孩子脾胃去调理好的一个原因哈。初秋养好了脾胃，对于孩子这个秋冬的抵抗力，包括我们说长高发育也都有不少的帮助。那像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比较喜欢吃重油的重甜的，尤其小朋友，我发现小朋友们对于甜食是特别的喜欢哈，再加上一些这个零食啊冷饮啊，它是不是就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呢？
2: 对，如果说这个，如果要是说大量的吃这种重油重盐的食物，它其实就属于这种中医讲的高脂类的食物，它是比较难消化的，容易形成积滞。开学以后，首先就是积滞日久了，它就会化火，形成内热了，内热上炎，它就会出现口臭啊、口腔溃疡啊、嘴唇干裂呀、便秘呀、磨牙，就是热邪扰动心神、损伤津液一系列的表现。如果说这个积热嘛，它要是上升到肺，那叫肺呢就有肺热了，肺气就会不宣。然后呢它一吹风它就容易病，再一个肺气不宣它也会出现咳嗽。然后呢如果说反复的肺气不宣，有可能咳嗽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就是那种慢性咳嗽不容易好。如果是 即使再加上这种我们说秋天的这种燥邪，然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津液损伤，反复出现干咳呀、咽喉红肿啊这种表现。如果说脾胃被积滞所困住了，气血生成不足，然后那个湿气还是有，然后这个孩子就会出现没有精神，没有精神，然后上课犯困，然后呢哎，同时呢他会有啊肝气犯胃犯体的一些表现，怎么样，烦躁易怒啊，睡眠不安呀、啊，哎等等等等。整体来说，积食它不仅是影响脾胃，它也会影响心，也会影响肝，它对我们五脏六腑呢都有一定的影响。
1: 嗯，那像对于已经出现这些问题的孩子，怎么来去解决呢？就是他可能已经因为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了。
2: 嗯，如果是你积食的话，那当然我们肯定还需要来判别。你是单纯的积食，你还是脾虚积食，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再去判断一下。
1: 嗯，
2: 如果是一个单纯的积食，它可能变成比较短，它可能就是主要表现为短时间的这种食欲减退啊，口气比较重啊，大便比较臭或者比较便秘啊，然后呢精神状态是还可以的，体型也是比较好的，是一个哎，比如说我的体型是一个中等体型，也不偏特别胖，也不特别瘦，夜间睡眠虽然也是不安稳，但是呢也是能睡的啊，舌苔比较厚，你舌质比较红，这是一个单纯的积食。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是你看你这样是单纯的积食，我们就哎，可能我们就调整饮食，比如说我们清淡一些啊就可以，或者吃一点消积食的药就能过。如果是一个脾虚夹积的话，那相对来说它的病程比较长，脾胃功能比较弱，如果我们他可能会长期的食欲不振，然后呢他吃一点就饱了，然后呢大便呢比较，有的孩子是比较稀的，然后呢经常有的不消化的食物很散，然后呢容易疲倦，然后呢面色也是一个很黄没有光泽，有的孩子下眼睑整个都是肿肿的，然后看着都是紫的，啊这个时候呢啊你就不单单是要吃点消积药或者清淡饮食，这个时候你就要更多的来健脾胃，才能够帮助他更好的缓解来积食的一个状态。
1: 嗯，就是要给孩子去健一健脾胃哈。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苏主任给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说几个这个适合儿童秋季健脾的食疗方吧，也适合小学生啊、幼儿园孩子们。比方对于孩子挑食啊、饭量小、面黄肌瘦或者大便不成形的这种，您有什么这种食疗的建议吗？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山药小米粥，这个呢也是比较简单易得的哈。我们说山药呢，它就有健脾滋阴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的小米呢，小米这个呢，它能够健脾，它也能够安心神啊。所以说呢，煮粥，而且它的口感也比较好，对于这种脾胃虚、大便比较干、睡觉不好的孩子，还是挺适合喝这一个这一类粥的。
1: 嗯
2: 啊，如果说这个孩子是大便阻鸣期，有的孩子临床有很多孩子就是一吃饭就去厕所，一天去好几次厕所，这样的孩子呢就可以选择这个南瓜芡实粥。我们的芡实呢，它是一个健脾利湿，它能够止泻的一个啊。我们用南瓜，因为芡实比较硬，它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煮去啊。然后呢芡实呢是有一点点，它不像我们说的小米它是很温和的，芡实它又很有一股药味儿。如果呢还加点南瓜呢，哎，一个人又可以综合它这个药味呢，又可以缓解它这种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燥性，它的这种湿性，然后呢，哎，这样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固肠，哎，适合这种脾虚、湿邪比较重、哎，大便偏稀的孩子。
1: 嗯。其实刚刚您说的这些材料食材来说，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都是比较好去获得的哈。而且做的，我刚刚听您说到的这个粥也好，也是比较好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家长面临到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选择给孩子在秋季的时候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食疗方哈，让孩子去多吃一吃。那像很多我们说到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孩子遇到的这种问题，家长也比较着急想给孩子做进补，咱们中医是不是建议孩子秋季给进补呢？
2: 嗯，对于儿童来说，这是以前的时候咱们都是贴秋膘建议补是吧？
1: 对。
2: 但是实际上孩子脏腑比较娇嫩，他是不提倡用膏方啊、补品啊这种去补，因为孩子的体味比较至阴至阳，它这个阳气和阴呢它都是很稚嫩的，如果你用这种燥性的东西去补，有可能很快补的就是阴阳失衡了，哎，孩子就早熟啊或者其他的内热啊就会起来。我是觉得临床我们不建议给孩子去这种 像成人一样用一些滋补的药，一般来说还是建议孩子以养，就是以

0: 为主，也不是补，主要是通过五谷啊、蔬菜呀、肉蛋啊这种平衡的饮食，哎，去养护我们的脾胃，而不是去补养脾胃。可以选择像这种药食同源啊、健脾啊、平和的食材，像我们说的山药啊、莲子呀、芡实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啊药食同源的食物，可以我们可以平常常用一些，要比我们单纯的补脾胃效果更好一些，啊补大补要好一些。
1: 嗯，好，也非常感谢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哈。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再请苏主任给大家做一两点生活方面的建议吧。
0: 嗯，首先呢，我就是从我们儿科医生的角度来说呢，我还是希望啊每一个家长呢都能够，嗯，怎么说呢，静下来听得懂孩子，然后呢要听得懂孩子的心声，也要观察到孩子的这个身体不适的信号，然后呢我们要少一点点焦虑，多一点点耐心，然后呢才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我们说学习固然重要，就是健康的体魄啊，安常安稳的睡眠，平和的心态，才是我们健康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内容，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少一些焦虑吧。
1: 嗯，好，再次感谢苏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能够元气满满的迎接新的学期，感谢您。
0: 嗯，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
2: 北京时间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0到3岁这个阶段的宝宝啊，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好心智。那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盛邦婴幼儿之家的负责人、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石家庄市卫健委托育服务人才专家组的成员许林静静静老师。静静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晨曦。
0: 今天呢静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0到3岁这个阶段啊，我们的宝宝要怎么样培养啊。那如果你的宝宝处在这个阶段，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大家要认真听。其实有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啊大概就是2岁多了嘛，快3岁了，那在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比如说要开始教孩子认点字了，或者是说我的孩子大概1岁2岁左右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教孩子背背诗了？因为会发现比如说朋友家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都会背一些诗，那我的孩子如果还不会这些，会不会有点落后了呢？家长可能又陷入到了一个焦虑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0: 那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核心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抢跑学这个知识？
1: 对对对，晨曦说的非常对。我最近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家长啊，我一直在给他们科普
0: 一直在缓解他们的焦虑
1: 缓解他们的焦虑。因为0到3岁的学习呢，它的核心确实不是知识啊，我们一会儿会拆解它的学习方式，然后它是什么呢？它是需要我们培养一个好心智。而不是抢跑学知识。
0: 那我们的家长一看到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会了多少字背了多少诗，就不自觉的会陷入到一个这种焦虑的过程当中哈。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们想要培养好心智而不是说抢跑学知识的话，那我们需要注重孩子的哪些能力，我们需要侧重培养孩子的哪些能力，我们家长可以做点什么？
1: 对，我给大家归纳了一下3点。其实做好这3点就够了。那第一就是我们会感知和观察啊，3岁的宝宝我们被称为是感觉运动者。有感觉有运动，那他们感觉呢主要就是通过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这些感觉系统，还有我们的动作，比如说抓握呀、爬行呀、行走啊，来适应环境，来认识世界，来和周围的人事物去互动。然后在互动和观察中去构建自己的认知体系。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多给宝宝锻炼的机会，不论是感觉还是动作，
0: 也就是说
1: 都需要注意。
0: 也就是说我们要多让孩子比如说多看，
1: 对，
0: 多听，多闻，
1: 多感受，
0: 然后多用手摸。
1: 对，
0: 多爬，
1: 是
0: 就是这些是我们需要锻炼宝宝的一个能力。
1: 对，
0: 那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具体做点什么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日常当中接触的爸爸妈妈的困惑。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具体需要规避两种坑，就这两种坑娃的家长
0: 赶紧避开哈，我们避
1: 坑，赶紧避开。对，避坑。第一种就是直升机式的父母。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就比如说我们孩子在这里去活动游戏，那我们的家长呢就跟盘旋在他头顶上的直升机一样，他一有一些需求把家长第一时间捕捉，可能不用孩子去张口说话，不用他去有这种视听嗅味触的感受和运动，那家长就第一时间就跟直升机一样落在他身边，你是不是要喝水呀，你是不是要吃饭呀，你是不是要拿这个玩具啊，其实就剥夺了孩子感受和运动和互动的机会了。
0: 明白，就是事无巨细的停不下来的家长。
1: 对对对对，事无巨细。

0: 巨细的包办、
1: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家长。那我们还有一个坑是什么？
2: 还有一种坑就是冷漠型的。
1: 那又是什么？就是另一个极端了。
2: 对，另一个极端了。他可能就是会跟孩子在同一个空间里，但他们不是在他们是在平行的活动，不是在做一个高质量的陪伴。
1: 我想到的，比如说孩子在玩的时候，家人在看手机。
2: 对对对对对，这种情况、这种场景、太常见了。
1: 看上去我们。比如说都在围着的一个这个客厅的一个区间里面，
2: 对对对，
1: 是吧、但是家长干家长的，孩子干孩子的，就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没在做一件事情，我们也不倡议大家这样做。
2: 对对，是，其实现在我们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因为大家都习惯的拿起手机忽略孩子。
1: 对
2: 啊，因为这样的时候会剥夺孩子什么能力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探索运动，但他的感受能力没有那么好，因为家长，因为孩子在成长中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他去感受，尤其是特别小的0到3岁的宝宝，那我们需要告诉他，哎呀，这个豆子是硬的啊，然后这个水是烫的，但是如果说任由他在那里活动的话，可能他这种感受没有引领，他自己没有办法命名，所以我们也还是需要去规避这种冷漠型的家长。
1: 能明白，一个是不能特别细致，
2: 对，
1: 完全就是没有让孩子有这种感受，一个是就是完全让孩子感受，但是其实他也感受不到什么。
2: 什么？对对，感受不到什么。
1: OK， 那我们一会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个度来把握哈。
2: 对对，后面会说。
1: 哎，对，后面我们会讲到。那我们先说的就是这个感知和观察能力，在0到3岁的时候，家长要格外的注重培养。第二个能力又是什么？
2: 第二就是一定要教给我们宝宝会表达和沟通啊，我们都知道表达和沟通啊是我们社交的必备技能。你比如说咱们宝宝1岁多，他可以说一些单字词，甚至有的宝宝可以说简单句了。
1: 对，
2: 2岁左右啊，就简单句啊复杂句啊都可以了。到3岁，很多宝宝关联词用的都很好，做到长句子的输出。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由于我们的带养方式，比如说前面说的一些冷漠型啊，还有我们的直升机型，他可能剥夺了孩子部分的学习机会啊，还有就是孩子也会参与到一些电子产品的这种观看中。
1: 是的，
2: 尤其特别可怕的电子产品，它是单向的信号输入啊，孩子只要看就行了，所以他只要看，他并没有互动和沟通的机会，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孩子到了3岁还不会表达简单句，这是我们每年都会在我们的院所里遇到的。
1: 那我们要格外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表达和沟通。
2: 对对对，
1: 有的家长
2: 非常重要。
1: 有家长会说他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语迟一点，是吧？我们经常说贵人语迟，家长说哎呀，其实也没太在意，就觉得说可能我们宝宝就是说话要稍微晚一点。但其实晚一点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可怕，但是我们在关注到孩子在语言的表达和沟通上，如果要是说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一点或者晚一点，我们就需要格外的来关注了。
2: 对对对，格外关注了。
1: OK， 那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引导就是1到3岁左右的宝宝来就是表达和沟通
2: 表达。对对对，
1: 好，这是第二个能力我们要关注。第三个能力又是什么？
2: 第三个问题就是会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个
1: 一说到这个，我们家长会觉得说，那么大点的小孩，他能解决什么问题？他能思考什么问题？他不是除了吃就是睡就是玩吗？
2: 对对对，这个解决问题我们想到的就是动脑脑筋想办法。哎呀，3岁之前的宝宝确实是也没有作业，
1: 他除了就是每天玩他的玩具，
2: 玩他的玩具，
1: 就是吃他喜欢吃的，
2: 对对对，
1: 要么就是睡觉了。
2: 对，
1: 家长就会不知道说，那我的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帮他解决。
2: 对，都可以帮他解决。
1: 是的
2: 啊，其实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我们去看啊，对他们现在的状态而言，他们饿了，尤其小宝宝，我们想象一下，就是在妈妈怀抱里的小宝宝，他饿了，他不停的去调整这个姿势，能喝到奶，这其实就是他在动脑筋，在思考，在解决问题。还有就是他大一些，他用手把他想要的东西拿到手，哎呀，也是会费好多办法。可能还不会爬的宝宝，我们会看到他是匍匐前进呀，或者是他挪过去啊，
1: 对
2: 啊。还有大一些，比如说玩具被小朋友拿走了怎么办啊？其实这个就 就是冲突解决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对吧？其实对他们而言，就这些小问题和他长大之后面临一个数学呀、物理呀、化学这个难题一样，都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
1: 嗯，
2: 这就是他们现阶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1: 啊。对于这个阶段的宝宝来说，他能够解决他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问题，
2: 对，
1: 其实就是挺难的了，
2: 嗯，
1: 是吧？
2: 挺难的了。
1: 嗯，
2: 对对对。
1: 那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他会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哭。
2: 嗯，是是是，
1: 嗯，但有的小朋友就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方法去解决他遇到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好，这个也是我们家长要看到的，嗯，就是说即使是三岁以前，我们也要帮助宝宝来培养这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能力
1: 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容易被我们家长忽略的呀。嗯，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可以怎么样遵循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规律，就是先有好身体的基础之上，嗯，我们再养成这些好的习惯呢？
2: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好心智呢，它如果养成的话，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基础的，
1: 嗯，
2: 比如刚才也说到了一点，但还是其实还需要两个支撑和一个方法，
1: 嗯，
2: 这两个支撑，一个就是我们的好身体打好地基，它首先，嗯，像我们刚才说的感觉运动，它有这种运动锻炼的机会啊，然后好身体不光是我们大运动的，还有我们精细运动的，这个都来为它打好地基，
1: 嗯，
2: 还有就是养成好习惯。其实好习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在好习惯上，我们的心智发育的会更加的成熟完善，
1: 嗯
2: 啊，然后最后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培养这些好心智、好身体、好习惯的时候，我们要贯穿始终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提到的回应性照护的方法。
1: 我们一会儿来说说什么叫回应性照护，啊，
2: 对对对
1: 哈，
2: 嗯，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宝宝在零到三岁，或者说我们在长一点，零到六岁就学前阶段的这个阶段，
2: 嗯嗯嗯，
1: 孩子们的这个身体或者说大脑的发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2: 对，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好心智的它的基础是好身体，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大脑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大脑发育呢，它是存在着先快后慢的特点。
1: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零到六岁是宝宝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然后慢慢的就会减慢。啊，大概有多快呢？就是我们80%左右的大脑发育都是在我们三岁之前完成的。啊，想象一下，可能刚出生，
1: 哦，
2: 对，只有25%，然后到他三岁的时候，我们能达到80%，
1: 嗯，
2: 然后剩下的20%可能在6到12岁完成，
1: 嗯，
2: 所以他前面三岁之前，我们这个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真的需要引起重视，
1: 嗯，
2: 而且不光是他的脑重和体积，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大脑的突触连接，
1: 它是什么？
2: 嗯，它是什么？它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高速路网。啊，我们现在修好多高速公路，
1: 嗯，
2: 是为了让我们的交通更加便捷啊。我们的路网越密，可能我们去一个地方呀，我们通行的速度会越快。
1: 嗯，
2: 那同样呢，对于我们的小朋友而言，如果他大脑里边的神经连接越多，那他的大脑的这个网状就更加的丰富，他的处理问题的速度就越快，反应速度就越快。可能我们看起来就会觉得这宝宝特别聪明
1: 啊，嗯，这个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特聪明，特别灵，
2: 对对，聪明。
1: 哎，
2: 嗯嗯嗯，
1: 那我们家长就特想知道说，我也想让我的孩子
2: 怎么变聪明，
1: 对，我也想让孩子的这个大脑的神经连接很多呀。那我们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来让我们的神经连接变多的吗？
2: 对的对的，其实我们本来每天宝宝每秒钟会建立100万个神经连接，
1: 嗯，
2: 但是这些神经连接有个特点，就是用进废退，所以这100个神经连接的神经连接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激活它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宝宝来我们经常说宝宝水烫不要摸，
1: 对
2: 啊，然后那我们可能就是让宝宝看着啊，就告诉你啊，这个不让摸，那这时候他的神经链接可能就只是视觉的，哦，这个杯子里边有水不能摸，但为什么不能摸呢？
1: 不知道
2: 啊。对，那如果说我们让他更丰富一些呢，我们可以就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啊，把宝宝带过来，宝宝你看这是一杯烫水啊，你看他这个上边这个杯子上面还冒着白白的烟啊，然后宝宝在观察，然后那我们可以尝试用小手摸一下，哎，摸一下宝宝可能赶紧就退回来了，
1: 哎，
2: 说啊，这种感觉叫烫。你看他的在这一系列的动作里，宝宝的观察，宝宝的关于烫的认知，其实都搭上桥了， 连起来了。
1: 哦，明白了。哎呀，通过刚才静静老师一讲，我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跟孩子的这个引导和对话，对于孩子的这个神经连接的多少，其实是起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2: 特别重要的作用。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又说到了，就是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些感觉，
1: 对，
0: 让孩子感受到，它会让孩子的这种神经连接变多。
1: 对对对。哦，
0: 那除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更多的感受，让孩子来体会之外，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在日常看书或者是看各种视频当中说，孩子要多跑嘛，
1: 对，
0: 要多运动嘛，
1: 对，
0: 那是不是多运动的小朋友，他的神经连接也会更多一点？
1: 对，也会更多一点。
0: 嗯。
1: 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一岁多的宝宝不好带。
0: 嗯，
1: 为什么？
0: 来回跑。
1: 对，刚
0: 抓不住人，
1: 抓不住，撒手没。
0: 对，是的。
1: 其实他们在跑来跑去的时候，就是在锻炼他身体的这种控制能力、协调能力。我们会看到宝宝在跑的时候，他有时候喜欢去走坑坑洼洼的不平整的路。
0: 是的，是的。
1: 啊，对，他其实也在感受，这是平的，这个是陡的，这个是啊，上坡下坡啊，然后不光是身体的控制，其实认知感觉也在里面了。所以刚才晨曦说的非常对，就是运动改造大脑，经常会运动的孩子，他的大脑一定会神经链接更多，他更聪明。
0: 我们让这个0到3岁的宝宝，甚至是我们说0到6岁的宝宝，
1: 对对对，
0: 都需要有更多的这种
1: 运动
0: 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带孩子出去玩，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我们感受大自然也好，或者说感受这个空气也好，其实是让孩子的神经这个发展得更好，
1: 更好，
0: 神经连接也越多，这样我们的孩子就越聪明哈。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都是大的运动，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叫精细运动。这个精细运动，比如说，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手指的小肌肉群不是特别灵敏的小朋友，
1: 对，
0: 他在写字的时候，他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个精细运动，我们是不是就是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就要更多的来练习？
1: 对对，更多的在来练习。我们后边也会说到好习惯，我们前面可以简单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国家卫健委他在我们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里也提出，他把运动分为了我们的大运动动作，还有刚才晨曦说的精细动作。那精细动作就是我们小手的这个灵活性的动作。那么可以通过什么练习来做呢？比如说我们生活中锻炼孩子自己事情自己做啊，然后比如说从我们宝宝2岁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培养他去用小勺子去舀豆子呀，然后还有像我们去尝试用安全剪刀剪纸啊，甚至2岁多的宝宝有可以用小筷子啊，去夹红枣啊，做这样的练习，也是可以。再小一些的宝宝，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水呀、沙呀、豆子呀、矿泉水瓶啊，都是特别好的素材啊，让宝宝可以在使用的时候，然后锻炼我们小手的灵活肌肉动作。
0: 不一定是说我们一定要花钱买什么样的玩具。
1: 对，不一定是花钱。对对对，
0: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比如厨房里面用到的一些东西，
1: 锅碗瓢盆，
0: 哎，对，就是宝宝锻炼很好的一个素材哈。
1: 对，
0: 那您说到的就是这种抓豆子，比如说我们是让宝宝把这个豆子给它分出来吗？比如什么黑豆和红豆，是要这样吗？还是说就让他抓就可以？
1: 其实这个豆子真的是孩子可以从小玩到大的，
0: 小朋友们也非常的喜欢。
1: 对对，特别小的几个月的宝宝，我们可以给他做小豆袋儿啊，就是把这个豆子啊装在一个网袋里边。啊，确保它不要出来，然后那宝宝可以用他的小手拍一拍，小脚踩一踩，其实就是在锻炼他的这个刺激他的神经系统，啊，让他感觉扎扎的、痒痒的，然后这是一个触觉训练，触觉训练。那等到宝宝再大一些，对，再大一些，我们可以让他用一些大豆子，比如说蚕豆啊，让他捏啊，两指捏，
0: 拿起来
1: 啊，拿。

0: 红豆挑出来，把黄豆挑出来，
1: 嗯
0: 啊，然后再大一些，我们可以借助工具，比如说小勺子舀，舀到我们的小盒子里。那小盒子可能为了就是游戏化、情景化一些，我们可能会贴一个小动物的图案，
1: 嗯
0: 啊，喂小小狗吃饭，然后把这个勺子舀进去，然后给它这样锻炼宝宝舀的能力。
1: 哦，
0: 对，然后再大一些，那豆子就可以做一些粘贴呀，就是各种各样，从小玩到大。
1: 嗯、哇，真的是豆子是个好东西，
0: 是个好东西。
1: 嗯，我们家长，比如说、我们想锻炼孩子的这个小肌肉群的时候，精细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家里的这个杂粮，
0: 真的不用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大自然的很多材料都是开放性的玩具。
1: 是的，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让宝宝，比如说去崴什么东西，就是家里有养宠物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宝宝。我会给小狗去倒狗粮、
0: 对对，
1: 是吧？啊，对，倒猫粮什么的，
0: 倒猫粮。
1: 对，其实这也可以，就是也慢慢的在训练孩子。
0: 对，
1: 嗯，好，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是锻炼小肌肉群。那你比如说，我们到大自然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家长会说，那我的孩子，比如说在大自然当中，我们比如说我们每天都需要出去吗？我们每天都要有户外的时间吗？我们到底怎么把握这个时间呢？
0: 啊，其实现在真的，我们城市里的宝宝可能户外的时间还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0: 啊，然后我们也是卫健有一个卫健机构对我们进行这个评估的时候，卫健对我们机构进行评估的时候，他对我们有个强制性的要求，
1: 嗯，
0: 就是我们必须要上午、下午各保证一次一小时的，不少于一小时的户外时间。
1: 那就是一天至
0: 少两个
1: 小时。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而且上午、下午都要来。啊，不能说上午一个俩小时，下午可能睡一下午，就不出门了。所以他为什么这样说？其实还是大自然是我们，特别特别特别好的课堂。孩子们像刚才说的，他可以会借助一些豆子呀，还有自然里边的落叶，
1: 对，
0: 还有天气的变化啊，然后还有就是春夏秋冬，这个风啊，这个空气啊，对于我们身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其实也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1: 嗯嗯，而且我们会发现小宝宝在大自然当中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成年人观察不到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成年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的是说、哎，这孩子他在那儿，比如说特别专注的在看什么呀、
0: 对，
1: 我们会发现他可能看的那个东西我们也没有看出来是什么，但是他就是在那儿一直不停的看，其实也很专注的在感知整个大自然。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好，
0: 所以还是多带孩子到自然里边去走走。
1: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孩子会有更多的探索欲，然后可能在心智的发展上也会很丰富不一样。
0: 对对
1: 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0到3岁这个阶段的宝宝，我们要培养好心智，我们怎么样来培养？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盛邦婴幼儿之家的负责人、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石家庄市卫健委托育服务人才专家组的成员许林静老师。我们请静静老师继续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啊，就是关于我们好心智的这个培养，我们要具体怎么做？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0到3岁的这个阶段啊，一年，别说一年了，我们家长经常会感受到说好像1-2个月就能够感受到孩子的变化哈。那不同的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练习属于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段的一些比较好的习惯呢？静静老师。
1: 对对对，非常好。就是宝宝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他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能力。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家长觉得说，哎呀，宝宝再大有多大呀，那么小是吧，3岁还没3岁呢，
0: 是的，
1: 然后穿鞋呀穿衣服啊我们帮一下又能怎么样，
0: 是的
1: 啊。但其实我们还是鼓励让孩子自己事情自己做，因为你帮他的不光是剥夺了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的感受他的动作，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剥夺了他我能行的心智体验啊。你比如说1岁的宝宝自己能抓勺子吃饭了，然后他很得意的，他说，哎，你看我自己能吃饭啊。然后2岁的宝宝他能穿上鞋，他穿上鞋吧嗒吧嗒走起来，说，你看我会穿鞋，我能搞定啊。还有自己收拾玩具，他在收拾玩具的时候不光有自信，他还学习了分类和秩序，这个玩具放这个框里，哎，这个玩具放这个框是个分类，然后从哪儿拿的放回哪儿去又是一个秩序。所以啊，习惯培养的核心不光是说，哎，宝宝能学多少技能，还有呢，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宝宝培养一个我可以的自信。
0: 这个自信心的培养，其实在孩子小阶段的时候我们培养起来要相对容易一点，可能长大了以后我们也经常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比如说有点不自信，我想培养他的自信，但我们会发现可能会稍微有点难度哈。
1: 对，
0: 不是说培养不出来，而是说我们要，如果从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意识，我们会发现这个自信这个事情它好像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这些好习惯呢？我们可以具体做点什么呢？家长有的时候会说，你看让我的孩子去做吧，我也让他去做，但是他也比如说做的乱七八糟，或者是说他做成什么样，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大人容易用大人的标准要求，说孩子做的不够好。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0: 想说我们不要用大人的标准要求孩子，那大人又懵了，说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说这孩子他收拾的玩具收拾的怎么样啊，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好习惯的培养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观察我们的孩子。
1: 对，那应该做什么呢？其实接下来这些就是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小朋友可以，我们大部分孩子都可以做到的，证明过的。比如说我们三岁多的宝宝，他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可以自己洗手，自己洗脸，竟然不湿。就洗脸的时候他的衣服和袖子能保证到不湿，
0: 那挺厉害的。
1: 还有刷牙自己吃饭，自己穿脱衣服，整理玩具，叠被子，
0: 这些都可以，
1: 都可以。好多到我们那儿去看，说哎，小朋友都可以啊。对，都可以，而且在培养的时候并不难，小朋友一个一个都是自信满满的就上幼儿园去了，因为三到六他其实衔接到幼儿园了嘛。
0: 对，
1: 所以怎么做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要抓住窗口期，就是宝宝感兴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人都知道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给孩子喂饭的时候他就会抢你的勺子。
0: 会的，他就是要自己吃。
1: 对，自己吃，
0: 虽然吃的哪儿都是
1: 哪儿都
0: 是，但他就是要自己拿着那个饭勺吃。
1: 对，他其实就那个时候他就是自己想吃饭的窗口期，
0: 抓住这个窗口期，
1: 抓住这个窗口期。你可以给他一个勺子啊，或者是给他一个他自己可以用手拿着就可以吃到嘴里的，比如说条状的小馒头啊，然后小水果呀，就可以来让他自己来啊。还有就是好多宝宝我要这个爆发期大概在他有了自我意识之后，有两岁左右的时候，什么都是我这时候我们就要抓住他这个我，培养他的这个好习惯。
0: 好，抓住窗口期，
1: 抓住窗口期。
0: 哎，我们会发现孩子想我自己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跟我们抢东西。
1: 对，是
0: 吧？
1: 是
0: 你让他，比如说有的小朋友特别可爱，就是你进门之后你的鞋没有摆好，他会嘚嘚嘚给你摆好。
1: 摆好。
0: 哎，在这个阶段就是孩子他能够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去做一些这些事情。
1: 对的，对的。
0: 好，比如说洗手、洗脸、刷牙，这些虽然是有一些规范的，但其实我们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模仿我们，我们教给孩子，孩子慢慢的会学到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0: Okay.
1: 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洗手，我们可以通过儿歌的形式啊，儿歌的形式，比如我们经常跟孩子们说，手心搓，手背搓，食指交叉搓一搓，其实就把我们的洗手六步法然后让孩子们来学会了。所以他们在朗朗上口的儿歌里边他们就掌握了洗手这些要领。
0: 对的。好，这个不仅是我们托育机构和我们幼儿园会教到，就是我们在家家长也可以完成这样的配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OK。
1: 还有就是游戏化的学习，比如说好多家长就头疼说，哎呀静静他怎么在家不收拾啊，他自己玩了玩具就会摆一地。
0: 但是在幼儿园发现还不错，
1: 还不错，真的还不错。那我们就会告诉家长一些心法。
0: 我们怎么样跟家长，就是让家长知道说，我的孩子其实在家他也可以完成这些呢，不能硬说
1: 啊，硬说肯定不太行。因为他们这时候也有自我的主见了嘛，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就是以情境的方式，游戏的方式，比如说，来，我们现在来模仿挖掘机，妈妈是妈妈挖掘机，你是宝宝挖掘机，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大挖头把我们的玩具送回家，宝宝就会特别特别愿意去配合参与。
0: 用这样的语言和这样的方式，
1: 对，
0: 我们可以让孩子有这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这个意识哈，
1: 自己事情自己做。还有就是我们家里的玩具确实太多了，而且没有明确的分类。
0: 没错，家长说我收玩具我都头很疼。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会让孩子收一小部分。
1: 对，所以我们需要固定我们物品的位置，然后让宝宝这样的话他有一个掌控感啊，他知道啊这个东西在这儿，这个东西在这儿啊。
0: 不要老换地方。
1: 对，不要老换地方，
0: 说今天
1: 然后东西也不要太多。
0: 哎，对，今天你收到这儿，明天收到那儿，其实孩子他就懵了。
1: 对，
0: 不知道说，
1: 对对对，
0: 那我现在我收拾的时候我应该用哪个小框装，是吧？我们就是固定下来。
1: 对，
0: 好，这是我们可以游戏化的让孩子整理一些自己的这个小玩具。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建立我们的规则和秩序，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家庭所有的照护人要思想统一。还拿刚才这个收玩具 来举例子。很多时候妈妈说宝宝收玩具，宝宝说啊我不想收，奶奶说来来来我收，
0: 哎呦是太鲜活了然后奶奶说我收的比孩子收的还快，
2: 对对，
0: 然后咱们就收完以后马上吃饭，
2: 对对对，就这样
0: 这样的话其实奶奶在破坏妈妈的规则，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宝宝就钻空子呀，
0: 宝宝就肯定不收了往那儿一摊说反正我奶奶也会收，
1: 对是是是，
0: 哎，好，所以照顾人的思想统一这件事情
1: 太重要了，
0: 哎对，是不是需要我们，比如说作为妈妈或者爸爸，就私下跟老人先沟通好这件事情，就是不要比如说奶奶在收的时候妈妈不要说你别收怎样怎样，不要就是当着宝宝这样说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好，
1: 所以我们有一个入园前沟通和定期回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建议妈妈说可以把爷爷奶奶都带来
0: 啊，
1: 老师跟爷爷奶奶沟通更容易一些，
0: 哎是的是的，这样也减少爆发家庭战争，
1: 对对是的，
0: okay，
1: 是的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让孩子参与到日常生活里去，参与到日常生活里，比如说像我们其他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洗手啊洗脸呀，然后还可以帮家里摘菜擦桌子拖地，其实这些好习惯也是可以养成的，养成宝宝归纳呀爱清洁呀这样的一些好习惯，
0: 那我们小朋友们比如说他会有自己固定的一些物品也好，或者说他有固定的他的这个空间也好，是不是这种固定下来的感觉会让孩子有一种安全感，
1: 对对对对，特别说的特别对，因为宝宝小时候他有一个敏感期叫秩序的敏感期，我们会发现他这个动作呀一直在这样重复，比如说哪一天打乱了啊，他可能会很苦恼，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有个小朋友他来幼儿园每次都是妈妈下车拉车门，但是妈妈可能养成习惯了也不觉得，有一次爸爸下车拉车门了，这孩子哇就哭了，然后就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啊宝宝说妈妈拉，其实就是他的秩序感被破坏了，对于小朋友来说如果他的秩序感养成其实跟他的好习惯一样，对他的好习惯培养有一个促进作用，比如说我们孩子会学会玩具整理了，但是你的玩具今天又放到别处去了，那他可能就有秩序打乱了，就不利于他的一些整理归纳，所以我们还建议就是3岁前的小朋友尽量不要频繁的搬家啊，或者家里的玩具总是家里的这个家具啊玩具啊总是动来动去，给他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习惯，
0: 这样的话会让孩子
1: 对
0: 他有掌控感，
1: 对有掌控感，比如幼儿园为什么有一个稳定的作息，固定的作息啊，我们几点要吃饭然后几点要睡觉，其实这也是培养孩子的一种掌控感，啊，我们小朋友就知道啊吃完晚饭妈妈就来接了，
0: 对是的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不知道几点但是他知道

0: 情绪感很强的宝宝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需要提前还是需要怎样？
1: 一定要说，一定要说。这个就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回应性照护。我经常跟老师们说的一个简单归纳的点，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涉及到小朋友，就是你做的这个事情会涉及到跟小朋友相关的时候，你一定不要马上就行动自己做，你一定要跟他报备，就像您说的报备。你要告诉他
0: 咱们要去做什么
1: 咱们要去干嘛啦。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一日生活图表，就是每天的这个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一日生活流程。比如说现在是户外时间，那老师要带着小朋友去外边去玩了。
0: 要说这个话，
1: 要说，对对对，一定要每一个环节都要跟小朋友说。然后现在是餐点时间，我们今天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好吃的再小到比如说要带他去换纸尿裤，宝宝，我看到你的裤子湿了，我们现在去换纸尿裤好吗？其实在家里很多时候妈妈一看呀湿了，走换裤子去。
0: 是的是的，孩子你说的太对了，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处于完全懵的状态。
2: 对对对，
0: 他就家长也会觉得说他懵就懵嘛，因为他很小，他就需要我来照顾他。但其实孩子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回应的。
1: 回应的，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叫回应性照顾。
1: 回应性照顾。你看在2018年我们国际上的 WHO, 还有我们美国的科学家，还有我们世界银行等这些国际组织，包括2019年我们的国务院办公厅，还有2021年我们国家的卫健委，都指出了回应性照顾他的一些明确的要求，而且提出来回应性照护是减少发展不平等的有效干预所以它就是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从国际的层面以及在我们国家的层面，对对对，都提出来回应性照护。但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报备，简单而言就是报备。它其实报备是有需求，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需要及时的、稳定的、敏感的去观察到、回应到孩子每一次信号。这个信号就比如会说话的可能会用语言，不会说话的他也许一个眼神他哭了，或者一个动作他指了那我们都是你都需要捕捉到，就像我们打球一样，他向你发球了，
0: 我要接球
1: 你就要接住那你稳稳的把这个球接住，你还不能说生气了，
0: 对，
1: 有情绪了
0: 好，
1: 你要稳稳的，你要再温柔的把它打回去。

0: 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我能行的那个感觉就形成反差了、
1: 嗯、
0: 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啊，我又尿了，他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内耗啊。但还有一种家长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走吧，其实也不光是家长，可能很多时候照顾人也会这么做、嗯、
1: 对
0: 啊，包括我不了解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之前对我家儿子也是，
1: 可能我们是下意识的，
0: 对，下意识的、嗯、他可能正在玩玩具，但是我一看他裤子湿了呀，湿了赶紧换，
1: 对
0: 啊。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先观察宝宝啊，静静老师看见你的裤子湿了，我在描述，我没有加任何的评价啊。然后那宝宝可能哦，裤子湿了啊，裤子湿了是不是不舒服呀，那我引导他去感受啊，不舒服，对，湿湿的不舒服，他的大脑里边把湿和不舒服就连起来了，
1: 嗯，
0: 哦，那下次我再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我就知道裤子湿了不舒服啊，然后我还会去跟小朋友沟通说，那我们现在是去换个纸尿裤吧，
1: 跟他商量、
0: 啊、对，跟他商量，让他有个选择啊。小朋友说啊，我现在不想去，比如说积木还没打好
1: 呢，
0: 对，然后那个我不想去，那你什么时候想去，要不咱们过一分钟啊，或者是把这个小积木放在这个上面咱们再去行吗，其实你给到了孩子一个选择，孩子一定会有一个
1: 选择，
0: 选择他会告诉你的啊，
1: 嗯，
0: 他没有那么复杂、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么一来一回中，看就跟孩子建立了很多很多的通道，
1: 嗯、啊、也让孩子有了更多的感受，
0: 更多的感受，
1: 就是我们有的家长哈、啊、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以后、
0: 嗯、
1: 有的小朋友他也会因为不太适应会尿裤子，
0: 对对，是太常见了，
1: 对，然后家长就会 聊天的时候就会说、
0: 嗯嗯、
1: 说我的孩子在家其实他不怎么尿裤子、
0: 嗯、
1: 然后上幼儿园就尿裤子，尿裤子有时候你会发现跟孩子说，说你尿裤子你要举手
0: 啊，
1: 或者是要及时跟老师沟通，
0: 对对对，
1: 然后说怎么我的孩子在家都没问题，怎么到幼儿园他不会这个了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孩子他不一定是说不会，而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那个感受没有那么敏感，
0: 对对对，还有像刚入园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这也是他有紧张啊焦虑啊，可能他当下的这个感受在其他的地方，所以他没来得及感受啊，我要上厕所了，
1: 对
0: 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孩子发展的特点，他的括约肌没有那么像我们成人控制那么好、
1: 嗯嗯、
0: 所以这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其实不管是孩子大或小，我们都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去面对孩子。
1: OK、嗯、回应性照顾、
0: 嗯、对，回应性照顾
1: 不仅仅是说0到3岁哈，
0: 对对对，
1: 可以扩展到6岁，甚至是说、
0: 嗯、甚至更大的
1: 更大一点，其实我们都要 就是刚才听到静静老师讲、
0: 嗯、
1: 我就觉得就是有商有量来完成这件事情，就是尊重孩子，你比如说当我们的孩子确实他在这个时候他不想换这个纸尿裤，他就想玩这个玩具的时候，
0: 也可以给他空间，
1: 对，也可以尊重他
0: 对对对，
1: 不要说我们大人觉得说、
0: 嗯、
1: 那你多难受啊、
0: 嗯、
1: 我们就直接就去换去，其实孩子这个时候他的安全感又被破坏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0: 嗯，
1: 好，
0: 如他所示，
1: 对，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应性照护、
0: 嗯、
1: 我们怎么样促进我们的这个好心智的发展呢、
0: 嗯、
1: 刚才说的是一个这种习惯性的养成和跟孩子的这个沟通、
0: 嗯、
1: 那对于这个心智的发展这一块呢，
0: 嗯，其实刚才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是我们在和小朋友去描述这个裤子湿了，其实也是在他有一个认知能力，他知道了哦，这个是湿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上早教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感觉啊，这个是厚的，这个是薄的、
1: 嗯嗯、
0: 这个是凉的，这个是热的，这个是湿的，
1: 对，
0: 其实同样让他在换纸尿裤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
1: 哦，所以促进了他认知的发展、
0: 哎、对对对，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语言的发展，我们还有刚才跟小朋友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小裤子湿了，我们怎么换？小朋友就跟你有商有量的来说、
1: 嗯。
0: 那还有的小朋友他不会说，
1: 对，不会说，
0: 不会说，
1: 但是他会啊啊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会回应你，
0: 对，回应你。但你其实也是给他做了大量的输入。啊，包括后期我们换纸尿裤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来你坐那儿我给你换、
1: 嗯、
0: 而是也会引导小朋友去根据我们的指令，我们俩一起来协作，比如说哎，我们可以把这个脚抬起来吗，我们可以抬起这个脚吗、
1: 哦、
0: 我们可以身子转一转吗，
1: 哦，都是有这种回应的、
0: 啊、都是有回应的啊，都是有回应的，
1: 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
0: 对，小朋友的身体也在运动、
1: 嗯、
0: 跟随你的指令在运动、
1: 嗯、
0: 啊，然后拿来干干的纸尿裤可以让他摸摸，你看这是干的，
1: 嗯
0: 啊，我们穿上之后什么感觉？
1: 嗯，
0: 然后又强化了他的感觉认知。
1: 哎，是的，除了我们说的认知促进，然后促进语言、
0: 嗯，
1: 还会促进什么呢？
0: 还会促进情绪和社会发展，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0到3岁的宝。

0: 宝是其实是建立我们安全性依恋的时期。
1: 嗯，
0: 我们宝宝哭了，有人抱，我们就大脑就记住，哦，有人是爱我的，是安全的啊。害怕了，然后可能老师拍一拍，妈妈拍一拍，然后他大脑里就记住，哦，害怕的时候可以找妈妈找老师啊。然后他这样的小朋友，他才以后才会有生长出这种安全的力量。他被共情过，刚才说这种方法为什么三岁可以用，六岁可以用，甚至十八都可以用。因为好多时候孩子没有被共情，比如说孩子尿裤子，其实我们可以延展到我们初中的孩子有一个题反复的错，他回家之后拿着卷子给你看的时候，你说怎么又错了
1: 啊？对，你怎么又尿裤子？
0: 你怎么又尿裤子？
1: 对对对，是的，这个场景化是一样的。
0: 对对对，他其实他并不想错。
1: 对，
0: 那我们这时候应该说的，哦，妈妈看见你这个题，好像出点问题，是不是？那你是不是现在有点沮丧？那你共情了他的情绪，好过于你一万句斥责。
1: 是的，
0: 很多时候越斥责可能孩子安全感丢失了吧，他自信心就更没有了。
1: 所以安全感的建立恐怕我们说不仅仅是孩子小年龄段，是挺长时间的一个过程。
0: 挺长时间，
1: 而且建立这个安全感他也需要一个挺长时间的过程哈。那还会促进什么呢？
0: 还会促进我们前面的好习惯的养成。因为他总是在我们在回应中鼓励，然后宝宝就会感觉到有力量，他才会去做
1: 啊。我可以
0: 穿鞋
1: 做好
0: 啊。对，比如说穿鞋穿不对，可能很多时候，哎呀，比如说在家，可能宝宝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穿不上，可能把鞋就扔出去了
1: 啊。对，
0: 穿不上
1: 是的，或者就哭
0: 啊，就哭了。对对对，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遍遍鼓励啊，我看见你把脚伸进去了啊，你把脚伸进去，妈妈可以再帮你拉一拉啊。然后我看见你这个扣有点难打开，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尝试什么办法呢？啊，我们是尝试拉的办法，还是尝试其他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生活中有系鞋带的办法，就是类似这样的选择和支持，不停的在进行。啊，孩子的大脑在飞速的运转，你想有多少通路在建立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宝宝就越来越聪明。
1: 哎，是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正确的回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想让孩子形成一个好习惯，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0: 对 对，
1: 因为我们家长通常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不耐烦的状态，比如说今天发现孩子穿鞋穿对了，然后明天又穿错了，或者是今天没尿裤子上幼儿园，然后明天又尿了，然后就会。家长就会陷入到一种就是着急的状态。
0: 对，
1: 那其实当我们用这种正确的方式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并且共情了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慢慢的在帮助孩子来形成这种好的习惯。
0: 对
1: OK
0: 对，
1: 好
0: 对，
1: 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静静老师跟我们分享了特别多的内容。那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后续也请静静老师来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大家都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见，静静老师。
0: 下次见。
1: 好，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袁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
0: 嗯，
1: 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0: 嗯，
1: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嗯，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啊，你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
0: 嗯，
1: 玩具玩完要归位呀，
0: 嗯，
1: 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嗯，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托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哎，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其实幼儿对规则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嗯，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
0: 嗯，
1: 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
0: 嗯，
1: 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嗯，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
0: 嗯，
1: 因为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0: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我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
0: 嗯。
1: 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0: 嗯，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
1: 嗯，
0: 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

0: 导致的哈，
1: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0: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2: 是是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0: 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有的家长就会想这个问题哈。但其实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生理的发展的阶段，
1: 没错，
0: 那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这种正确的引导哈。好，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1: 第三种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想做的事情被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摔东西啊，发脾气，
0: 哭闹，
1: 对对对，甚至因为有一点小事就不顺心，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去违反规则，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情绪。
0: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小朋友在故意捣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发泄情绪啊。
1: 对，他有可能是在引起我们的关注。
0: 哦，明白了。
1: 想做的事情他们被拒绝了之后，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核心是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在发展中呢，所以当他们遇到挫折呀、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只能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释放感受。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上去他是在破坏规则，但其实是他在调节情绪呢，是吧？
1: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类型吗？
1: 第四类就是成长环境中规则不一致的小朋友。那有些家庭，我们不都说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那么其实家庭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培养的第一课堂。而家庭规则的一致性是直接影响到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0: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这个比较长的系列跟您聊的是断代史，而且是断代史里边的一轱辘，十年砍柴所著的晚明七十年。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围绕着考成法这些改革措施，张居正打退了几位御史言官的进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话说到了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隆庆皇帝所留下的三位顾命大臣高拱呢被张居正给驱逐了，另外一个高仪呢病逝了，后来的吕调阳啊、张四维啊这些新入阁的大臣都是张居正自个儿挑选的，犹如他的一个小跟班，左膀右臂，对首辅张先生那是点头附和，马首是瞻。张居正这儿没有撤肘了，于是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大明的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坎儿上，在这年的九月份，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张居正的老家就传来了。
3: 彻底打压政敌高拱后，张居正接下来要做什么？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引发了万历初期的一场血雨腥风？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2: 张居正的老家是当时的荆州府江陵县。什么消息呢？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张居正的父亲叫张文明，本来这个名字呢都不会书写在历史丹青里边，但是谁让人生了一好儿子呢？他儿子张居正位极人臣，青史留名，所以说呀，这个一生不得志的湖北的老头，他呢也被写入史册了。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20岁那年呢，补了一个府学生的资格，可以参加乡试了，连考了7回，整整21年呢，连个举人的毛都没捞着。这个有点像谁呢？有点像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曾国藩的老爸也是啊，终其一生都是乡村的老秀才，最后呢那是父以子荣的。张文明这儿溜溜的考了21年，那也考不上怎么办呢？不怎么办，人这儿子中进士了，而且被钦点翰林了，张文明这儿彻底断了科考的梦。说他为什么不考了呢？没法考了，他儿子中进士了，即便是他继续考，将来了中举人中进士，按照科场的规矩呢，他儿子就成了他的前辈了。张文明这儿说行了，不考了，把全部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吧。哎，他儿子后来飞黄腾达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按照那时候的规矩呢，一个人做了大官了，光宗耀祖，祖坟冒青烟，这不仅仅是嘴上说的啊，朝廷呢实实在在的有礼制规定，朝廷会给他爷爷还有他父亲送上这么一个名义上的官衔，没有实职也没有实权。抑郁寡欢不得志的张文明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张居正，12岁啊就中了秀才了，13岁去武昌那儿考举人，本来是能够中举的，但是当时的湖广巡抚叫顾林，说这孩子将来是将相之才呀，如果说让他13岁就中举人，他就特别容易骄傲自满，应该让他迟几年，让他受点挫折。正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了，今年这举人呢你没选上。没选上可是没选上，当时的湖广巡抚这位顾林呢特意留这个孩子吃饭，并且把自个儿犀牛角装饰的腰带呢送给了张居正。他跟张居正就说了，君他日当腰玉，犀角不足恕君的腰。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看我现在是一个二品官，我这个腰带上啊只能是用犀牛角来装饰，你将来肯定会当上一品大员，能够用那个玉来装饰的腰带， 寄予了厚望。这种因为爱护而故意把青年才俊打压一段时间的例子，不仅是张居正这一例，同样是万历年间的官员那个吴中行，这个吴中行啊，后来因为触怒了张居正，还被打过屁股。吴中行本来是常州武进人，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是进士。年轻的时候，这个小吴同学呢，成了应天乡试当中头名举人。列位，参加应天府乡试的，那是南京周围的，像什么苏州、常州、松江、徽州、安庆，是这些地区的秀才。这个府的第一名，比其他府的这个含金量可是要高。

0: 可是吴中行的父亲怕儿子志得意满容易造进，就说这么着啊，来年的会试你先不要考了，量一量，等一等，四年以后啊你再去进京赶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方说东林士人的领袖那个顾宪成，18岁中秀才，考了3届，27岁的时候就成了应天乡试的第一名了。以前没考上的时候吧，他父亲反而挺高兴，现在成了第一名了，他父亲面有愁色。这当儿子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父亲就解释说，以前你落地的时候呢，知耻而后勇，奋发而图强，我很高兴，现在一下名冠东南士林，大家伙马上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呀容易骄傲，我能不忧虑吗？你看我们现在的家长教育孩子呢，都想自个儿家孩子是一个神童，而且像张爱玲说的那样，成名要趁早。古时候这个当父母的他不一样，眼光放得更长远。我们且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74岁的时候死了，在那个年代啊也算是高寿了，算是喜丧，毕竟死之前呢他儿子已经是首辅了，应该是死而瞑目，没有什么遗憾的。可是老头死这个关键时期，这个坎儿可太要命了。那时候当官员的甭管你多大官，父母死了你得马上解除公职，回家丁忧守制27个月，如果隐匿不报的话，一律是削职为民，甚至打入大牢，或者说给你流放了。这个时候的张居正正好处在大明改革的关键时期，如果他离开这个位置27个月，将近3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于是就这么着，因为儿子的位极人臣，湖北的一个乡下老头的丧事演变成1577年大明帝国最大的公众事件了。当然张居正也不想这样，但是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张居正上次见他父亲还只是一个7品官呢，打那以后呢跟父亲一别就整整的19年，再也没有见过面了。可是出于人伦之情，他也愿意回家呢，说守孝27个月。问题是自己作为杰出的政治人物，友情是出于人的本性，可是这种情呢还得是放在国家利益的后边，他需要用利益考量来战胜个人的情感。无论是从张居正的个人的抱负的实现，还是从大明帝国的整体利益，他如果这时候回到家里边去守孝是很不合适的，他的改革呢也可能是半途而废。可是如果你不回去那还了得吗？大明朝也是以德治国的，以孝为天下先，你如果说允许张居正这儿不回家守孝，这是违背了立国的基本，这个罪过张居正啊甚至说连皇帝啊也担不起。怎么避开这个道德问题呢？或者说怎么样避开这个法律问题呢？张居正这儿也挠头了。那么当时呢只有一种方法，自己不出面，让皇帝出面，以圣旨的名义夺情，君王为了社稷江山不得已而为之啊，别让他走了，只有这一个办法。
1: 既然有夺情一说，那朕不让张先生回家奔丧，朕让他夺情。
0: 万历皇帝那时候是一少年呢，也离不开自个儿的张老师，大太监冯保呢更不愿意让张阁老离开，万一张居正离开了，新上来一个内阁首辅跟自个儿啊合作不搭调，就像高拱那样的，那冯保这儿也肯定作辣，也相当难受。于是冯保在皇帝耳朵边啊也是极力促成这个皇帝您赶紧夺情吧，
2: 如果您执意要留下张先生也未必不可，让他夺情，若朝廷因战争水患赈灾等大事不能让此官员回家奔丧守制，皇上可以让此官员继续留任为朝廷服务，此举称之为夺情。
0: 再说内阁里边其他的几位辅臣一拨弄了个小算盘，早就明白了皇帝是怎么想的，张居正是怎么想的，冯保是怎么想的，而且他们这几个人呢都是为张居正马首是瞻的。老张提拔了自己，现在老张如果一走，我们的位置有可能呢往前走一步，可是这种心思不能够表现出来呀，还得迎合皇帝，迎合首辅。于是他们联名上书， 说我们这个内阁呀，离不开张居正，离不开张先生，请皇帝下旨夺情吧，别让他回去守孝了。于是皇帝这儿降旨夺情，那张居正这儿呢，赶紧摆姿态呀，毕竟自己上书请求丁忧回家，这个程序你还得走，这个姿态你得表明。张居正这儿连连上书，我得摆 pose 啊。皇帝明确提出来要夺情，张居正这儿哀求不止，你让我回去吧，要不然我成了一个不孝之子，天下人会耻笑的，再说我内心悲痛，没法干事儿了，我太难受了。皇帝这儿再三夺情，张居正这儿再三的请辞，君臣二人呢开始演这个双簧了。
3: 启禀皇上，张先生又写了一道手本，他仍请求皇上恩准他回家守制，朕不准他。
0: 到最后张居正呢只能是接受皇帝夺情的安排，并且想了这么一个折中的方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家主持迎葬之事，代替自己守孝，孙子为祖父母守制，这在法律里边也是有明文规定的。张居正呢在官期间这27个月之内呀，不领取一文的薪水，在内阁办事呢不穿官服而穿便服，就说我不是贪恋我这个位置而不去守制，我是以守制之身替国家办事儿，我薪水也不领了，我呢心里边悲痛，我也不穿官服了，守孝方面我让我儿子去代我守孝了，这不就行了吗？其实啊，这就是自欺欺人，演戏给别人看，但是皇帝这自然是欣然同意了，说张先生平时呢很清廉，你现在不领工资了，恐怕家里边都揭不开锅了，这么着吧，每天呢我赏你一桌饭菜，每月呢送给你10担米、香油200斤、茶叶呀、盐呐、木炭呐，这些生活用品给你多少多少，再加上其他的赏赐，免得你呀这个日子难过。
4: 张居正接旨，今次白米20担、香油200斤、蜡烛100对，钦此。
0: 按理说呢，君臣二人演了这么一番戏，把这个事儿啊办得滴水不漏了，皇帝跟张居正都以为找到了万全的对策，可以巧妙地规避这个铁律了。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什么呢？朝野上下对于张居正父亲的死，对于这个公众事件实在是太关注了。大家伙倒不是因为盯着张居正的职位，也不是想着你张居正啊必须回家守孝，而是大家伙对张居正的改革心生不满，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你给弄回家去。于是乎夺情的旨意一下，好多官员铺天盖地就开始反对了。谁来反对呢？爱挑毛病爱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啊、御史啊，这类言官呢已经被内阁给控制了，他们不敢发声了。好，摁下葫芦起来瓢了。当时呢冒出来两位翰林的辞臣，还有两位刑部官员，他们上书弹劾张居正。这四个人分别是谁呢？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翰林的检讨赵用贤，一个刑部员外郎叫艾慕，刑部主事叫沈思孝。这四个人里边，吴中行和赵用贤这是张居正的门生，艾慕呢是张居正的老乡。好家伙，四个人里边有仨呀跟张居正有关系，竟然呢来弹劾张居正。人老爹死了，皇帝夺情，这几个人起来了，不行，
1: 我们认为首辅应该回家守制，我们翰林院同仁都是这个意思。
0: 哎呦，这是往这个张居正的伤口上撒盐呢。当初刘台弹劾自己的时候，张居正就说了，立国200多年了，从来没有门生弹劾老师，这回好，俩门生一老乡。张居正这很伤心，他说想当年嘉靖朝的那个大奸臣严嵩啊，他在当政的时候都没有老乡来弹劾他，我混的还不如严嵩呢，这什么事儿啊。这四个人弹劾张居正是以什么理由呢？首先上书的是吴中行。
5: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修撰赵用贤，有几斤奏章递上皇上。
0: 翰林院的官啊俗称叫词臣，就是诗词歌赋的词。这些官员呢其实啊 也不用负行政部门的官员的职责，

0: 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的责任，就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是人很清高很清贵，翰林院出来的升官呢比一般人还要快一些，只要稳稳当当的不惹事儿，外放做个知府啊，或者进部院做一个要职啊，升职是指日可待的。结果吴中行这儿上奏折了，他就说呀，张居正跟他父亲呢父子一别19载，现在呢阴阳两隔，永生诀别了，儿子不亲自去抬棺材吗？这不近乎情理呀。首辅当天下之重任，正己才能够督促百官呢。然后啊，他把这个奏折抄了一个副本交给老师过目，说我弹劾您了。张居正看完以后说，你那个奏折上书已经递进去了？吴中行回答得很干脆，说当然了，正文已经送进宫了，要不然呢我也不敢告诉您。老师您瞧瞧我多光明磊落呀，把张居正活活差点气死。
1: 门生反对做主，这是国朝200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0: 这是吴中行的上书。那么就在大家伙为这个张居正要不要回去给他爹守孝这个事儿争论不休的时候，哎，天上出现了奇观了。用现在科学眼光来看呢，很正常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天上有彗星出现。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是上天给警示呢。
2: 昨天夜里天上确实出现了流星。
3: 哦，是凶相吗？
0: 张居正的一个学生赵用贤呢，就抓住星变这件事儿，要求皇帝仿照先朝的例子，先让这个张居正啊回去，然后呢不到27个月的时候提前下诏，再让他提前回来。而那个爱慕跟沈思孝呢是联名上书，措辞就更加激烈了，说陛下您强留张居正，口口声声的是说为了社稷，可是社稷里边最重要的不就是人伦纲常吗？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张居正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哎呦，这个爱慕啊是张居正的老乡呢，张居正平时呢对他十分的关照。可是这四个人跟海瑞一样，都是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呢可能是好的，维护纲常，我现在不怕得罪皇帝，也不怕得罪宰相。张居正也知道这几个人呢是有品行的，也知道这些人呢可能是对事儿不对人，不是专门跟自个儿对着干的。可是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这几个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背后肯定有人撑腰的，这是张居正最担心的。张居正曾经对人说过，兰芝挡路不得不除，再高贵的花挡在大道中间也得把它给除掉。那么这四个人上书弹劾张居正了，张居正用什么方法呢？廷杖。
2: 给吴中行和赵永贤二人各廷杖60，贬为边盲，永不叙用。至于今日的洛尊哈基二人，气焰更加嚣张，廷杖各加20，刘喜3000里，戍边充军。
0: 有关于廷杖这个事儿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所创立的，非常的不人道，是严酷的刑罚，主要用来对付的就是那些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这个校尉用大棍子打这些官员的屁股，这不但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可是我们也知道，在明朝中后期啊，很多耿直之士呢，他想获得舆论的同情怎么办呢？你打我吧，你打得我皮开肉绽，有的时候这个肉啊都打下来，我把这个肉挂到我们家门口做成腊肉，让大家伙瞧瞧我多么的耿直，我多么的刚毅。他把这东西啊当成一个荣誉性的标志，我不挨板子说明啊我这人不够正直，即便是我因此牺牲了，那么我呢流芳百世。当时这个廷杖呢是由司礼监的太监来监督的，行刑人跟这个监督的太监往往是有默契，行刑的人呢看这个太监站立的姿势，如果他一瞧负责监督的太监这个靴子的尖儿啊，或者说这个脚尖啊朝外，就跟卓别林战似的，好，这叫外八字，那么下手就比较轻了，高高的扬起大棍子轻轻地拍下来，听着声音挺大的，但是不伤筋不动骨。

0: 可是如果人站的是一个内八字形，往往啊就是往死里边打。现在张居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司礼监冯保那儿当然是往死里打他们了。掌管礼仪大事的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的长官叫王希爵，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啊都来求情。手下超生吧，他们是不懂事儿，但是别往死里边打呀。但是这些求情没用。张居正的儿子呢有一个朋友也来求情了，也被拒绝了。好，这四个人要挨打了。吴中行还有赵用贤呢被打了60棍子，发回原籍当老百姓去了。吴中行这儿挨了60棍子，口鼻流血，奄奄一息。当时有一个中书舍人叫秦柱，这哥们挺仗义的，带着医官赶来救治，才把他这命给救回来了。再来说那个赵用贤呢，赵用贤是一个大胖子，停仗的时候有这么一片1巴掌大的肉就给打掉了，他老婆干脆把这个肉啊给腌成腊肉了，留给子孙当做传家宝。你们瞧瞧啊，你们的祖上曾经因为耿直的上奏折被打掉这么一块肉，这是什么？这是耿直，这是情怀，这是理想，你们都好好的看着这块腌肉流传下去，你想想多恐怖啊。再来说那个爱慕和沈思孝呢，他们骂张居正骂得更厉害，被打得更狠，两人被杖责80，直接给打死过去了，3天以后才苏醒过来，被发配到边疆去充军了。我们说这四个人被停杖以后呢，成了士大夫们敬仰的对象了。等后来张居正死了以后，吴中行啊，赵用贤呢，这俩人又重新被启用回到朝廷做官了。做官了是好官吗？这俩人呢是党同伐异，往上行私，当官也不咋地，当然那都是后话了。我们说张居正当时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危机处理，又霸道又残酷，但是您想想，除了这种方式以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也没有。这两边一边呢不惜自己的生命和这个政治生涯来博取舆论，另外一方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惩罚。你如果说不是快刀斩乱麻的话，那这事儿啊就没完没了了。于是乎，你敢骂我就敢打。在这个夺情事件当中，除了这四个人以外呢，还有一个年轻人，这是一愤青，叫邹元彪，也飞蛾扑火了，也去得罪皇帝，也来得罪张居正了。邹元彪呢是江西吉水人，这哥们打小啊就是一个神童，22岁就高中进士。在那个年代啊，50中进士还被称为年少呢，人家这22直接中了进士了。话说当时朝臣们围绕着张居正是否要回家，要去给他父亲守孝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这个邹元彪啊，他还只是一个办事的进士，刚刚分配到国家的机关里边当一个实习生见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呢。按理说呢，你是一个职场的新人，你好好待着就行了呗，国家大事哪容你插嘴呢。可是这位邹元彪邹进士，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有着比较强的道德感，正所谓初生的牛犊他不怕虎啊。他写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奏折弹劾张居正，就说皇帝夺情太乖谬了。奏书写好了，正准备去上朝往上递，正好瞧见什么呢，吴中行被停杖，啪啪啪啪60大板打的是血肉横飞。当着朝臣来停杖，这就是杀鸡给猴看，你们看见没有，如果上奏折说这事儿，这就是下场，你们老实不老实。一般人看完以后啊就知难而退了，毕竟这屁股蛋子他不是铁做的。
1: 打你！
0: 结果这个邹元彪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看到吴中行被停杖完了，他把这个奏书啊取出来就交给太监了，我要上奏折。这太监就问呢，这什么奏折呀？这邹元彪就说了啊，说这是我一个请假的折子，劳烦公公您呢替我递上去吧，还给太监塞了银子了。好，这个奏折就放到皇帝的龙书案前了。 我们说前面四个挨打的，甭管是吴中行、赵用贤、艾木、沈思，这四个人说话呀都是有尺寸的。可是还没有进入到职场的这个邹元彪，这位邹进士，他这个话呀全是 TNT 的味道，火药味十足。他说张居正呢，才虽可为，学术则偏，智虽欲为，自用太甚。他还指出来说，当今万岁挽留这个张居正夺情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这个皇帝陛下学制未成呢，志向还没定呢，

0: 的父亲，而是张居正。难道皇帝这辈子学问就不成，志向就不定，就得吃带毛的肉吗？您瞧瞧这嗑让他给落的。而且这个邹元彪邹进士后边啊就近乎于人身攻击了。他说啊，张居正他得知道一个人呢唯有遵守五伦之道，那才叫做人呢。现今如果有这样的人，父亲在的时候不回家照顾，父亲死了呢不回家奔丧，还自称叫非常之人，这是丧心病狂啊，这是跟猪一样的禽兽啊。好家伙，开骂了。皇帝跟张居正看了这样的奏折，那个火有多大您可想而知了。那怎么办呢？很好处理，停仗，往死里打，打完以后发送到边疆充军去。这回打的比这个吴仲行他们可是更狠的。
1: 传旨下去，将这邹元彪停仗803000里外充军，即可执行。
0: 当时把这个万历皇帝气到什么程度呢？他写的这个圣旨啊，就跟那个白话文一样，说邹元彪这厮狂躁可恶，现在呀，我就按照之前的定例打他停仗，以后再有痴迷不悟的，必遵祖宗之法治而重点不饶。哎，对于这个不懂事的实习生呢，皇帝还是没有下死手的。后来有人呢，还专门把这次停仗给详详细细的给记录下来了。一般的停仗啊，就是往那儿一趴，两腿自然靠拢。可是打邹元彪的时候不是，左脚垫在他右大腿下边，这个受伤面积比两腿靠在一块可就大很多了。停仗完毕，邹元彪是奄奄一息，怎么办呢？有那个懂行的，有这个亲朋好友啊，找来一张黑羊皮，黑羊皮里边呢包着药，裹在他屁股上，相当于是一块大的膏药。这样的话，邹元彪啊才算活了一条命。这种连续的停仗是否起到作用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啊，再详细给您说来吧。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索日月星辰，
1: 下探河岳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晚明七十年。是方才给您说到了，邹元彪等人因为弹劾张居正，有的被流放，这叫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果然呢，这种做法起到了威慑作用，满朝的臣工谁也不敢再触犯龙颜了。你去招惹张居正，那就是惹了皇帝，认了吧，张居正他爹去世，他爱回不回吧。但是我们得说，正常的渠道走不通了，于是有人呢就选择了非正常的渠道。当然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法发帖子发抖音什么的，哎，写这个揭榜就相当于是明朝匿名的大字报，上书的时候你得是实名制的，趁早你做好思想准备，实名有风险，有人就选择匿名了。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当时啊，人情汹汹，纸目居正，只揭榜于同渠，渠啊就是四通八达的大路。资治通鉴里边这几个字啊，就是说当时呢大街小巷贴满了这种揭榜，目标都是指向张居正的，你不孝。可是您别忘了，明朝呢它有着非常强的侦缉能力，东厂啊、锦衣卫呀、他们的藩子细作遍布各地，这也是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来的财富啊。于是呢，皇帝再下了一道诏谕，说再急者杀无赦，谁敢再揪住这事儿不放，脑袋全

0: 给这么切了，就连这个匿名的街坊也就消失了。看起来表面上风平浪静了，张居正可以一门心思的扑在国家大事上了。
1: 夺情事件引发了万历朝士林们的不满，暴力平息之后，张居正又会做出怎样有悖于朝廷纲常的事情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
0: 第一件大事是什么呢？是皇帝的完婚。当时16岁的万历皇帝行冠礼之后，就意味着他成人了，该结婚了。婚礼呢，完全按照礼记来操办，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最后迎亲，这些程序啊都得走一遍。这是皇帝的婚事，那更加的郑重，排场更大。您看，直到现如今呢，日本的皇室，甭管是娶个皇妃啊，嫁个公主啊，还是仿照着这种中国的古礼呢。而且中国一些农村操办婚事，要合八字啊，送彩礼呀，选日子啊，这是古礼的一种延续，或者说古礼的一种遗迹。纳采问名，这是向女方求婚的意思。皇帝贵为九五至尊，当然不能说托一个普通的媒婆去吧，就说我们家趁钱，问他愿不愿意呀，他叫啥名啊，这当然是不行的。托谁当媒人呢？必须是亲贵大臣。于是当时皇帝下旨，让英国公张荣作为正室，张居正作为副使，去持节行纳采问名礼。正使呢，这得是勋爵功臣的后代，就是这些人的祖先呢，得是跟随着朱元璋打过天下、开过国的，或者是跟随着朱棣参加过靖难之役的，这样的大功臣。这些功臣呢，爵位世袭，地位自然是非同寻常的文官能够比的。张居正呢，以首辅的职位充当副使，这也足见太后和皇帝对他的器重。有朋友说他官挺高的，当个副使怎么就器重了呢？他当时是在官守制呢，只能穿便衣给他父亲扶丧呢。这种事儿在礼法上其实是不合规矩的，因为皇帝的婚礼这是全天下第一大喜事儿，你怎么能让一个正在扶丧的大臣来充当副使呢？
2: 李太后让老夫传旨，她让您换掉这身衣服。皇上的婚期已定，李太后让您去主持皇上的婚庆大典。
0: 当时明朝皇帝来操办亲事，你让这么一个正在扶丧的人充当副使，这多不吉利呀！哎，于是有人呢就提出异议了，比方说当时的户科给事中叫李来，他就上书提出异议，说皇帝夺情挽留张居正。当时你们也说了，这是因为军国大事离不开张阁老，可是皇帝结婚这不是军国大事啊，您呢最好是换个人吧，让别的大臣充当这个副使吧。当时皇帝跟太后主意早已经拿定了，压根就没有把这样的奏书当回事儿。张居正一瞧皇帝跟太后站在自个儿这边，他就顺水推舟了。张居正就说，凡可与律中效劳者，皆不必神迹，不拘常理。我为皇帝尽忠，他是老天爷的儿子，就不用循规蹈矩的，把这个居丧的衣服给脱下去了，换上大红的官袍，去办理这一桩天下第一的喜事儿。皇帝跟太后让张居正充当大婚的副使，这是一项象征性的任务，它体现的是皇帝对于首辅的信任和仰仗。礼法治国更多的呀就是象征性的，有这种礼仪的支撑。可是言官们看不到这一点，那非得在背后整幺蛾子，你当初留下他你怎么说的，帮你做功课，帮你长学问，帮你管理军国大事，那现在结个婚怎么非得靠他呢？皇帝一瞧，你们懂个六，去你的吧。皇帝大婚就办完了。
3: 张居正本该在下，今天就穿着大红袍向皇上道贺，朝廷简直乱套。
0: 那么张居正呢，得回老家呀，去操办他父亲的丧事。尽管说被夺情了，不能够回家丁忧三年，但是呢，老爸的葬礼他还是得参加的。征得皇帝的准许，张居正在万历6年的时候离开北京，回湖北江陵去安葬他的父亲。 这一算呢，上一次张居正回家是18年以前，自己呢还是一个七品的翰林编修。就在那次省亲之前呢，他在家里边休假，休了整整3年呢。毕竟那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不足轻重的小官呢。当时父亲身体健壮，自己这儿陪着老爷子待了3年。可现在父亲需要他待3年的时候，却待不成了，因为担任了国家重任，不能抽身嘛。这也许就是人生的无奈吧。
4: 现皇上婚事已毕，伏望准臣回江陵故里，以尽仁子之情。
5: 朕准你3个月的假，你可要遵守这个时间。
4: 臣谨遵圣意。
0: 回家安葬他的父亲，对于张居正来说呀，这是一次富贵还乡。当时这个荆楚大地，就是湖北那个地方，在明朝开国的时候啊，其实不受待见，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朱元璋打江山的时候最大的劲敌陈友谅的根据地。而到了明朝中叶，在正德皇帝驾崩以后呢，大明朝的风水宝地转到这儿了。正德皇帝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他的堂弟朱厚熜16岁从父亲的封地湖北安陆进入到北京城，国脉这才得以延续。这就是著名的嘉靖皇帝。这个地方出了嘉靖皇帝了，现在呢即位的是嘉靖的孙子万历在位。这个地方又出了一个文臣首辅张先生张居正。荆楚大地这个地位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张居正回家葬父，那动静搞得是相当大的。首先就说呀，张居正离开这个朝廷呢，他得选好这个替班的，因为他这么一走，内阁里边只剩下吕调阳还有张四维俩人。明朝这么一个大的帝国，每天需要处理的事儿太多了，俩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4: 按规矩，臣起驾3月，应寻一位德高望重的资历大臣临时替代臣之空缺。
0: 张居正本来是想要把退休回家的那个老首辅徐阶给请出来，让他重新出山，但是后来一琢磨不像话。比方说这位张首辅他回家去了，把老师请来，等到张居正把丧事办完了再回到这个京城的时候，那你这老师怎么安排呢？你现在替班替完了马上回家吧，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说留下呢，留下的话天下文臣的第一个官员就是内阁首辅，这位置是自己的，只能是给这个徐阶安排一个比自个儿官小的这么一个职位，那老师反而成了你的手下了，这也不行。于是他就提出建议，让那个马自强和申时行呢，让这俩人入阁。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这俩人啊，肯定是张居正的小马仔。还真不是，马自强跟张居正之前呢，政见是多有抵触的，俩人之间有矛盾。这回张居正是不计前嫌推荐他入阁，马自强这儿是心存感激的，那十分的佩服张居正。此番的安排也可以看得出张居正的用人之术。
1: 处理完皇帝的婚事，确定好暂时接替工作的人选，张居正在回乡葬父的路上都遇到了什么待遇？身居高位要职的他，心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
0: 张居正离开北京的时候，皇帝跟太后一再的叮咛，张先生啊，您早点回来呀，国事离不开您呐。赐了一颗印信，上面写了4个大字，帝惜忠良，又赐银两，又赐绸缎，给了好多东西，派司礼监的太监到京郊给张居正饯行，皇恩浩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0: 泼街，但是场面非常大呀。
1: 各位要记住秩序，在官道两侧跪迎首府张大人入境，哎，千万不可乱了章法啊。
0: 而且后来张居正他回京的路上经过襄阳和南阳，当时的襄王和唐王呢，两位王爷出来迎候，为他设宴接风。您到我这地界上了，吃点饭喝点酒。按照明朝的礼制，这个亲王啊是天皇贵胄，人家的爵位呢是摆在那儿的。说一个官员，甭管你是文臣还是武将，也甭管你手里边权力多大，或者说你官多大，见了面以后呢也得向亲王行臣子之礼。但是张居正只行了一个宾主之礼，你们是主，我是宾，稍微的拱拱手就敷衍了一下，多狂啊。
2: 张先生一路之上经过的各州各县大小官员一律出境迎接，连藩王都得给他行跪见之礼。
3: 藩王都来跪他
2: 啊？
3: 这不本末倒置了吗？
2: 是啊，当年洪武皇帝爷曾经定下县令，满朝文武你级别再高，见了藩王都得跪下磕头，这回倒好，翻一个。
0: 首府张居正他回家葬父亲，那家乡的地方官逮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得表示一下啊。张居正的父亲只死一回啊，可逮着机会了。张居正当国以后，民间就流传着官处则跪的说法，就是说只要是张居正家乡的人当官啊，只要跟张首府搞好关系，升迁就非常容易，富贵就指日可待了。当时皇帝派来参加葬礼的特使有司礼监的太监魏朝，这个魏朝很有权势啊，后来魏忠贤呢就是拜在了他的门下。除了这个大太监以外，还有工部主事徐应聘、礼部主事曹浩，一路上护送张居正的还有锦衣卫的指挥检事叫史继书。张居正曾经提拔重用过一个人，就是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当时戚继光呢派了一队卫士手持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就是那个鸟铳，给张居正随行。这么大的阵仗来了，当地的行省、道台、府员、县官，这些地方官就更不用说了。
4: 湖广府台率何省官员前来参加会葬，不知首府有何指示？
0: 什么叫风光大葬？这就叫风光大葬。什么叫祖坟冒青烟啊？人家这祖坟里边不单是有青烟，还有赤橙黄绿蓝紫烟，也有那个不拍马屁的官员，巡按御史赵应元和荆州的推官叫魏永贞就没去参加葬礼。当然张居正就很不高兴了。
5: 我听说还有一个知府没来啊？
4: 是襄阳知府赵应元。
0: 你来不来的，送不送礼的，这个倒是小事儿。你不来我不缺你这俩人，你不送礼我也不缺你的钱，可问题是这代表的是你跟我不是一波的，你对我呀还心存怨恨。所以说后来张居正呢指使一个御史啊弹劾了这个赵应元。再说这个魏允贞呢，魏允贞这个人呢耿直清廉，为官的名声很好，只不过他有一个大的过错，就是生这个败家儿子。他这儿子很聪明，四处找门路，后来投靠了魏忠贤了，也做到内阁首辅了。他是帮着魏忠贤残害忠良的重要的帮凶，这是典型的好老爹教出一坏儿子。有朋友说张居正是著名的改革家，也是著名的官员，他这也有点太高调了吧。人呢、都是具有复杂性的，而张居正这儿呢在历史上做出过很多的功绩，为人处事做学问当官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有独特的历史贡献。可是张居正啊跟海瑞还不太一样，他没有那种道德洁癖。23岁进入官场，对于官场的潜规则是了然于胸，随着官职和阅历的增加运用的越来越纯熟了。你们愿意巴结那我就受着呗。历史上凡是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呢都是有些偏执的，总认为自己做的就是对的，我开出的是济世良方。在这一点上呢，张居正啊海瑞啊也是差不多的，会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底。而海瑞呢因为本身非常的清廉，那种有些固执的性格呀虽然是缺陷，但是被视

所接受，还显得有些可爱。而张居正秉权以后，专横跋扈，非常高调，这也成了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清算和政敌报复的种种理由。总而言之吧，很多人的脾气都是随着自己官位的上涨而暴增的。在历史上，像王阳明啊、曾国藩呢、身居高位还能够长存敬畏之心和警惕之心的少之又少。您瞧吧，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内阁当中呢先有徐阶，这个徐阶呢是张居正的老师，结果徐阶呀被高拱给拱下去了，高拱当了首辅了。甭管是徐阶也好，高拱也罢，他们都是排在张居正前边的，张居正呢还得夹着尾巴做人。等到徐阶退休，高拱被自己算计以后，小皇帝对自己呢言听计从，后宫里边又有大太监冯保跟自个儿亲密合作，还有皇太后的鼎力支持，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这几乎是不受制约的。与之相对应的，朝中有很多的政敌看他不顺眼，张居正的专横跋扈这是必然的，他这么专横跋扈，他的家人呢肯定就会有贪腐了。就从这次他父亲去世了，然后皇帝夺情了，打这事儿以后啊，张居正日益的专横跋扈了，这在明史里边是有明确记载的。这个原因在哪儿呢？首先呢，我的门生还有我的同乡竟然一块来弹劾自己，弹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都在攻击我霸道，攻击我专横。好啊，那我更加霸道，更加专横，让你们瞧瞧。第二，考成法的实施，夺情的风浪，在这两波浪潮过了以后呢，张居正是以雷霆手段打击了这些反对的人，而且呢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了，没人再敢明面上提反对意见了，他耳朵里边听到的都是赞扬声、奉承声、马屁声。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志得意满的，而且呢，我用这么暴力的方法解决了我的问题，那下回遇到问题我怎么办呢？只能是更加暴力。换句话来说呀，一个人的胜利呢，他赢过一回，下一回啊，他就会在这条道上越趟越远。张居正这儿，他这个坑啊，就是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了，失去敬畏和警惕之心了。当时有一个官员送了一副对联，这个对联啊，不是说用墨在纸上写的啊，而是黄金打造的。上联写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下联配岳山为岳，四方送太岳相公。张居正号太岳，这马屁拍的可就有点过火了。你把张居正跟大明天子并列，这不是把张居正放在火上烧吗？张居正如果是比较清醒的话，你赶紧把这人训斥一顿，把这对联给烧了。没有，挂起来。张居正有一个童年的进士，也是一个大文豪，叫王士珍。王士珍对他这位年兄张居正呢是颇有微词的，就说这个张居正一事小不和，竭责随下，敕令其常加考核，已故御史几事虽未张居正，然中多不平。就是可能有人呢因为一点点小事得罪了张居正了，张居正呢就会非常的不高兴，有点睚眦必报了。那些御史言官呢，虽然说畏惧于张居正的很高的权力，怕他打击报复，但是表面上不说，心里边是不服不忿的。我们经常说呀，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马屁听得太多了就容易跌跟头。你看当时呢真的没有人对他形成制约了，皇帝皇太后十分的倚重，下属呢不敢炸刺儿，平级内阁里边吕调阳啊、张四维啊这些大学士只能是在首辅的后边亦步亦趋。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换成您列位，换成我，能不专横跋扈吗？张居正回家去安葬父亲，湖广巡抚赵应元说，我呀差事已经办完了，正在和这个新任者正在进行交接呢，我身体有病就没来参加。张居正啊非常的不高兴，他怂恿着一个御史呢弹劾赵应元，赵应元后来就被削除了官籍，被革职回家了。你说你身体有病，你办理交接甭给我找理由，我爹死了你不来，你给我滚蛋吧。
还有一个叫王用吉的户部员外郎，替这个赵应元呢打抱不平，上书弹劾。人在这个奏折里边说的对呀，说生病是人之常情，朝廷里边大小臣工生病请假的多了去了，为什么那个御史不弹劾别人，只弹劾赵应元呢？就说这位御史吧，他想当年在嘉靖朝的时候也生过病啊，而且养病十多年，现在你到了这一朝了，哦，别人生病请假，你这跳出来去弹劾人家，这样的情况发生，何以服天下呢？王用吉这个奏折里边还有这么一句杀伤力特别大的话，说孟子曰：“逢君之恶，恶其最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你张居正的权威比皇帝还大了。张居正知道这事儿以后呢，是愤怒不已，就想把这个王用吉啊，也是打一顿板子扔到监狱里边。当时拟票的大学士张四维，他就提出建议，说咱们从轻发落吧，仅仅是把这个王用吉呢给削职了。内阁大学士张四维这儿拟了这么一个票，皇帝也同意了。张居正这儿可就不满意了，他在奏折里边说我的权威比皇帝还大了。哦，你们就把他削职为民，这就拉倒了，迁怒于了张四维了，好些日子不给这个张四维好脸子看。等到张居正死了以后，很多人就怀疑这个张四维呢参与报复老张家，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张居正官做到这个份上，来巴结的来送礼的肯定是挡都挡不住的。当时的湖广的地方官呢，想方设法的巴结张府。张老太爷张文明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落魄秀才能不飘飘然吗？早在万历元年的时候，当地衙门呢就主动为张家修建宅地，而且还让这个锦衣卫上工地给当了工人了，这是在明朝啊非常犯忌讳的事儿。您看在朱元璋时代，甭管你多大的官员，你要敢用锦衣卫做私事儿，被他知道以后呢是会要严加惩处的。但是老张家就这么做了，在当地长江中间啊有很多淤泥堆积，就成了可耕种的沙洲了。当地官员很慷慨，把这块国家的土地啊送给张居正了。张居正有一个贴身的仆人叫尤七，也掏钱买官，跟那些士大夫们称兄道弟的。你说这些知识精英们那心里边得多难受啊，凭什么呀，我们十年寒窗，你身边一条狗都比我们厉害。当时很多官员也知道，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北京，送给张首府，张居正可能会拒绝，送到湖北呀，送到江陵的张府啊，他们家人抵挡不住这糖衣炮弹呢。有一个知县呢给张居正送礼，屡劝不已，愈制愈厚。你拒绝吧，人家以为啊，哦，嫌我送的少啊，我再多给点。到最后给送到什么程度呢？送来了一条玉带啊。张居正13岁的时候，他考试啊，湖广巡抚叫顾林就慧眼识才，说将来你呀是扎玉带的命。好，果然到了这个级别了，别人呢主动就给送上门了。但是您得想想，一条玉带，县令的工资才多少呢？他凭什么给你送玉带呢？他这玉带哪来的呢？张相爷可就不管这个了。所以说在史书里边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表扬张居正，有的批评张居正。批评张居正的更多的就说呀，张居正品行上有污点，私生活上有问题。您比方说张居正这内宠特别多，大冬天的时候他都不戴帽子，他不戴帽子谁敢戴帽子啊？这种事儿吧还算是小事儿，可是你和你的家人引起官场上这种行贿之风，形成这种贪腐之气，才是危害性最大的。还有一个大的危害是什么呢？比方说张居正这儿私德不修啊，广受贿赂啊，这个刚才给您谈完了。他竟然呢还破坏过科举制度的公平，在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今天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刘文静啊带来的河北梆子《状元打更》选段。
2: 醒来，民妇醒来。

不辞夜宫大家门关，将士纷纷去东川，皇甫赐我三千度，看我攻大平君坛，招魂军师前时间，到我南山夹口院，战火白毛下破了丹，金甲丢回奔黄山，不与江岸江宁川，大声儿郎听爷爷刀取刀，红堂前过过粉拥耀，当天宋江爷爷推天刀。

名号，大小儿郎听恩了，头红布三盘刀，二红布金丹袍，三红布刀持鞘，四红布把兵挑，上天国歌具有伤，最后难免刺一刀，终将与儿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0: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5: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
10: 今年集贤县与二九一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尼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1: 啊，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2: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

0: 控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洪。
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2: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3: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2: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3: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2: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3: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2: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3: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2: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3: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2: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3: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4: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5: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6: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5: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7: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

0: 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3: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2: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

0: 自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我是你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部署落实，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3: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疏解央企子公司拓展业务版图，承接重点项目，扎根雄安蝶变新生。
2: 层层净化手臂水，擦亮白洋淀生态底色，律动河北山水间的答卷，今天走进府河河口湿地。
3: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七篇《塔台里的强哥》，守护的不是跑道，而是出发与归来的平安。
2: 国庆假期体育消费热力全开，关在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动力。
3: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2: 截至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4003亿美元。
3: 美国国会报告显示，对伊朗战事已损失81架军机。
2: 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部署落实，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我省各地各部门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力的重点民生工程。在衡水市高新区信康颐养中心，护理人员正在指导老人们做肢体康复锻炼。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类资源，构建起全域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汇集周边近2000名老人。今年衡水市已实现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覆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梯次布局，县乡村三级网络初具雏形。衡水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杰：
4: 我们将以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抓手，持续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城乡养老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迈进，同时探索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0: 走进唐山市第四幼儿园托班，防护软包、防滑地面、分类玩具等尽显儿童友好理念。目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唐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周志广：
5: 目前呢，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已经达到了1010所，标准化托位达到了2.2万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幼一体化的服务品质，加强托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保育质量，推动托幼服务从托得住向托得稳、托得好迈进。
0: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年以来，全市已配租公租房5000多套，并为1.8万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石家庄市住建局副局长齐向前：
6: 我们将深入推进各类保障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升级公租房随退随分常态化分配机制，缩短公租房空置轮候周期，放宽保租房准入退出条件，提升房源利用效率，增进民生福祉。
0: 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不仅要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今年以来，承德市深入开展子赛就业创业提质行动，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万人。承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桑爱民：
4: 我们将依托四季零工市场和云灵帮平台，加快构建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同时围绕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有门路，增收有保障，生活有奔头。
0: 聚焦深化城乡一体建设，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韩江：
7: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权益医疗质控，做事做好分级诊疗，真正实现县域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镇村，富集群众。
0: 定州市教育局局长赵永伟：
8: 主动适配区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科学组织实施教师选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统筹集约利用，有效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整体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3: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看他如何拓展业务板块，构建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在新区实现蝶变新生。
9: 前不久，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战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10: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力，兼顾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

0: 雄安后承接大型国家级赛事保障的一次重要突破。
1: 负责本次赛事场馆运维与安保保障的雄安新兴荣利公司2024年初疏解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2: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很着急。
1: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疏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利克服初期困难，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构建起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形成物业运维、专业安保、医疗辅助等多元业务板块。他们还自主研发智慧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可视平台，将智慧场馆、智慧校园、智慧安防、智慧楼宇等板块紧密相连，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业务覆盖的地方各类感知设备和运营数据全部接入平台，大屏一开，各园区、各场馆、各点位的运行状态呢，尽收眼底。从发现、派单到处置，形成闭环，分钟级响应。
1: 如今雄安新兴荣利先后承接了京雄快线、雄安体育中心、北大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等多个标志性项目，并且以雄安为基地，成功将业务延伸至天津、云南等地。从单一业务到全链条发展，从立足区域到走向全国，落户雄安两年多来，新兴荣利的业务规模翻了两番，真正实现了留得住、发展好。
2: 我们将不断拓展业务版图，搭建多元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4: 作为白洋淀的咽喉，符合河口湿地通过近自然生态修复，不仅成为水质净化的超级过滤器，更成为候鸟栖息的生命乐园。今年湿地入选生态环境部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雄安新区白洋淀府河河口湿地，此刻这里水清岸绿，层层叠叠的水生植物随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华北湿地生态画卷。这片总面积4.23平方公里的功能性人工湿地，日复一日地净化着入淀水源，筑牢白洋淀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6: 曾经的府河河口区域受上游来水影响，水体浑浊，生态系统退化，一度制约着白洋淀整体生态质量提升。自湿地建成投运以来，雄安新区依托自然生态修复理念，构建了三级净化体系。
7: 湿地采用了前置沉淀生态塘、水盆浅流湿地和水生植物塘三级处理工艺。这种处理工艺完全模拟自然生态这种循环规律，
6: 全程不添加化学药剂，依靠物理沉淀、微生物降解与植物吸附协同作用，三级分区就像三个不同的滤芯，层层拦截，逐级滤。上游河水首先在前置沉淀生态塘停留4天，借助水生植物拦阻缓冲，滤除大块污物，然后进入二级浅流湿地。
7: 通过就地取材的钢渣、废石、碎石埋于地下，利用填料的吸附、过滤，还有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对湿地的各类污染物分别进行处理。种植大量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通过定期收割，就能把氮、磷这些营养物质，彻底从湿地带走。
6: 经过第三级水生植物塘的进一步深度净化和生态涵养，清水最终汇入白洋淀。这套净化工艺确保了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稳定在60%至80%，日均净化25万立方米上游来水，水质主要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及以上标准。
5: 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湿地内的观鸟台，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让动植物安居，湿地实行严格的分区管控，核心的水生植物塘实行绝对控制区，鸟能进，人不能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
6: 聚焦生境单一难题，符合河口湿地构建了复合型立体生境， 打造浅水塘、深水区、生态鸟岛、芦苇荡。

0: 交错分布的立体生境，全面拆除硬质护岸，改用隔滨石龙、松木桩等生态护岸，保护岸线原生植被，严格筛选雄安本土动植物，为珍稀生物提供安全繁衍空间。
1: 治理以后是谈吐也多了，给鸟类捕食的环境也多了，青的前沿还有这个白鹭、天鹅、黄鹭，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能拍到。
2: 生态恢复成效离不开科学严谨的监测评估，在符合河口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所内，一整套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运行。
3: 在湿地内是布设了七套咱们这种水质监测设备，每四个小时通过自动的一个取样，包括像咱们水温啊、pH 啊、溶解氧，还有像化学缺氧量、氨氮这些指标，然后可以全天候的实时掌握咱们一个水质的一个情况。
0: 截至目前，湿地内累计观测记录到鸟类80余种，鱼类从6种增至18种，底栖生物由5种增至20种，维管束植物从84种增至130种，水生生物食物链逐步完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4: 国庆假期，河北机场集团的塔台管制员张强依然守在塔台管制席上，他负责飞机的地面滑行、跑道起降和空中调配工作。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带您走进这位在全国民航空管技能大赛上拿下金牌的管制员，听听他节日里的坚守故事。
5: 清晨6点半，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塔台已经亮起了灯，窗外2600米长的跑道笔直延伸，远处渤海湾的天际线正慢慢泛白。张强提前半个小时到岗，换上制服，坐在了席位前。当填好进程单时，已经基本掌握了周边空域的使用情况。甚高频里，机组通话简短清晰。
6: 华夏453栋下降到修正海压10保持过秦皇岛V2台上风堡。
7: 上9140确认滑出。
6: 上9140同意滑出，沿阿尔法滑行至26号跑道等待点，跑道外等。
5: 放下话筒，张强面前的雷达屏幕上，一个个小图标代表着空中的飞机，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小图标安排得井然有序。飞机下降多少高度，飞什么航向，保持多少间隔，全依靠他的指令。管制圈里有句话叫话筒在手1分钟，保障安全60秒。张强说，飞机从前方管制单位移交过来到安全落地，不能有半点马虎。
8: 我们管制岗位要做的就是对空中和地面飞机动态进行精准把控，像国庆这种出行高峰，旅客都赶着行程，我们会精准调配空中流量，全力争取让航班能早1分钟是1分钟，守护旅客顺畅出行。
5: 这份对工作的较真儿，让张强从支线机场一路走到全国赛场。2024年10月，他在第9届中国民航空管岗位职业技能大赛上拿下了机场管制个人综合1等奖，还获得了全国民航金牌员工、全国民航青年岗位能手2个称号。那是中小机场管制岗位第一次被纳入这项全国大赛。张强从河北机场集团4家支线机场的选拔中以第1名的成绩脱颖而出。
8: 所有人遇到特勤都会紧张，这很正常，但坐在这个席位上就得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紧张压下去，该发什么指令顺序不能乱，脑子不能停。
5: 比赛回来之后，张强把赛场上学到的复杂场景处置办法整理成笔记，在班组里和同事分享。国庆假期这几天碰上航班密度大的时段，他也会关注其他席位，看管制员们发指令，大家事后再一起复盘。
8: 其实支线机场的管制工作往往比比赛更细碎更突然，有时候一个高度一个航向稍微动一下，后边好几架飞机都得跟着调，所以作为管制员，我们必须得提前想提前算。
5: 这种细碎和突然，张强遇到过很多次。让他最难忘的是今年暑假，当时正是出港高峰，一架飞往上海浦东的航班有紧急医疗运输任务，需要优先保障。此时，多架时刻相近的出港航班正在地面排队等待。

0: 当时我记得情况比较紧急，我们快速研判态势，第一时间联动相邻的管制单位。那会儿我记得流量比较大，每一步都要抢时间，也必须保安全。最后我们还是高效地完成了这次特勤处置。
1: 国庆假期的秦皇岛机场每天进出港航班排得满满当当，张强和班组里的同事们轮流值守，一个班下来指令一发就是持续几个小时。河北机场集团这两年持续推进中小机场空管能力提升，从人员配备到模拟机培训，从岗位练兵到技能比武，把要求落到了每一个管制员的日常里。在班组里，张强不只是金牌管制员，更是大家身边的强哥。秦皇岛北戴河机场管制员赵作令：
2: 强哥常跟我们说，飞机滑出去背后是几百个家庭，所以再忙再累，指令也得发清楚，岗位也得守牢。
1: 采访结束时天色已晚，跑道灯一盏盏亮起，又一架飞机滑跑起飞，张强目送着它消失在暮色中。他说他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每架飞机都能平安起降。
0: 国庆我在港，请旅客放心，我们会守好塔台这道关，把每一句指令发准，把每一个动态盯紧，让每一架飞机安全出发，平安落地。
3: 国庆假期，当大多数人走亲访友旅游逛街时，有一群人守在灶台前餐桌旁，把热腾腾的饭菜准备好，让进店的客人吃上一顿舒心饭。系列报道一路上有我，带您认识一位餐厅管理人员张学静。
4: 小月，今天是高客流，注意把我们的餐前卫生，把我们的餐前准备工作准备全。
5: 收到，经理。
6: 上午10点半，张学静给员工们刚刚开完例会，员工们检查自己的准备工作是否到位，张学静则要检查督促所有人工作是否达标。在包间里，他先看台卡，再摸沙发缝隙，最后举起一只高脚杯对着灯看。
4: 高脚杯的杯壁上不允许有指纹，所有的餐具都要保证干净。
6: 中午11时，餐厅里已是热气腾腾，后厨里红油翻滚，辣椒与花椒在热油中翻出阵阵焦香，水煮鱼的鲜香顺着传菜口往外飘，使得等位区的顾客不时往里张望。
4: 这边请麻烦，洋味来品了，欢迎来吃水煮鱼，来这边请，巴沙叶鱼到客啊。
6: 中午12时30分，餐厅迎来最集中的客流，点菜、上菜、翻台、结账，全举在一个小时里。张学静穿着一身白色工装，在大厅和包房里穿梭，一会儿查看服务员点菜，一会儿到传菜口催菜，一会儿又去生日宴包间查看顾客是否满意。红油水煮鱼从传菜口端出，热油还在滋滋作响，服务员端着米饭、水壶一路小跑，等位区叫号声不断。他说话快，脚步更快。张学静：
4: 客人最集中的时候就是在中午12点半到1点半，晚上的6点半到7点半，所有的点菜、上菜、翻台、结账几乎全集中在这一个小时当中。作为管理员，你要去观察，然后每一个环节是哪一个环节今天出错了，然后又总结复盘。
6: 张学静1989年出生，和许多县城农村的女孩子一样，她当时没有读大学，而是选择早早结婚生子，在自家的小作坊做工灯。2021年8月26日，张学静在尝试了快递员等工作后，入职藁城区的鱼香辣婆婆。
4: 我就觉得辣婆婆能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对于我的个人成长还是个人的发展，我觉得都非常有益。
6: 她从服务员做起，3个月当上小组长，半年后做主管，后来成为前厅经理。张学静说，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4: 刚出来的时候30多岁，作为餐饮业我觉得算是年龄比较大一些的，而且我这个人比较笨，就像走路一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踏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收一个8人台，我不太清楚我自己能收多长时间，我给自己记了一个，我要18分钟或者是20分钟，到后来考虑说15分钟到底行不行，最后10分钟，4个包间1个小时就能干完。所有包间地我几乎是不用墩布去墩，我全部都是手擦地。
6: 5年时间，他的工作地点从藁城区到石家庄市区，工作内容从服务员到前厅经理。他遇到过很多困难，然而从第一天入职到现在，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几乎每天从早忙到晚。
4: 从一个基层的员工 到管理岗位，我一开始呢也有很多不会，那我们的领导就一点点教我，从一开始我盯四个房间，到慢慢的我去盯一个区域，到最后的我整个楼层，再到要去写 PPT， 包括后来我们学主持，主持生日宴、宝宝宴，剪辑、主播，学管理，做考核，怎么去总结，怎么去激励，就是这个路上是我在一步一步摸索，有的时候就常常这些工作做到12点多或者是凌晨一两点。
6: 张雪静常把员工当孩子，员工把她当大姐甚至妈妈。张雪静，
4: 一般我们这边的服务员大多都是18、19岁20出头的年轻人，有好多小孩是没有去读大学的，那我经常跟我们的员工说，大学我没有上成不代表我这个人不好，就是我依然可以选择在我的岗位上发光发热，360行行行出状元嘛。我也希望他们出学校的第一份工作，我能成为一个好的引路人。
6: 员工刘嘉欣，
5: 我觉得我们雪静姐特别好，她就像一个小太阳，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帮助，让我感到温暖，给我力量。
6: 逢年过节餐厅都不关门，孩子放假时她正忙，等她休息了孩子上学走了，她一个月回去一两次。老大上高一，考上石家庄一中，老二正在藁城区就读小学。她跟孩子说的最多的是人要向内求。张雪静，
4: 我经常跟我们家孩子的时候，我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是想让你们过得更好，我让自己变强大，等有一天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有能力去给予。虽然有的时候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发光，我觉得每一步都算数，你的努力永远不会白费。
6: 晚上10:30，客人渐渐散尽，张学静检查完卫生，坐在吧台开始盘点今天的营收。晚上11:50，她走出店门，街上车流渐稀。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她掏出手机，看到孩子们发来的消息，回了一句：“
4: 弟弟，妈妈刚下班，这个点估计你已经睡了，也祝你做一个好梦，妈妈爱你。”
6: 记者有些心疼张学静，问她这一路走来是否觉得辛苦，她笑了笑告诉记者，奋斗哪有不辛苦的，反而创造价值让他觉得欣慰。
4: 我还是想说那句话，我觉得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每一次的跌倒，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种成长。逆境不一定是坏事，可能在逆境当中你成长的是更快一点的。我以后也会更加努力，也希望我们在以后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
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记者一起去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4: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5: 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6: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7: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记忆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8: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6: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9: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10: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7: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11: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10: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11: 那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12: 你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嗯。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7: 厚重的工业技艺、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798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13: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14: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啊，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7: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15: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间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
7: 国庆假期，天美艺术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首展展出作品近200件，价格从2000元至10000元，让大众看得

0: 懂，买得起，把艺术带回家。
1: 这个国庆假期，体育消费热力全开，看比赛、逛市集、游景区，在场竞技与配套文旅活动同步展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新动力。
0: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来自全国20家俱乐部的210名青少年水手，在速度与激情中尽享帆船运动的魅力。作为国内青少年帆船项目高水平赛事，本次大赛设置3大船型的9个竞赛组别。
2: 这是我第一次来秦皇岛，觉得这边的风力条件或者水面条件都是非常棒的，很适合比赛。
0: 在张家口崇礼的富龙滑雪场，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骑手驰骋于连海叠翠的山间赛道，在竞速中感受崇礼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风光。阳原县的京津冀泥河湾徒步比赛，600余名徒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一场文化体验与生态观光的全民健身盛宴。
3: 一路上风景也挺好，然后观众们也特别热情，希望全民都能加入到健身这个行列中来。
4: 我们来自北京，来这里来参加徒步大赛，那个特色小吃非常好吃，来点个赞。
0: 青少年是参与赛事活动的重要群体，一人参赛，全家出行。在石家庄、邯郸等地，街舞比赛走进商超，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河北省选拔赛，1000多名选手齐聚正定。邯郸市青少年 U18 足球比赛丹青超总决赛，足球小将们上演巅峰对决，点燃城市运动热情。
5: 第一次来这儿看丹青超，现场氛围特别燃，足球少年看起来非常有冲劲，非常热血，第一次感受到邯郸的这些文化底蕴。
0: 在衡水，近2000名群众选手以广场健身舞、健身操等比赛共庆国庆佳节。廊坊三河举办的京津冀中国式摔跤邀请赛，选手们背、叠、挑、绊等传统技法轮番施展，攻防转换瞬息万变。
6: 这次比赛我的手法上，挺占优势的，跨了2个级别，打的男子100加，回去继续努力，把动作练到位。
0: 保定市举行的全国跳绳段位挑战赛河北站面向全年龄段跳绳爱好者开放，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保定站吸引了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等近300名中外选手参赛。为期5天的明大中学杯 U 系列城市精英赛，云集了国内20个城市的400余名拳击运动员，共同争夺97个级别的冠军荣誉。各项赛事主办方还向参赛人员同步推出染庄地道站、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多条旅游线路。
7: 推荐这些旅游路线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20多个城市的400多名运动员以及家长更多的了解保定的历史文化。
8: 记下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已在全省范围累计放映公益电影近2600场，汇集28万人次。
1: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金资本金。该笔投放标志着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河北省落地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8: 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1年级新生，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期入选学生30名。
1: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2: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深秋的信使，此后热气消退，寒气渐生，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已感觉到丝丝凉意。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全省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省会石家庄晴13到29度，雄安新区晴13到28度。
9: 我有医保护体了，
10: 三联买药超酷的，
11: 跨省看病不犯愁，
12: 万病常处方，

0: 遛弯就能顺道取，
1: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2: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3: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4: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5: 近期我省持续推进打击整治回流药专项行动，河北医保时间特别推出亮剑回流药系列，通过典型案例聚焦我省打击整治回流药的监管实践。今天来听第二篇，扎紧安全带，规范医药机构操作流程。
6: 近日，衡水市医保局在核查国家医保局第一批追溯码疑点数据时，发现深州市某卫生院存在医保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一是对就诊患者未做到人证相符，导致部分药品二次销售；二是本院职工自己开具药品，通过门诊统筹报销后拿回家二次销售；三是对辖区村卫生室管理不到位，五家定点村卫生室发生倒卖回流药问题。据此，深州市医疗保障局作出终止村卫生室服务协议，追回违规基金，给予违规医师医保资格记分等处理，并将案件线索移交至深州市卫健、深州市纪委监委进一步处理。基层卫生院暴露出制度落实缺位，而个体诊所同样容易成为回流药流通的风险点。2026年5月，根据国家下发的药品追溯码重复结算数据，承德市兴隆县医疗保障局排查发现，兴隆县某诊所有五盒药品存在重复结算现象。经查实，这五盒药品由该诊所工作人员的亲戚在北京购买未用完，委托其放到诊所私自代卖，没有相应的随货同行单、发票等，属于私自售卖回流药，严重违规问题。与此同时，该诊所视频监控严重缺失。兴隆县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股股长李凤武：
7: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诊所作出如下处理：追缴重复结算医保基金190元，并扣除违约金1000元。视频监控基于整改后还不能满足持续性纳入标准，对该诊所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对责任人进行约谈和支付资格扣分处理。有关售卖回流药品问题移送县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6: 遏制回流药，医药机构必须筑牢防线。我省各级医保部门以药品追溯码异常线索为切入点，督促辖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村级卫生室严格执行药品入库扫码、出库核销、处方一一匹配的进销存管理制度。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副处长吴志龙：
8: 以线索核查为契机，倒逼医药机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岗位操作流程，依托追溯系统理清药品流向，彻底整改药品台账不符、药品追溯码采集不规范等管理漏洞。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期结束，各生产经营单位全面复工复产，要扎实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引导员工迅速调整工作状态，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全面检查设备设施。从业人员要严守操作规程，杜绝违章冒险作业，全力保障节后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1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阳光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阳光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0: 文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线下零售场景焕新，宝藏小城热度攀升，文旅市场涌现新增长级。
0: 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冲绳抢劫杀人案细节

0: 上场，可能迎面而来的就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等等一些线下的活动。商场已经从过去的卖商品转为卖体验了。这个假期，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就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们一进门就入戏，青砖黛瓦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专业 NPC 和即兴表演让游客们也很上头。
1: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改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说，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要大。
2: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3: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这个假期，不少人的旅行目的地也发生了变化。不少游客不再去热门的大都市，而是转头扎进了特色县域小城。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河南新密则整合了伏羲大峡谷、红石林等资源，推出山地飞车、空中飞船等户外运动项目。河北滦平立足金山岭长城核心 IP， 把长城资源升级为长城加夜游加研学加民宿的停留型产品。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县城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
4: 过去旅游更多是围绕去哪里，今天更多人开始为了一个故事而出发，凭借古镇夜景、悬崖夜游和沉浸式非遗灯会，越来越多内容驱动型的景区凭借体验家的新业态正在成为文旅新贵。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那其中新疆、西藏、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幅都超过了50%。
0: 假期掀起的县域文旅消费热潮，本质上是国内消费版图的一次挖掘与激活，但热度之下，奔县旅游如何转化为长效发展动能，是一众宝藏小城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那眼下部分县域文旅优质供给仍然存在明显短板，游客

0: 直接损耗目的地的口碑。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想要把短期热度沉淀为持久动能，核心不在于追逐流量，而是借流量契机反哺，夯实地方产业底盘。
1: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限娱旅游 2.0 时期，游客的限娱旅游需求从人少景美转化为好体验、好生活。一方面，游客对于特色限娱的旅游需求旺盛，同时游客对于限娱目的地的交通可进入性、旅游的体验感和商业配套有更高的期待。另一方面，新兴限娱旅游目的地要想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也不容易。只有将在地文化、旅游资源和人文精神整合为专属的限娱旅游目的地的叙述体系，才会脱颖而出。此外，很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域要加快基础设施更新，非传统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产品升级、文旅融合和艺术赴美等方面重点发力，真正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县域旅游繁荣新格局。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日本当地媒体6号披露了案件的细节，随即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愤慨。当天晚上，部分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集会。
0: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舰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当地警方说，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巴拉德和乌伊幸奈一起走进那霸一家酒店。1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锁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警方根据嫌疑人光头、双臂有纹身等外貌特征，4号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逮捕巴拉德。被捕时，他所穿衣物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的询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案件现阶段仍在调查中。
2: 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3号凌晨发生的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贺成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然而，当地民众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实在令人无法容忍，这种让犯罪一再发生的状况也该到此为止了。虽然日本政府说什么今后会采取措施严肃处理之类的话，说今后会想办法解决，但驻日美军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
2: 还有居民表示，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5: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6: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

0: 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1: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2: 10月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约64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近335亿元。
3: 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2: 今年1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项目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
2: 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
3: 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车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上调10元至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上调20元至90元。
2: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昨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3: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发表讲话时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
2: 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
3: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昨天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3年来超过20000名巴勒斯坦师生遇害。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
3: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昨天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到2027年。
2: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俄军7号凌晨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等地打击了生产储存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俄当天对乌多地发动的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
3: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3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啊，有的照片，再点击这个照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